0: 车平台从信息超市向综合服务平台跃升，让我们的平台更有用更好用。
1: 北京台报道。
2: 今年暑期，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联合市文旅局等多部门开展旅游市场专项整治攻坚行动，通过多维度共治、精准化执法，有效净化首都文旅市场环境，
3: 以纠治导游乱象、强制消费为抓手，通过深挖涉旅举报、跨部门线索共享、大巴轨迹实时跟踪和旅游 ASI 查、智慧监管等多种方式，及时发现，精确打击。
2: 专项整治期间，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团队定点购物、变相胁迫消费等问题，北京全面暂停旅游团队专属购物店电子行程单备案权限，从根本上封堵违规牟利渠道。截至8月17号，全市累计检查旅游经营主体超过5000家次，立案查处涉旅违法案件307件，
4: 其中6起涉及导游乱象、强制消费案件，被文化和旅游部列为全国重大主办案件。
2: 北京台报道。
1: 最近，如果您去丰台区王佐镇电器村的稻田，会发现用黄紫绿三色绘制的稻田画进入了观赏期，百米长的骏马就像要跃出农田。
5: 登上电器村金港盛兴度假庄园12米高的观景台，70亩的稻田里，一匹长达100米的骏马跃然眼前。紫色的禾苗绘就奔腾的骏马，金色和绿色禾苗夹杂其间，仿佛骏马正飞奔而来。
6: 感觉这个蓝天白云下，就是这个，稻田画还特别漂亮，还。站在这个高处呢，看一下远处的那个风景，也都特别漂亮。
5: 曾经的水稻长在当地人的回忆里，因为水文环境的变化，电器村多年不再种植水稻，现在稻田化所在的土地也一度荒废。直到2020年，电器村复垦这片土地，并决定恢复水稻种植，打造一分地稻田化相结合的农文旅目的地。此前，电器村的稻田化主画面是村会，今年村里请了3位年轻人当设计师，设计好后将整体画面拆解为标准化网格图纸，在水田内拉线定型，请村民栽下一棵棵颜色各异的禾苗。村里选用的稻种也是高产的，兼顾了景观与产量。依托稻田观光、农事体验资源，电器村同步升级休闲业态，开放配套露营公园，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7: 比较适合家庭一块出来玩的。
5: 与电器稻田化一路之隔的露营公园是村里利用林地改造而成的，占地约300亩，水系面积就有100亩。赤麻鸭、黑天鹅、野鸭等在水面上嬉戏，林间树下散落着大大小小的天幕，还有星空房、太空舱、房车，为人们提供丰富的露营体验。
8: 我喜欢秋千，我喜欢小鸭子，我喜欢爸爸吃烤的串。
9: 首先环境也好，然后旁边还有小孩玩的这个娱乐设施，然后大人这块的话，然后还比较，我觉得这跟独门独院似的，非常棒啊，体验很好。
5: 以稻田化为核心，打造近郊都市田园度假综合体，让以往的走马观花变成如今能反复回味的乡村漫游。
10: 稻田画和咱们的公园产生联动以后，首先提高了村民的再就业的问题，其次就是说咱们的旅游人数的增比最起码得涨幅到75%以上。
5: 王佐稻田画观赏期持续到9月初，目前镇里村里已经开始谋划今年的丰收节和开年节了。北京台报道。
1: 渐冻症被称为超级绝症，是威胁人类健康的罕见重大神经系统疾病。渐冻症患者会逐渐丧失行动、言语，甚至吞咽能力。在与疾病抗争的路上，除了药物攻关，人文照护同样不可或缺。北京天坛医院推出解冻港湾整合照护计划，用智能设备与暖心服务守护渐冻症患者。
11: 想到这个病1/8的几率，还怎么这到我身上？
12: 接受不了，感到迷茫和沮丧。
13: 对于渐冻症患者来说，确诊的那一刻，内心都是充满了迷茫、沮丧和无力感。而随着病情的发展，身体像被逐渐冻住。
12: 我感觉我的腿力量越来越差，说话有时候状态挺好，有时候说话不清楚。
13: 渐冻症学名肌萎缩厕所硬化症，在医学界被称为比癌症更残酷的绝症。绝大多数患者确诊后生存期仅有3到5年，中晚期患者可能出现呼吸、吞咽、

0: 沟通及运动功能障碍，并面临误吸、窒息、呼吸衰竭和压力性损伤等多重风险。
1: 渐冻症的患者其实大部分他的心肺功能还尤其是心脏的功能是没有问题的，很多病人死亡是由于一口痰憋住了，或者是一个突发的一个摔倒啊，摔到头外伤啊等等。那实际上这些病人在他的抢救的过程当中，在他的后期的一些住院和 ICU 的治疗过程当中，我们过去往往忽略了这个病人的一些感受。
0: 为此，北京天坛医院推出了解冻港湾计划，通过智能化环境、专业化团队和人文化服务，探索面向渐冻症晚期患者及其家庭的一体化整合照护模式，内容涵盖非接触式生命体征监测、沟通辅助、智能预警、标准化应急响应、呼吸与营养管理、康复支持、心理关怀及家庭参与等方面。
1: 这里面我们会赋能很多技术，比如说在 ICU 对这样的患者，如何屏蔽他的一个昼夜节律，因为他大脑是清醒的，他不像昏迷的患者。那对他的日常的交流，我们要有更多的 AI 穿戴的设备，让他用眼控仪啊，让他有更多的穿戴的一些预警。我们更关注人的交流，而不是单纯的来看病。
0: 此外，由王一龙教授团队联合国内药企自主研发的国内首款针对 SOD1 基因突变的渐冻症药物，在首次人体临床试验中展现出良好的安全性和客观疗效。目前，该药已进入扩大规模临床试验阶段，预计明年有望获批上市。北京台报道。
2: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12，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思思。
3: 好的，今天白天的北京是多云为主的天气，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是在32度左右。由于湿度比较大，户外体感会比较的闷热。那么今天的前半夜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有全市性的雷阵雨，最低气温是在24度上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末的情况。那么双休日这两天还是多云和雷阵雨天气为主的，周六白天到夜间呢，都将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

0: 意味着车辆一秒钟就前进约84米，驾驶员留给自己和他人的反应时间被压缩到极限。
1: 当最多的这个就落木的车速最高达到304千米每小时，但是他的这个车的码表只能显示到200米每小时。
0: 骆某讲述，他平时经常浏览摩托车赛事、国外骑行博主和改装类视频，速度、压弯、穿插、追逐，在反复出现的画面中被包装成技术、胆量和自由的象征。
2: 看着别人那样骑，自己想感受一下，然后就学嘛。然后自己现在发到网上，就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0: 事发后的几天里，几名参与者分别将自己拍摄的画面上传网络，有人遮挡仪表盘，有人删去部分路牌，有人加上国外拍摄请勿模仿等提示。
1: 一个是为了逃避平台的监管，第二个也是为了逃避这个他们自己违法行为被这个公安机关打击。
0: 对于视频发布者来说，播放量、点赞和评论是最直接的反馈和激励。下一次拍摄时，为了让画面更快、更显、更有冲击力，高风险的动作就可能进一步升级。骆某承认，发布视频时，他还是相当在意数据的。
2: 也期待有更高的浏览量和点赞嘛。感觉到肯定会开心，就为了好玩嘛。
0: 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以6人涉嫌危险驾驶罪向雁塔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审理认为，6人违反法律规定，在高速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行为均已构成危险驾驶罪。2026年6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骆某被判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1.2万元，其余5人分别被判拘役1个月15日至1个月20日，其中3人适用缓刑，并分别处以罚金。此前，交管部门还对6人的严重超速违法行为分别处以罚款1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2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3: 就在这起案件之前啊，陕西西安也有一名短视频创作者在快速路上连续变道穿插车流，并且把行车视频发送到了网络上。受到处罚之后，他向记者复盘了自己当时的创作心态。
0: 李翔是一名短视频创作者。一次上班途中，他驾驶汽车在西安西三环快速路上连续变道，在车流中穿插，并把行车视频发布到网上。民警根据视频固定证据，并将他传唤到案。公安交管部门依据查明的交通违法事实，对李翔处以罚款250元，驾驶证记6分。
4: 然后我刚好就是来回这么 S 型超车，然后就发布了那个视频。
0: 李翔表示，他最初发布日常驾驶和车辆相关内容，普通视频播放量并不高，一旦画面中出现快速超车、连续变道等相对刺激的内容，数据往往会明显上升。
4: 主要评论一多，大家就会再去看评论，看评论的时候也会顺道就是增加你的播放量的时长嘛，然后导致你这个视频的话就会更爆。
0: 慢慢发现这样的规律之后，李翔日常的驾驶行为也有意发生了些变化，故意开快一点，主动寻找可以穿插的车流，希望拍到更刺激的瞬间。
4: 因为我前两个视频火了之后，我就可能会在路上故意就稍微开得快一点，然后因为你这样的话才能拍出素材，才会有人看。
0: 受到危险视频流量诱导的不止发布者李翔自己，屏幕里的较量很容易就会被推向真实道路。
4: 因为他看到你这么开，他可能还专门想去找你，因为之前有很多人会在评论区问我，你几点下班，我要去跟你试一试，我看你开得快，我想开得比你还快，我觉得我比你技术不差，就是涨粉特别快，流量也特别好，因为他平台的话也会这么推。
0: 经历处罚后，李翔也终于意识到自己此前的种种错误，同时他认为平台也应对飙车竞速类视频加强审核，因为高播放量不等于高价值，争议和围观也不应自动转化为更多推荐。
4: 虽然说这种视频确实播放量高，就是大家可能爱看热闹，但是这种事情其实时间长的话还是对大家有所影响的嘛。
3: 一条交通违法视频从拍摄上传到获得推荐，再到被他人模仿，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放大风险。驾驶

0: 人、拍摄者和发布者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标注所谓的请勿模仿又能否免责呢？
1: 专家表示，无论是否拍摄视频，实施交通违法的交通参与者都应当对自己的驾驶行为承担责任。拍摄者、同行者如果参与策划、组织、跟拍和传播，都要根据具体行为判断责任。请勿模仿国外拍摄，不能把真实道路变成免责区域，也不能抵消对公共安全造成的实际危险，更不能成为平台放松审核的理由。
2: 平台在审核相关的视频的时候，现在按照法律规定都是先审后发，说是在境外拍摄，说是请勿模仿这样的一个事由，就把它认定是一个不用去监管的视频，不是这样的。反倒是有这样的标记的视频，应该更加的对它加强这个监管。
1: 危险内容对未成年人尤其具有示范效应。2026年3月起施行的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已将危险驾驶、可能诱导模仿的高风险动作纳入重点防范范围。
2: 因为有的平台他会发现此类视频出来之后，他觉得应该是竞速，可能他把它归纳到体育比赛里面去了。很多未成年人，特别是青春期的小孩儿，因为他也会骑一些自行车呀、骑一些什么，他会有一个模仿的行为。那么这类视频呢，即便是没有达到咱们这个案子中这么严重，我建议呢，不要把它放到一个未成年人模式里面给未成年人观看。
3: 高速隧道口光线明暗交替，本就是事故高发路段，可近日一名货车司机却偏偏把车停在了高速公路隧道出口的行车道上，冒雨爬上车顶盖雨布。交警发现后大声呼喊劝离，可面对交警的紧急劝离，司机一再辩解就停一分钟。这段劝离视频近日引发了网友的热议，网友纷纷表示，短短一分钟的侥幸，实际可能暗藏巨大的安全隐患。
4: 你快点走，快点滚。
1: 这段视频发生在8月10号，在沪武高速湖北罗田段凤凰关隧道出口不到50米的行车道上，一辆重型货车就地停放，车后没有摆放任何警示标志，司机竟直接爬上车顶，忙着给货物盖雨布。隧道口内外光线条件变化大，再加上雨天路面湿滑，万一后方有车辆未及时发现，后果不堪设想。执勤交警赶到现场，隔着往来车流高声喊话劝导，这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
4: 你快点走，我就是活着谁在这国家怎么可以、你这也停不了了，
5: 我就一分钟，
4: 你让他快点走。
1: 不料司机只想着盖雨布以免货物受损，丝毫不顾自己行为给其他车辆造成的危险，现场不停地和交警争辩，反复称就停一分钟。
5: 当时着急了嘛，我就想把那上面一层雨布给它盖上。
6: 你想把它盖上，你想想别人的安全了没有？
1: 经交警反复严厉劝导，货车司机才不情愿地驾车驶离。最终交警对司机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在高速上违法停车的行为处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
6: 高速隧道口存在视觉断崖区，受白洞效应影响，出隧道时光线骤变，驾驶人会短暂眩目，极易追尾前方违停车辆，隧道区域避险空间有限，随意停车风险极高，非紧急情况严禁停靠，如遇故障能开动就驶离隧道，无法移动则立即开双闪，摆放警示标志，人员全部撤离至安全区域，拨打报警电话，请牢记车靠边能撤离即报警。
3: 近日在甘肃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景区，一名游客在鸣沙山顶部突发身体不适，消防救援人员克服沙地攀爬阻力，仅用3分钟就快速冲顶，帮助游客转危为安。
7: 当天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游玩客流密集，一名游客在沙山山顶突发身体不适，辖区消防救援人员接到求助电话后立即赶往现场，松软沙地攀爬难度大，加上现场游客多，救援条件受限，救援人员快速开辟救援通道向山顶冲刺。
5: 麻烦了麻烦了，先让一下啊，有人晕倒了，稍微让一下，谢谢啊。
7: 3分钟后救援人员抵达事发山顶，将不适游客固定在担架上。
5: 没事啊先生，好着没？
7: 随后，救援人员平稳转运游客，并快速与医护人员会合。经初步检查，游客是因过度换气引发呼吸性碱中毒，目前经过治疗已康复出院。
3: 近日，宜昌长阳一位客运司机在国道行驶时，凭借一个判断，抢出三秒生死时差，护住五条生命。
8: 这是8月5号发生在宜昌长阳县高家堰镇木桥西村路段的惊险一幕。当天长阳普降暴雨，客运司机熊飞像往常一样驾驶中巴车，从贺家坪镇前往长阳县城。当车辆行至事发路段时，他敏锐地察觉到前方山坡竹林的异样。
9: 我突然就往那个天上那个柱子就在晃动，哎呀，我说你不行，你好危险，我马上就停车。
8: 熊飞果断踩下刹车并迅速倒车，车辆停稳仅3秒，伴随着一阵沉闷的巨响，雨水裹挟着泥石竹子树木倾泻而下，瞬间将前方数米长的路面覆盖，最近处距车头不足5米。由于熊飞提前停车，他和车上的5名乘客安然无恙。
10: 快点，还好没走。
8: 接报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机制，机械设备迅速进场作业。事发后不到1个小时，险情便被排除，路段恢复畅通。
3: 冒充平台客服、快递客服实施诈骗的案件时有发生。近日，吉林长春警方就接到了2起相关的警情。
7: 在吉林长春新区，居民朱女士遭遇冒充抖音客服的电信诈骗。就在她被骗子诱导下载远程控制的木马软件，准备下一步操作时，民警及时赶到。
11: 你这跟谁说话呢？
12: 就跟他那个抖音客服王国把那什么。
11: 这骗子吗？
12: 啊？
11: 这骗子吗？那啥，快找卡针，有没有卡针？卡针
12: 不知道啊，
11: 找针有没有针。
7: 朱女士当即与骗子切断了联系，在民警指导下取出手机卡。朱女士介绍，当天她接到一个自称抖音客服的来电，对方称朱女士在抖音平台上开通了会员服务，若不及时取消，每月将自动从其银行账户中扣除几百元钱。朱女士信以为真，按照对方提示下载了一个陌生软件。
12: 他说的你就点开它，完了你就拿往我们这边，你就一刷脸，完你就把你这会员删除了。点开就拿了，完我就刷完脸了，刷完脸，完后来他就跟我俩唠嗑，他说你银行密码。完正我正说呢，他们就帮忙敲门。
7: 在民警的紧急劝阻和处置下，朱女士及时卸载风险软件，关闭相关权限，个人财产没有遭受损失。而在吉林长春市宽城区，前不久一位居民还遭遇了以快递理赔为名的电信诈骗。当天王女士接到一通自称快递客服的来电，称她购买的包裹在运输中损坏，要对其进行理赔。她按对方引导下载了木马软件，进行了人脸识别，并将多个银行卡号和验证码告知了对方。就在此时，民警赶到了她家中，立即将手机断网，并通知相关银行止付，同时让王女士对银行卡进行了挂失。由于民警的及时拦截，为王女士保住了银行卡内近40万元存款。
13: 不要点击一些陌生链接和 APP， 要下载这些各种 APP 情况。

0: 这一眼望过去好像看不出来啊。
1: 这边像修的啊，这边新一点是吧？
2: 正好是反的
1: 啊，这边是修的，
2: 颜色还要追旧，新的旧的。

0: 我怎么尽到这责任？
1: 就修长城这么困难，您在做的过程当中，
0: 我们这得修饰。
1: 您是有很深的这种责任感吗？
0: 有责任感。由入党宣誓那天起，我面对党旗，我的承诺就是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以身作则，真正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把自己定位为长城工匠。长城呢，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牵挂，保护好咱们中国的文化遗产，就是守护中华文明。只要我还干得动，保护长城这事儿，我就会一直干下去。
2: 金磊赴美留学和工作后，在导师的鼓励下回国创业。之后，金磊的公司推出牛心包生物心脏瓣膜产品，打破进口垄断。他用40年让中国患者用上中国自己的好瓣膜。请看今天的乔心向党。
3: 这个实验室，它这个实验台就是来测这个人工瓣膜的耐久性的。
4: 金磊主要研究人工生物心脏瓣膜，只有经过加速疲劳测试合格的产品才可以面世。
3: 没有个10到15年的寿命，不是一个合格的瓣膜。说这个10到15年的寿命怎么知道啊？就要用这个测试。
4: 人的心脏里有4扇门，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和肺动脉瓣，它们每天开合约10万次，保证血液单向流动。可时间久了，有的门打不开，有的关不上，血流就乱了套。国际标准要求人工生物瓣膜达到2亿次循环，相当于在人体内工作约5年。
5: 这是总理的次数，10亿次。现在这个

0: 当百年高炉变身科幻战场，当运河古物孕育元宇宙畅想，当旧仓库铁轨奏响潮流乐章，当千年窑火重燃琉璃匠心，老遗存拥抱数字流光，旧空间焕发时代活力。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世界建筑之都北京园区蝶变。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云贵兄弟，我还有一事相求。您说，这新四军在诺西地区的发展情况，你知道吗？我呢，在海湾其实就是专心的搞民团，那新四军的什么事儿呢，我也不太关注，啊，也不太了解。哦，
1: 抗日挺进纵队的谢雨峰，你认识吗？
0: 啊，他的防区呢？
1: 就在这附近，但是交到打得不多。我刚从北顺染着回来，你与谢雨峰打交道，我知道，
2: 只是交往，现在不都说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 我们很多人都被共党的外衣所蒙蔽，让老弟知道两党的过往，不要被蒙蔽啊。现在日本人并不可怕，以现在两军不温不火的接触势头。 我们地广人多，我们可以拖住他。等盟军通过手来，局面不愁不变啊。但共产党的势力发展得太快、太猛了，大大超出了战区顾长官的预期，也令蒋委员长深为忧虑。共产党到处组织老百姓如洪水猛兽，如果他们不收敛，共产党就是心腹大患。顾长官和韩主席。 就要向他们动手了，
0: 当然，现在也不可能了。我想借你的。

0: 利用，把谢玉峰、葛志远，还有那些名团请来，咱们大家一起过个中秋，啊，共商抗日大计，你觉得怎么样？
1: 我刚刚说过了，我跟他接触也不太多，他这人吧，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我试试吧，好吧？
0: 好。
2: 小月，你立刻去诺西给老徐带一个重要的口信，告诉他，黄明艳，别来。
3: 跟特派员有关吗？
2: 是，一定要告诉老徐本人。
3: 胜利要对共产党搞摩擦了。
2: 这次不是小摩擦，他们要把新四军彻底赶出诺西。我就一句话，千万别来。
3: 好，我懂了。
2: 等一下。
3: 好。
2: 路上小心。
3: 嗯，好。
4: 掌柜的，哎，我要一个鱼罐头，一个鸡罐头。
5: 好嘞，您稍等啊。
4: 啊。这两天刚上的货，挺新鲜的。
5: 好。
4: 您还需要别的吗？玉娇，你，
5: 嫂子，
4: 玉娇，
5: 嫂子，
4: 哎，老六，玉娇，
5: 六大哥，
6: 不是。你不是跟世伯上了美云号了吗？
4: 上，我们没上美云号，我们上了一艘来上海的船。
6: 哎呦，那真是太好了。
4: 你们怎么也在上海呀？
6: 哎呦，真是说了话长了。咱们上次一别之后啊，我就去了徐州。这徐州会战打到最后啊，我们的部队都七零八落的，孙怀义死了，我的腿也伤了。当时局势特别乱，也来不及医治。最严重的时候啊，我连路都走不了。一个朋友介绍说上海的医院可以做手术，我就跟夫人转到香港，偷偷来了上海。
5: 那现在呢？这伤好点没？啊，
6: 现在走路没问题，就是阴雨天的时候骨头特别疼。重庆那边觉得我重回战场有点困难，就委任了我一些别的工作啊，我们就暂时都在上海了。
4: 那太好了。
6: 别光说我们了，你们怎么样？
4: 是啊，你们怎么样？
7: 我们到上海发生了挺多事儿的。
4: 嫂子你跟我来。
5: 好，廖大哥你也来。
6: 啊。哎呀，
4: 这云奎的儿子在上海出生的，他叫月明，是爷爷给取的名字。
5: 真好，我们的干儿子。
4: 我叫他起来。
6: 哎，不要不要，
5: 让孩子睡。真好看，长得像你。
6: 哎，世伯现在怎么样？
7: 我爹跟万福就是在南京那会儿替云奎送剑那勤务兵，他们现在正被关在76号的监狱里，不明不白的被关了好长时间了。
6: 怎么会这样呢？
7: 是啊，要不你们坐会儿，我上对面馆子去弄几个菜，我们边吃边聊。
6: 好，
4: 等我啊。
5: 这孩子长得真好。
7: 嗯。哎，老廖，
6: 嗯，
7: 我们要不要告诉玉娇云奎去过武汉的事儿？
6: 我跟他说什么呀？不是怎么跟他说呢？难道我跟他说军政部软硬兼施，让云奎扛下了这个所有的孙怀义的黑锅？那还是我跟他说黄副部长命令我们所有知情人都要把这真相烂在肚子里啊？
8: 那至少让张家人应该知道云奎有可能还活着呀。
6: 你能确定云奎真的还活着吗？有消息说呀，云奎在野战医院被日本人包了饺子了，不过这个消息也不能全信，云奎现在就是生死未卜。这样吧，你等我有了确切的消息，我亲自告诉弟妹。
8: 嗯，那也只

0: 饭点到了，潘长官，来尝尝我侄子的大碗面。这个呀，有点像徽州的坨饭碗。
1: 你就打算用这些招待我们的贵客？
0: 这不是特殊时期吗？咱们要共客时间，讲究吃点面子啊。再说了，这不还有月饼吗？
1: 我不跟你说过吗？准备一桌中秋晚宴。 把谢以峰还有葛志远他们都请过来聊一聊。哎，人呢？
2: 今天是中秋节，大家呢都是合家欢乐的，我叫谁谁也不来呀。哎，
1: 我跟你说啊，关于谢以峰的处理，你可得站在党国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是关系到你的官复颜值、军衔的提升、你恢复的名誉。如果他来了，
0: 那咱们就跟他好好谈一谈吧，怎么整编他的队伍。
1: 他若是不来。
0: 那他就是破坏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我就会以战区长官的名义，下通牒，让他们立刻离开怒西地区。谁说我不来啊？我这不是来了吗？尹奎兄，有面吗？
3: 有啊有啊，这不都备好了吗？<笑>哦
0: 对，我先介绍一下，潘长官，谢司令，
3: 吉山兄。
4: 好久不见，哎呀，给老弟，久违了，久违了。好，你请坐啊。
3: 您忙。
4: 不是不让你来吗？来都来了，一块过个中秋嘛。
3: 有劳永奎兄啊。
0: 啊，我给你盛面。
3: 好，够了。
4: 一峰老弟，既然你来了，那我可就开门见山了。
3: 啊，
4: 你有没有打算？
3: 加入国民党啊？我们共产党人一直都在响应蒋委员长的号召，抗日救国呀。那你听说蒋委员长说过，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吉山兄今天请我来，说是要共商抗日大计。那么我想请问您，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议题啊？有人呢。
5: 举报你们了，说你们抢夺地盘、成立政府、自行收税、劫掠兵员，有这些事吗？
3: 没有啊，我们的每一块房地都是从日伪手中夺下来的，而且我们充分尊重敌后的国民政府，仅仅组织了一个抗敌总会的群众组织，号召减租减息。
5: 成立政府，这是子虚乌有啊！ 而且劫掠兵员，他也是没影的事儿啊！啊，最近保安司旅的葛旅长那边确实有几十位游击队员跑到我们这儿来，但是这是人家自己的自由。当然，我们也针对于这件事儿主动联系葛旅长，希望可以妥善解决。您说有人举报，可以把那个举报人叫来，我们当面对质啊。
3: 西口镇啊，本来就是葛旅长的辖区，你们从日本人手里抢来，就应该还回葛旅长。京城合作嘛，以诚信为主，是吧？吉山兄，您知道吗？这个西口镇，恰恰就是葛旅长主动放弃的。西口收复战，日方损失30余人，而我方则牺牲了80多位英雄儿女。
5: 而且有一大半都是当地的老百姓，眼下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还不还的问题，是我们想还，老百姓都不答应。这
4: 是什么？啊，团结抗战，消除误会。
3: 我看最好是把你们诺抗编入到国军里来。
5: 新四军本来就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啊，而且诺抗挺进纵队。
4: 也是在第三战区的辖下呀。哦，这老弟还不知道，诺抗挺进纵队已经明令被取缔了，以后所有的行动皆是非法的。
3: 那么我想请问，是被日本人取缔的，还是汪伪政府取缔的？
4: 是被第三战区顾胜长官报请军事委员会批准取缔的。
3: 军事委员会。 和顾长官要取缔我们在沦陷区的抗日吗？
5: 吉山兄，今日你请我来，
0: 说是共商抗日大计。
1: 实话实说，我的很多战友们劝我不要来，但是我还是来了，因为我相信您。民国26年7月，我跟随周副主席上庐山谈判，您是接待我们的同志之一。周副主席发表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演讲，当时您就站在我的对面，我看到您当时流泪了，我也哭了。我哭是因为从今以后中国人终于可以不用再打中国人了。季山兄，今天我想请问您，您当时流泪为的又是什么呢？
2: 收回你们的防区，我们还是要坚持抗战的。
0: 坚持抗战就应该反对投降，对吧？季山兄，我想送给您两句话：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啊。这3年多来，国共始终站在一起，我们同舟共济，浴血奋战，才取得了今天的成绩。反共，从本质上说，就是要为投降日本人做准备，对吗？我想，这不仅仅是我们，而是全天下40000000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同胞，都不愿意看到的。
2: 谢老弟，老傅，谢司令，你的话我听明白了。张团长，你的意思呢？
3: 我的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谢司令说的是对的，中国人不该打中国人，我们恨的是拥兵自重，是弃城弃地，是鱼肉百姓的军阀武装，我们更恨的是汪精卫这种坚决反共、分裂国家、卖国求荣的汉奸，而不是那些积极抗日、坚持国共合作的共产党人。我们是同袍兄弟，要同仇敌忾，坚持抗日，枪口就对着日本人，对着小鬼子。
2: 张团长，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想问题要站在党国的角度，步调要一致。
3: 韩长官，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37年淞沪会战之后，我从来没有想过官复原职。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让中国人，让我们一直期盼的幸福和平、阖家团圆可以来得更快一点。
4: 林奎兄说得好啊，团圆我想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今天是中秋节，难得我们都有一个战争的间隙，坐下来聊聊天。每逢佳节倍思亲嘛，来，今天咱们争三个中国人就一起吃一块月饼，因为今后战斗可能会很激烈，我希望我们可以团结一心，早日把日寇赶走，您说呢？
1: 林奎兄。

0: 给你，你别摔着啊。嗯，
1: 谢谢。
0: 嗯，小弟弟们，
2: 中秋吉祥。
3: 来，李佳，你的包裹，
0: 我的。嗯。李大姐，
3: 好不好吃啊？
0: 麻烦你接着发一下。
4: 好的。
3: 这什么呀？这是之前寄到我那里的，需要转交给你。
5: 我不是离开上海了吗？兜兜转转才收到。
3: 这是民众们捐给孩子们的。

0: 那我们月明等你长大以后也要做一个像爸爸一样的大英雄，好不好？
1: 月明的爸爸是个大英雄，万福是个大英雄。
0: 万福在厨房做菜呢。
1: 民国1924年在阿尔卑斯山我开过他，现在只能作为摆件，无法成就这个房间。
2: 他从小跟我一起长大，我是不是不应该让他一个人孤单地待在那个巡捕房兵里的停尸间？我应该把他接回家，对吗？
1: 头脑正常的堂吉诃德用处不大，风头风脑的他趣味无穷。我倒希望堂吉诃德一辈子疯下去。
3: 我只是不希望我的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为了保障日本人来侵略我们，我更不希望，我也绝不能让我的机械厂被改造成日本军工厂去造子弹。

0: 丰年兄啊，您是大才，刚才您说的这三点啊，条理清楚，思路分明，我相信我们有机会做出一番大事业。
1: 弟妹所言甚是啊，不过在这个非常时期做这个沦陷区和国统区之间的走私生意，我们双方最好谁也别出面了。
0: 丰年兄所言甚是，完全理解。
1: 不过啊，我也不会露面。
2: 那你有什么人选啊？
1: 有一个合适的人选，张云贵。
2: 这名字听着耳熟啊。
1: 听着当然耳熟，在您那儿关了一年多了。啊，花名册上叫孟万福，田家泰死的时候被抓进来的
2: 那个厨子。
1: 哎，
0: 孟年兄，咱们的事业必定大成。这个呀，是从新京过来的，宫廷秘方，对女人啊尤其的好。我听说婉容也一直在服用。
1: 是吗？
0: 我试过了，效果非常好。这个可不是给您的，这是给嫂夫人的。如果嫂夫人觉得好，以后啊，我来安排了。
1: 哎呀，太谢谢弟妹了。
0: 您客气。
1: 太谢谢弟妹了。
0: 来来来来，
3: 喝茶喝茶
0: 喝茶喝茶，为了我们的事业。
1: 好，
0: 干杯。
4: 咱先擦擦手。就是啊，
5: 你俩分开，别走。
6: 你干什么？给我坐好了。
4: 黑哥，
6: 坐你那。
4: 黑哥，黑哥，你能不能跟上面长官说一声，把我爹送医院去吧？他这个病太重了。
2: 我跟你说实话吧，现在能牵制放人的都在外边忙着呢，谁有时间管这闲事？你自己修豆腐吧。
6: 黑哥，你就帮帮我，问问你。你就跟长官带句话，
4: 行行行，
6: 带句话行吗？黑哥，黑哥，
4: 你没事。哎呀，咱去不了医院，我摁也给你摁好了。

0: 干嘛呢？你们俩分开点。没事，太爷，咱去不了医院，我摁也给你摁好了。嗯，我是谁啊？我可是孟万福，我一定能给你摁好的，放心吧，太爷。
1: 你弄好，嗯，没事，太爷。孟万福，把他带走，过堂。
2: 我过什么堂？我不过堂。
1: 抬出去！
2: 你给我过堂！
1: 快走！少废话！爹。
2: 爹，不能过去！大哥，这是我爹，麻烦你让一下。爹，爹，我遇家了。爹，爹，
3: 不能过去！
2: 求你，
3: 爹，
2: 我过一下。
3: 爹，我不过他，我不过他，过堂就是死，你们别以为我不知道。哑巴正在。

0: 爹，因为他们带走了。
1: 林奎，我找了廖大哥，是他替我们安排的，送爹去医院了。

0: 跟小姐都是误会，误会，喝茶，来喝茶。嗯，云奎啊，我知道你在里边受了不少委屈，就像我刚到林主任那儿，也吞过钉子，这叫什么呀？不打不相识，是不是林主任？嗯，
1: 对，没错，不打不相识。<笑>
0: 我知道云奎一开始。 就抱有一个决心要为党国牺牲，像我一样，可是还没到牺牲的最后关头嘛。<笑>我啊，已经给云奎介绍了这个曲线救国之路，也和林主任商量好了，你来当这个公司的经理，专门代表我。
2: 张太太，您在哪里受的教育啊？
3: 大学。
2: 那宋清泉先生，您和他熟吗？宋先生是国文系的，我听过他的《群经文学概要》。宋先生啊，跟我们都是好朋友。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大家也都是好朋友了。来，别客气，茶，吃点点心。张先生，您不用担心，这公司啊没有什么风险，我们就是从重庆啊把桐油运过来。 再从上海把京津纳霜发出去，就这些生意。您啊，业务上的事儿您不用负责，平常呢，就看看账本，在单子上签签字，没有什么事儿让您操心的，可以吗？我爹在监狱里伤了身体，在他平安之前。
1: 这事儿我不能答应，这点您放心啊。令尊在医院，一切安好。这样，一会儿呢，我派人送你们过去，看看老人家啊。
3: 告辞。
1: 放心吧，有我在，他一定会加入的。那这样，先把他安排在特工总部的员工宿舍，也在吉斯菲尔路，周围都是咱们自己人，以后也会照应。
0: 好，那我这就找人用电台跟重庆联络。告辞。

0: 大夫，我爹他怎么样了？
1: 老人家是因为情绪激动引发的脑血栓，更严重的是，还有中风史，情况特别危急。幸亏啊，今天送到医院来了。我们刚刚给他注射了抗血栓的药物，病人已经有了反应，说明正在好转之中。
0: 是我，那太好了，谢谢大夫。
1: 别急着谢，这个药物是舶来品，贵不说，我们医院。 也就只有两三天的量，接下来啊，就要靠你们到黑市上去买了。一个疗程，差不多2根小黄鱼吧，你们自己想办法。这个情况我得告诉你们。
0: 行，明白了，大夫。
1: 我先出去了。
2: 谢谢。
0: 谢谢大夫。
1: 啊，不用谢。

0: 这个汉奸公司的事儿，我不能干。这太爷要醒了，知道真相，他非得把我打死不可。
1: 我明白的，现在就是拖延一下时间，先把太爷救过来再说。而且，这本来就是廖凤年的一厢情愿，重庆什么太都还不知道，只要重庆不点头，什么公司都开不成的。
0: 我明白，这个廖凤年救太爷是真心的。 可是他自己不想落水也真是这么想的呀，李梅，
2: 廖大哥，哎，
3: 师伯怎么样？医生说用过药以后病情已经稳定了。啊，师伯，我是凤年，殷奎，月明，殷奎月明。
0: 叶明，建议不说话。重庆回电报了，
1: 这么快？
0: 嗯，怎么说呀？只发了四个字：刘申，报国。 果然如你所料，想挣钱呢，不止林长庚一个人。廖先生，虽然这个是你为了救太爷想的权宜之计，但是我还得谢谢你。可是，丑话我得说在前头。
1: 说，
0: 帮林长庚干事儿就是帮汉奸干事儿，这事儿我不干。太爷一旦醒了。
4: 我们就要想办法走。什么意思？啊，用完我了，甩人是吧？过河拆桥？哼！
5: 什么情况？
4: 你们队长呢？
5: 我们队长在医院的门房休息，你要见他吗？
4: 啊，不用，我就是看看医院是否安全。
5: 放心，很安全。
4: 行，没事下去吧。
6: 看见了吗？现在别说是世伯，就是你，都甭想离开医院半步。这个时候带着世伯离开医院，那不就是把世伯再送回监狱吗？
7: 可是太爷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啊，他要知道真相，他宁愿死在监狱。
6: 我救世伯不只是权宜之计，世伯现在什么样了？你们都看到了吧？是，我是跟医院打了招呼，但这个药就靠我这点脸面在这撑着，我这张脸还能撑多久啊？ 我自己也不知道，而且我跟你说，你做这件事是跟重庆挂钩的，不是你说的什么汉奸。当然啊，你呢，要是执意不做，我也不会强求你。开公司的事儿，我另寻他人。
0: 廖先生，你等一下。 这事儿我干。

0: 哎，弟妹，这小子说话我还能当真吗？
1: 万福，
2: 但是我还有一个条件。
0: 说，
2: 干这事儿不能用我们旅长的名字。
0: 云魁为国捐躯，我们确实不能玷污他的名声，
2: 也不能用我的名字。我堂堂孔孟后人，我得给我爹妈留脸。
0: 你一介草民，就你那名儿？而且我跟你说了，咱们就是个挡箭牌，逢场作戏，对吧？你用你的真名，别人喊你，你反应是不是也真实？
1: 廖大哥，你也说了，不过是挡箭牌而已，何必非得要用真名呢？何必要用张云奎？何必要用孟万福？何必非得要在这遮羞布上面安上真名来点缀啊？你要说的顺口，那你就何必是好了。
0: 弟妹，你这句话真是扇得我脸火辣辣的。兄弟，你叫何必是？我何尝不是另一个何必是？那就这么说定了，我去跟重庆汇报。

0: 念佛。我对不住你，上一次你顶云魁的名是为了让你活，这一次我想让太爷活，但是这名你顶的是个污名。
1: 哎呀，夫人，太爷在监狱里教我了，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懂我的意思吧？
0: 懂。哎，
1: 一王话真好。哎，你看这事啊，既没有用我们旅长的名字，也没有用我的名字，用的是你刚刚说那个何必氏的名字。你想，这所有的污名污的都是姓何那孙子，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不是？哎，现在我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呗。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但是只要太爷一大好，咱们就得想办法金蝉脱壳，展翅高飞。战战兢兢不可欺，深藏功与名。然否？
0: 日然，你这一年进步倒是挺大的。
1: 太爷教得好。
0: 我看看你，情况就是这样，这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了，我实在是来不及向组织汇报。
2: 女将，你不用太自责，郑老先生是英雄的父亲，保证他的安全是应该的。
0: 我跟万福都已经准备好了，等一找到机会我们就想办法逃出来。
2: 不用太着急，日本人对待药品和武器把控得那么严，那么只要没有通行证，一颗子弹都不能离开上海。而林长庚成立的就是贸易公司，他的目的就是利用特权在租界、日产区和大后方之间谋取私利。
0: 你的意思是利用林长庚的公司为新四军做事？
2: 我也是刚刚想到的，我向组织汇报一下，再决定我们下一步的行动。
0: 行，那我先走了，
2: 注意安全。

月明。1941年的抗日形势极端复杂。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伏击复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造成新四军重大伤亡。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泣血疾书：“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是操戈，相煎何其。”中共中央随后在江苏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战。李云奎爸爸带着担忧赶赴苏州，却亲眼看见这一支被宣布取消番号的军队在人民土壤中扎根，重生为抗战脊梁。

0: 谢司令员，这儿呢，这儿呢，
1: 你看谁来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云奎兄哦，
3: 雨峰兄。我如约的来了，
1: 我是可把你给盼着了，等的我是望眼欲穿呢，云奎兄，兄弟们都安排好了？
3: 安排好了。
1: 好，云奎兄，里边请。
3: 好，
1: 一路上过来还顺利吗？
3: 当然顺利了。新四军百闻不如一见，交通员们真是神通广大，居然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可以来去自由。
1: 云奎兄，请坐。
3: 好。
4: 哎呀，想想这个敌人也挺可悲的，在别人的国土上布下了棋盘格子和梅花桩，可就是呢，拦不住我。
3: 雨峰兄，
1: 哎，
3: 皖南事变我想不通，你说这小鬼子呀，现在是横行霸道的，咱们这个国家都快亡了，不好好的同仇敌忾打鬼子，却要打内战，相煎何急呀？
5: 自要是这样，长征也是这样，包括现在的皖南事变，只会让我们更强大。
3: 我相信，你们经历的这些，只会让你们更团结，更强大。
6: 报告，司令员，会议准备好了。
5: 知道了，云贵兄，实在是抱歉啊，我和叶盛有个会议要参加，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派一个警卫员陪你四处转转，等我开完了会，咱们再详谈。
3: 不用麻烦，我自己随便走走就好。
5: 行，那就千万别客气，就当是自己的。
3: 好，
5: 叶盛，
1: 是，别客气啊。
3: 嗯。

0: 我们就给咱们在这弄堂里面找了一个房子。是哪边啊？右边。哦，有没有吃的呀？啊，
1: 吃的好，给点吃的。
0: 有没有吃的呀？有没有吃的？
2: 你别说，这弄堂还挺热闹。
0: 是，这挺方便的，什么都有。在前面左拐，有点吃的吧？有吃的吗？
2: 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你抹面的，拉屎变色，你都尝了没？淑媛，云琴，淑媛，云琴，云琴，你不跑啊，你不跑，云琴。

0: 使劲！哎呀！多少两下子？哎呦！好！哎呦呦！谢谢！哎呀！
1: 高大哥，
0: 谢谢！
1: 跟领导请示过，练练马。 刚来的时候，我真是觉得大开眼界。谢司令员把我安排到了名誉训练班，那儿的同学都来自五湖四海，从留过洋的大学生到像我这样的小村姑，大家每天一起上课，一起生活，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三个月的培训结束之后，我就被安排到了服务团的民运组做民运工作，那是我第一次穿上军装，戴上军帽，嘿，我好高兴啊！我们军部有一面镜子。 我们几个女兵就抢着过去照，后来我们就说，那我们就一起去镇上找一个照相馆拍照。那个照相师傅一口一个韩同志，张大哥，我现在可是韩同志。
0: 好，韩同志，那民运工作具体怎么做啊？
1: 我们是五六个人，有男有女，组成一个工作小组。有一次我们进村的时候，背包都没放下呢，就被一群人围上来。其实他们是来看新四军女兵的。 百姓从来都是怕兵的，可是新四军名声好啊，真抗日，不扰民，他们敢上来围着我们，我们就笑着跟他们搭话。晚上我们就出房钱、饭钱，住在农户家里，我呢就帮着房东扫地、抬水、抱孩子、抹桌子。晚上就跟女房东一起头碰头的谈心聊天，白天我们就出去走门串户。
2: 韩同志，
1: 忙呢。
2: 你来了。
1: 哎，来了。
2: 韩同志。
1: 韩同志，张大哥，坐。白天我们就出去访贫问苦、问寒问暖，到人家家里去看看米缸满吗？院子里有鸡吗？养猪吗？你想啊，养鸡就能生蛋，妇女就有了针线钱，有了针线钱就能给孩子们买几本书读。关心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就是米缸和家畜家禽的饲养。 就像今年闹成荒，好多人家里米缸都空了，我们就组织起来去找地主借粮，提出减租减息。在日本人来之前，我们就组织乡亲们把粮食、锅、碗、箩筐、麻袋这些有用的东西，去找个地方挖坑埋起来。等日本人来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什么都没有，连口吃的都没有。藏好东西之后，我们就组织乡亲们跑反，但是。 我最有感触的还是火烧鬼。
0: 火烧鬼？
1: 嗯。只要鬼子来了，百姓就烧掉自己的房子；鬼子走了，他们再重新盖房，就是不给鬼子留。张大哥，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一股劲儿，就是有这股劲儿，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赢。
0: 这刚几个月啊？
1: 你脱胎换骨了，长大了，马也骑了，
0: 得背了枪。我们民运组明天要去如东一带开辟新区，我们团长说那边敌情比较复杂，所以今天才配的枪。会拆枪吗？
1: 我用过三八大盖，这个还不会拆。
0: 我教你。好啊。这样，第一步，按这个，看，下来了。
1: 然后顶住这个，往前推，往下，
0: 它就下来了。哦，先把这三个装起来，来吧。
1: 好。
0: 先这样。对齐了。
1: 小心。怎么样？不比你慢吧？
0: 啊，
1: 这从哪来的呀？
0: 枪里边的。
1: 好，我再来。哼，先拆弹夹，然后。

0: 张先生，江太太，我们的邻居。
1: 你好，
2: 你好，你好。哟，
0: 这何先生吗？来了不来？哦，不用不用，谢谢。
2: 何先生，你知不知道啊？这几天你不在，
0: 里屋而去。
2: 这忙里忙外的都是你太太操持。
0: 您的床真的这个窝？啊，
2: 坐着歇会儿啊。哎，
0: 你可讨了番好待遇，当然我们也搭了把手，搬了搬大家具什么的。啊，远亲不如近邻嘛。哎，以后有什么事儿，知会一声。
2: 谢谢您。啊，
0: 菜糊了。
2: 啊，来，
0: 看你。

0: 定归归谁谁的。
1: 咱们住这个房子，明面上是廖大可给我们准备的，但实际上是林长庚安排的。这楼里面上上下下住的全都是76号的特务，包括刚才那个江科长和江太太，他们也是。
2: 这是林长庚在我们家旁边装了一双耳朵呀。
1: 万福，从现在起，你是顶着云魁的身份当的合璧师，以后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千万要记得谨言慎行，老成持重。还有太爷，看住他，别让他往外跑，别又看见那么多日本人和汉奸，又受了刺激。
0: 明白。
2: 李明，
3: 刚刚得到的情报，日军在占领区内加紧构筑据点，看来很快就会发展一次大规模的扫荡行动。首长们正在制定计划，要展开灵活的反扫荡战斗。啊，你的任命也下来了。
4: 真的？去哪儿？
3: 上级领导特别重视你的加入，也了解你的过往，对你抱有很高的期待，所以他们希望你可以回到海文，继续组织和领导海文自卫团。
4: 回海文去？
3: 对，云贵兄，自从汪季伪政府开张，投敌从汪的队伍还是有一些的。换句话说，他们下一步的计划一定就是大鱼吃小鱼，伪化地方的散兵游勇，强化伪组织，统一伪军。我们刚刚得到的消息，海文那边葛志远已于上个月底正式投围，被任命为旅长，就剩下葛占成还有范县长在苦苦的支撑。
5: 我这么说吧，今后真正抗战队伍的处境是越来越差，
3: 新四军一方面要开展反扫荡的战斗，另一边要更深入基层，更隐蔽地发展地方武装，以防局势进一步恶化。所以海文那边真的需要你这样的。

0: 我没理解错的话，海文自卫团的番号是地方武装。没错，海文自卫团不打新四军的旗。云奎兄，海文这个地方地理位置极其优越，沿江、靠海，码头众多，人口稠密。
1: 可以这么说，只要控制住了海文。 才能确保我苏中和江南的交通联系，运输购买军用物资，掩护我党党政军干部的安全过往，与完军地方武装打交道，搜集日伪情报，全是海文自卫团的任务。
2: 云峰兄，但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0: 请讲。
2: 让我回海文去是考验我。
0: 准确地说。 我觉得应该是信任。云辉兄，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让你们以一个灰色的面貌出现，其实更加有利于你们在敌伪皖如此复杂的环境之下扎根下来。敌人要保证长江航运安全和掠夺资源，那么海文地区势必会成为一个斗争越来越激烈的地区。上级把如此重要的一个地区交给你们，信任程度。 可见一斑。你在鱼塘镇发展的自卫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础，而且我相信，今后它必然是我党一支主力部队。当然，现在你带来的人可以继续在这完成集训，等你们回去以后，我会加派人手，帮助你以新四军的标准来建设部队。你们名义上的确不是新四军，但是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3: 新四军的一部分，明白，坚决执行命令。
4: 司令员，吃饭了。
0: 哦，云国兄，边吃边聊。
3: 好，
0: 来，没事儿坐。哎呀，没什么好菜，将就点吃。但是实话实说啊。 这已经比我们在干西南打游击的时候那条件好太多了。哎呦，那个时候，哎，吃吃吃。天天吃的是苦菜啊，竹笋，因为那个时候封锁，老百姓上不去，什么盐呐、米呀，根本就没有。找着点腌蒿子就算不错了。没办法，条件这么差也坚持下来，苦难嘛。就这样，今天有苦难，明天有苦难，天天有苦难。
5: 不过好在，
0: 我们现在已经学会了。 和苦难和睦相处了，
5: 对，是，
0: 吃完以后带你去河边转。
5: 好啊。

0: 车速快、跟车距离过近外，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行驶当中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未能对前方的行驶变化采取及时的应对措施。所以说，有什么样的因就有什么样的果，司机们要是不主观犯错，哪能惹下这样的麻烦。这里是下午四点多的西直门北大街，此时我们看到一辆白色小客停在道路中间，再看看原本摆在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被冲得七扭八歪，这源于白色小客的猛烈撞击。此时在由北向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停着一辆银色小客，而不远处的导流带中还停着一辆出租车。据了解，几分钟以前这辆白色小客自南向北行驶时，由于当时司机觉得阳光有些刺眼，他在移动遮光板的一刹那，导致白色小客偏离了正确的行驶方向，直接撞上了路中护栏。而在冲入对向车道的过程中，白色小客先后与那辆银色小客和出租车发生了相撞，万幸在事故中没有人员受伤。从画面中看，几位民警和当事人一起把严重受损的白色小客推到了路边。发生这样的事故，首先是跟当时司机采取措施不力、行驶速度较快有一定关系。其次，刺眼的阳光也是惹祸的另一个原因。由于夏季阳光较为刺眼，司机们如果迎着太阳驾车，一定要在安全的条件下放下遮阳板。另外，司机最好能在驾车时戴上太阳镜，以减少阳光对行车安全的影响。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一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咱。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呢，我们还是特别关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有记者提问，近期美国多位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0: 发言人林健表示，事实证明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
2: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事实证明，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有记者提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这样的威胁性的措施对于中方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2: 制裁施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中方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3: 有记者提问，关于王毅外长和韩国外长赵显在韩国举行的会谈，韩方有消息称，王毅表示中方

0: 正在积极考虑推动中韩领导人在11月 APEC 峰会期间会晤，中方能否证实？
1: 中方愿以今年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包括韩国在内的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注入新动力。
0: 有记者提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请问发言人，中方对美方相关表态有何评论？
1: 关于你提到的朝美接触的事宜，我不掌握具体信息，对此不做评论。
0: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继续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3: 财政部介绍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4: 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育儿补贴，约2400万在园的儿童享受到学前一年免除保育教育费政策。
5: 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了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针对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长期护理难题，中央财政推动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同时安排资金超过120亿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惠及近200万失能老年人。
6: 把宝贵的资金用到政策效果更好、人民群众更需要的地方，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也坚决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不该花的钱坚决不花。
5: 关于增量政策，财政部表示，下半年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将研究推出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车窗抛物。
3: 最近一段硬核劝阻车窗抛物的视频登上热搜，引发强烈共鸣。
7: 啊，跳多少马桶都不能不干嘛？凶不凶？刚才那仓库过来这个，你还不要吗？下去。
8: 近日，这段拍摄于新疆独库公路的视频在社交平台引发关注。视频中，前车多次向外抛洒垃圾，后车鸣笛提醒未果后，一名男子下车将前车丢下的垃圾捡起扔回车内，并厉声呵斥：“扔了多少垃圾了？修不修？”视频发布仅一天，点赞量就突破16万。独库公路连接北疆和南疆，全程约560公里，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每年旅游旺季，大量游客驾车前往，同时也带来了垃圾污染问题。这段硬核劝阻视频之所以引发强烈共鸣，正是因为许多人都曾亲眼目睹，甚至深受其害。车窗抛物不仅关乎文明，更触及法律红线。律师指出，无论驾驶员还是乘车人，向车外抛洒物品均属于明确违法行为，一旦造成后果，将面临相应法律追责。
9: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6条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的规定，无论是机动车驾驶员还是乘车人，都不得随意向车外抛洒物品，不得影响正常的道路交通安全。如果说因为相关的行为引发了相关的这个安全隐患的话，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9、第90条的规定，那么对于机动车驾驶员可以处以一个20元到200元之间的罚款，对于乘车人处以5元至50元之间的一个罚款。如果说因为相关的一个行为，侵害了他人的民事权益，那么根据《民法典》1165条的规定，可以追究相关人员的一个民事侵权责任。当然，如果说相关的行为情节比较严重，危及到了公共安全，还可能构成刑法中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8: 法律并非纸面条款， 2020年6月，国贸桥北东三环主路上，一名乘车人将一袋垃圾扔下桥，被后方车辆的行车记录仪拍摄下来。最终，抛洒垃圾的乘客李某某被朝阳公安分局依法行政拘留。北京台报道。
2: 车窗抛物不仅不文明没素质，更触碰法律的红线，这是硬核劝阻的底气所在。那么我们说车窗抛物不仅破坏环境，更让本应平静的路面险象环生。
3: 据测算，90公里的时速，一个空矿泉水瓶的冲击力相当于8公斤的重物，
2: 而随手抛出的小烟头更是消防大隐患。
8: 车窗抛物在城市道路上也屡见不鲜。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接到的市民举报画面中，驾车人或乘车人为自己方便的随手一扔，往往会给他人带来不小的麻烦。记者随机采访中，不少司机都曾经历过类似情况，
10: 是纸团啊这些存完了就扔出去的那种，就是很不文明，感觉都是。我基本上都是放在我现在那儿也有那垃圾，
11: 有遇到次数很多啊，有扔纸的，有扔矿泉水瓶子的，还有扔那个小孩吃的这些这个垃圾食品的这个一些包装的什么的。当时就最想的就是把它拍下来，当成一个典型。
8: 用过的纸巾、喝完的饮料瓶，随手轻轻一抛，扔出去的是垃圾，带给别人的却可能是极大的风险。
11: 确实安全隐患，影响大家可能后边的车，这个突然就是一紧张，就这个驾驶不安全。
12: 刹车有时候不及时，你有时候怕抛到这个车窗上了什么的。
13: 如果他抛的是一些易拉罐、瓶子，一些比较坚硬的物品，那可能造成后方车辆风挡玻璃的破碎。如果说他扔的是一些比较软的，那他有可能呢会影响到后方人员的视线，甚至可能遮挡后方人员的视线。
8: 这一幕发生在 G7 二泉南高速上，前方一辆装满货物的大货车从左侧车道换到右侧车道，司机从车窗丢出一个饮料罐，砸到视频车的发动机盖，又弹到挡风玻璃上。另一段视频中，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前风挡玻璃突然被一层液体蒙住，完全看不清前方路况。放慢画面可以看到，这突如其来的障碍正来自对向车上乘客抛出的饮料瓶。
13: 一旦影响到后方车辆人员，他们肯定要有急刹，要有躲闪。那这些危险情况，特别是在高速行驶当中，突然的急刹，突然的躲闪，大家可以想象后果，可能是一连串的，有可能会造成多车连撞、群死群伤的事故。
8: 据测算，假设前后两车均以90公里的，面对疾风吧。
14: 随后，周围群众紧跟着一拥而上，将该男子制服。视频发出后，网友纷纷为他的机智和勇敢点赞。据了解，这名外卖员叫于荣先，是一位00后，从事骑手工作仅4个月。今年8月20号，正好是他21岁生日。当被问起直面凶险场面是否害怕时，他表示，这份挺身而出的勇气，就是送给自己最好的生日礼物。
15: 我就看到周围有很多群众围起来了，有个男子拿着刀到处跑嘛。最后我了解了一些情况，我想的是，那时候我应该要制止嘛，然后我就把枪放到一边，绕到他身后把他撞倒了。网友对我评价的“国富分色”这个称号，我也是挺喜欢的。
2: 特别关注举案说法，公路不是赛车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3: 我们来关注陕西西安法院近日审理的一起摩托车聚众飙车案。
16: 高速公路上，一辆摩托车从车流之间快速穿过，前方、侧后方还有多辆摩托车相互追逐。这是去年5月在短视频平台上突然引起大量传播的一段视频。视频上写着“国外安全道路拍摄，请勿模仿”，可画面里的中文指路牌和道路环境却引起了西安交警的注意。
17: 视频里有一个摩托车，它的这个车速表显示已经达到了299公里，但是我们分析这个视频以后，发现这个视频呢是在我们西安的高速公路上拍摄，因为视频里显示有 蓝田、化墟等字样，这都是我们西安的高速公路上的一些地标。
8: 在涉案视频中，一名驾驶人伸手示意，倒数三、二、一后，几辆摩托车同时加速。有人负责拍摄前方，有人拍摄同伴，有人回头寻找镜头。原本各自骑行的车辆在镜头开启后形成了相互追逐、相互展示的竞速关系。公安机关调取高速公路

0: 沿途视频，对六辆摩托车经过多个视频点位的时间、距离进行司法鉴定。鉴定结果显示，骆某最高时速达到300.1公里，其余五人的鉴定时速也均超过190公里。时速304.1公里意味着车辆一秒钟就前进约84米，驾驶人留给自己和他人的反应时间被压缩到极限。
1: 骆某的车速最高达到304千米每小时，但是他的这个车的码表只能显示到200米每小时。
0: 骆某讲述，他平时经常浏览摩托车赛事、国外骑行博主和改装类视频，速度、压弯、穿插、追逐，在反复出现的画面中被包装成技术、胆量和自由的象征。
2: 看着别人那样骑，自己想感受一下，然后就学嘛，然后自己现在发到网上，又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0: 事发后的几天里，几名参与者分别将自己拍摄的画面上传网络，有人遮挡仪表盘，有人删去部分路牌，有人加上国外拍摄请勿模仿等提示。
1: 一个是为了逃避平台的监管，第二个也是为了逃避这个他们自己违法行为被这个公安机关打击。
0: 对于视频发布者来说，播放量、点赞和评论是最直接的反馈和激励。下一次拍摄时，为了让画面更快、更显、更有冲击力，高风险的动作就可能进一步升级。骆某承认，发布视频时，他还是相当在意数据的。
2: 也期待有更高的浏览量和点赞嘛。感觉到肯定会开心，就为了好玩嘛。
0: 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以6人涉嫌危险驾驶罪向雁塔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审理认为，6人违反法律规定，在高速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行为均已构成危险驾驶罪。2026年6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骆某被判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1.2万元，其余5人分别被判拘役1个月15日至1个月20日，其中3人适用缓刑，并分别处以罚金。此前，交管部门还对6人的严重超速违法行为分别处以罚款1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2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3: 特别关注还是交通安全的话题，举案说法再次聚焦开门杀。
4: 来关注北京朝阳法院刚刚审结宣判的一起交通肇事案。
5: 2025年12月8号，一辆公交车的监控记录下这样的画面。当公交车经过一辆小轿车时，小轿车车门突然打开，正好撞上一辆电动自行车，导致骑车人连人带车倒地。不幸的是，事故造成骑车人江某某颅脑损伤等多处严重伤情，经抢救无效死亡。如今，小轿车的驾驶人吴某被带上朝阳法院的刑事审判庭。吴某是一个网约车司机，事发当天，他驾驶网约车在非机动车道内临时停车，让乘客下车。公安交管部门认定，他没有观察车辆周边环境，也没有提示乘车人注意安全，是引发事故的主要原因。司机吴某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乘客赵某、被害人江某某负次要责任。
6: 他没有戴头盔，车速过快，撞了我的车门后，又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上。
7: 你认为这个司机的自己的责任是吧？
6: 对。
5: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引发重大事故，导致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已构成交通肇事罪。
8: 作为营运车辆这个网约车司机，你这个职业本来就是要比一般的驾驶员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谨慎驾驶，还要对车上的乘客尽到提示的义务。你对于这个整个行驶，包括这个营运行为，都是负有高度的注意义务的。
5: 鉴于被告人在现场主动报警，到案后如实供述，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对其从轻处罚。最终，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吴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本案中，乘客赵某下车时没有注意到路上的情况，负次要责任，未达到刑事追究标准，但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北京台报道。
3: 我们继续举案说法，先来看一组数字：5个月内，高速路收费站闯卡166次，逃费1600多元。
4: 关注北京顺义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值得一提的是，检察机关起诉的罪名是涉嫌抢夺。
9: 你在那个驾车闯杆那个过程中有没有发生过交通事故？
10: 没有。
9: 你对你的行为有什么认识啊？
10: 闯杆不对的。

0: 后再也不可怕了。
1: 这是顺义区一处高速收费站的公共视频。早上七点多，唐某驾驶一辆黑色轿车驶入收费站，为了逃避通行费，他没有减速停车缴费，而是直接冲撞台杆闯卡离开。而这并非唐某第一次闯卡。
0: 是每次都那样吗？很少那样。你像人家提供我们那个929那个叫四次。
2: 他自己供述，他之前在这个电视上看到有人在高速上通行，然后闯卡不缴费的报道。那么在2024年8月初呢，通过这个驾车冲撞升降台杆的方式驶离这个收费站，然后以此逃避缴费。
1: 初次闯卡得逞后，唐某心存侥幸，五个月内他多次往返于该路段，要么驾车顶撞 ETC 车道栏杆强行闯卡，要么尾随前车趁栏杆未落下快速通行。经过统计，他已先后166次闯卡逃费，还曾撞坏 ETC 车道栏杆。
2: 第一个呢，就是他对这个交通设施，有这个现实的危险；还有呢，就是他对正常通行人员以及高速收费站工作人员以及交通通行秩序都有一定的危险性。
1: 随后，涉事单位的员工向警方报了案，民警很快联系到了唐某，对方也主动到案，表示自愿认罪认罚，并向受害单位赔偿损失。
2: 唐某某他有这种非法占用的目的，虽然未直接夺取财物，但是他客观上间接的获得了一些财产性利益，损害了这个高速收费站的对高速通行费的取得和占有的这种财产性利益。
1: 经过审查，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公然采取闯卡及跟车尾随过杆的方式，共逃避缴纳应付的车辆通行费1660元，撞损自动栏杆一根，造成损失880元。法院最终判决唐某犯抢夺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10000元。
2: 他的这种驾车冲撞栏杆和这种跟随前车尾随过杆的这种方式，他对高速设施有一定的破坏性，有毁坏财物的这种暴力性，同时呢，对这交通秩序、通行秩序有一定的现实威胁，而且他这种行为有些是高速人员在的情况下，他有这种公然性。
1: 同样是高速收费站闯卡逃费，除了私家车多次闯卡要承担刑事责任，大型货运车辆恶意冲卡的危害则更为突出。在顺义就出现过多起大型改装轿运车深夜闯卡的案例，这类车辆不只是逃避通行费，车辆本身还存在非法改装、严重超限的问题，给道路通行、收费站的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带来双重威胁。
3: 这两边不是推开吗？撞开以后，它会就是上下就是会抖，之后它会撞到这边上的，造成损坏。
4: 六环这个高速检测的闸口的这个工作人员跟我们沟通说，这个目前近期有这个汽车、油车闯跨的这个情况，组织各相关部门对这个情况进行了一个细致的摸排。
1: 经了解得知，闯卡的运输车都是经过改装的，车主通过切割大梁、加长挂车尾板、加宽上层托架，改装后单车可多装载轿车，一趟多运10几台车，超限超重车辆长期碾压路面、桥梁，将会损毁公路基础设施，埋下安全隐患。
4: 采取这种路径联动的这个成熟的机制，同步研究进行了摸排和这个勘查，了解了这个车的这个运行的情况。
1: 经民警深入调查摸排发现，涉嫌非法改装、闯卡逃费的并非只有这一辆运输车一名驾驶人，该类违法车辆专门挑选后半夜车流稀少、收费站值守压力相对较小的时段实施闯卡逃费，规避现场检查。
5: 先确定了嫌疑车辆跟相关的嫌疑人，我们提前制定了这个抓捕方案，我们采取便衣和制服警力相结合的这种方案，提前呢在这个他们作案的这个规律时间段，我们就已经预伏到周边进行蹲守了。
1: 经过8个小时的蹲守，次日凌晨1点，在南环收费站，嫌疑车辆正准备闯卡时，民警将其拦下，
5: 及时的控制违法行为人，保障周边的其他车辆及人员的安全。
1: 这辆运输车的司机姓张，他说合规的轿运车有严格总长、装载数量的限制， 一趟只能固定运送6到9台商品车，司机私自加长挂车、加宽拖架、加装延伸板，单车就能装载10几台甚至20多台新车，运费收入直接翻倍。
6: 就是咱们当时那些闯卡的车辆，这个车按标准来应该是外扩尺寸是18米，但是呢这个车呢为了这个多增加这个车辆的运力嘛，我们当时发现它的时候它应该是装了14辆，车长大概在43米到45米之间。
1: 据了解，改装后的车辆车身超长，上层装载密集，整车重心偏高，刹车距离大幅变长，转弯变道时稳定性极差，容易侧翻。另外，为了加长加宽，私自切割焊接挂车大梁、车架横梁，挂车存在大梁开裂、车架断裂、车厢解体的巨大风险。目前司机张某因扰乱单位秩序已被顺义关分局行政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5: 高速收费站属于公共通行区域，闯卡充站是对公共秩序的挑衅，必将受到法律的严肃惩处，切勿抱有深夜无人管的侥幸心理。
4: 在此呢，也呼吁这个相关的运输企业依法依规开展运输，为这个咱们这个运输货运市场营造一个良好的这个发展秩序。
7: 继续举案说法，我们来关注北京市首例破坏人工智能模型刑事案件。
8: 被告删除了公司的核心数据，结果致使企业研发全面停滞，获刑判赔。
9: 王某某于2024年1月入职北京东城一家科技公司，担任 AI 短距部门算法工程师。2024年9月，王某某为利用公司算力私接外单训练私人模型，擅自使用高危删除代码，清空公司服务器数据。
10: 他跟公司以外的人勾结，试图秘密窃取公司的算力资源来训练其他的模型的时候，当时服务器呢是空间满了，然后他呢就进入到这个公司另外一个部门的这个文件夹下，我发现呢东西特别多，然后他就以这个管理员的最高权限无需经过确认强制删除所在文件夹下的全部的数据。
9: 王某某共删除89TB 核心数据，包含多款企业自研 AI 模型及全部训练数据，直接造成公司 AI 研发全线停摆，修复数据所产生的人力、算力等经济损失共计20.4万余元。案发后，王某某一直辩称自己属于误删数据，但检察机关通过核查其手机聊天记录等证据，查实王某某长期利用公司资源干私活，删库是故意为之，并非操作失误。
10: 这个手机的聊天记录能够看出来，这个王某某说我们可以悄悄的来，
11: 我把名字起得像语言模型一点，一点都看不出来啊。然后他说每个人忙得要死，哪有力去监管。
9: 司法机关明确 AI 模型及训练系统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王某某恶意删除 AI 核心数据的行为已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一审法院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5年10个月，并赔偿公司20.4万余元，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该案的宣判明确了人工智能数据算力资源的法律保护边界，填补了新业态领域司法空白，也为互联网企业数据安全、员工权限管理敲响警钟，
10: 对这个相关的领域的企业进行一个提示，在内部通过设置不同层级的权限的门槛来对数据进行一个保护，同时加强这些数据的备份，避免数据被破坏的风险。
9: 北京台报道。
8: 听民意，解民忧。近日，北京市卫生健康委负责人值守12345热线。
7: 有市民来电反映，自己到医院补办出生证明，结果吃了好几次闭门羹。
8: 放下电话，马上就办。北京市卫生健康委负责同志第一时间赶赴相关医院现场办公。
12: 什么情况需要反映？
13: 我就不明白，就是为什么我办一个出生证明，我要给那么多人打电话呀？
9: 20岁的小雅因一张补不出的出生证明犯了难。
14: 情急之下，一个电话拨通了12345热线。
15: 就是我人已经到医院了，他还让我打墙上的电话，拖来拖去的。那我家过去3-4个小时，不想一直跑来跑去了。
12: 理解理解，尽快给你打死。
15: 因为我

0: 接下来我有升学的打算，然后学校那一块他跟我说要在一个月之内就是把这个东西给办理好，然后但是就是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办这个东西那么麻烦，就是他线上也不给我办，然后我跑线下，然后他也不给我办。
1: 小雅在整理入学材料时才发现出生证找不到了，她打电话给她当年出生的医院咨询，得到的答案是必须线下办，可她到了医院再次犯了难。
2: 您之前预约过吗？
0: 没有，因为我上周电话里跟我说这周一我就可以过来办。
2: 那咱们这个需要提前一个工作日电话再说一下。
0: 但是这个真的很着急。
2: 那您材料带齐了吗？
0: 没有，他当时的意思是说我父亲那边的证件也要拿出来，但是我们是离异家庭，然后我父亲那一块的证件我是一时半会儿我就是拿不出来。
2: 首先咱们这个材料不齐今天肯定是办不了，
0: 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现在我升学我就差最后这一步了，最后这一步了。
3: 理解。
1: 小雅的诉求很快有了回应，
4: 居民提出不办出生医学证件。
1: 北京市卫健委董昌杰专门来到朝阳医院石景山院区听取工作人员对这件诉求的情况汇报。
5: 根据北京市出生医学证明的相关规定，在2010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新生儿是可以通过一个线上的补发，邮寄到家的一个形式。但2010年以前的还需要进行一个线下，因为目前新生儿的出生信息还没有全部同步到出生医学证明系统上，所以还不能实现一个线上的补发。
1: 原来，小雅是2006年在朝阳医院石景山院区出生的，2010年以前还没有全市统一的出生证签发系统，数据没录入，线上查不到，因此补办只能回到他出生的医院调纸质存根。
5: 线上的签发率能达到98%。那线下的签发率可能也就在20%左右。
1: 石景山妇幼保健院今年共补发出生证121个，其中线下办理的只有14个，具体到这家医院一年也就是一两个。
6: 现在线下办理的没有那么多的需求，所以我们没有专职的只还负责办出生证明的。
7: 出生医学证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文书，所以医院呢必须得审核到位。
8: 我们把我们的工作的主动性再做进一步的提高，也就是有接触即办，向卫戍先办，进行工作模式的转变。
9: 无论其量是多少，我们都要着眼于对合理诉求的接触即办。
1: 这天又是周一，小雅再次来到医院。与之前不同的是，董昌杰副局长将陪伴他走一趟补办流程。记者在一旁记录了时间，看看这一次小雅能否顺利拿到出生证需要花费多长时间。
9: 补发申请啊，这是户口本上的06这是这个啊，行。这要补办那个出生医学证明的。
10: 咱们看一下，不需要什么，这两列都是病毒的那种。
0: 好。就是办出生证明这些够了。
10: 稍等。
9: 3.5公斤啊，那个小脚丫。
10: 这是孩子出生的时候的病
9: 历。行，好，谢谢。即使说再看到出生时代呀，有体重记录，3500克啊，这个还看到这个有这个小脚丫啊，这个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的，这不多了。这小丹，看着那个材料证明。
11: 好，哎，让他一起吃吧。
9: 对。啊，
11: 相关的一些材料。
1: 这里提醒大家，朝阳医院石景山院区是每周一下午办理，各家医院时间不一样，所以得提前看好指引，把材料备齐，预约好时间。
11: 这个是所有的复印件还有材料，然后你给各位老师这个原件拿好。
1: 在医院顺利调取了病历和原签发记录，他们步行10分钟就到了政府大厅。
9: 好，
11: 哎，好，我看一下你的资料。
1: 整套流程下来总共耗时44分钟，
0: 很轻松，感觉事儿终于办成了，被梦了。已经办完了，明天的时间就可以在京通小程序上看到那个电子版。
11: 那还挺快的，那你来吧。

0: 用了几个排水地漏，这样的话可以让古树周边堆积的雨水顺利排出去，
1: 防止就是积水
2: 污染产生。选择随心出发，身体力行的守候，选择站出来，用善意去改变。我们敬畏自然，是因为自然给予了我们全部。
3: 嘘，小声点，别吓跑他。
2: 践行公民十条，共建美丽中国。
4: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2026鱼跃中山金鱼文化节昨天在北京中山公园拉开帷幕。
5: 所以接下来的关键词：吉庆有余。
6: 在中山公园七棵松景区的京津冀鲸鱼展区，18个直径1.5米的宫廷木海和14个直径0.8米的老款式泥盆一字排开，古朴厚重。这正是依照公园的历史老照片复原的传统鲸鱼展示。俯身看去，龙鲸、虎头等传统鲸鱼在木海中悠然游弋，水面上映着古树的倒影，让人仿佛瞬间回到了百年前的宫廷。
7: 现在老的北京这块主要就是中山公园了，鲸鱼是老北京的一个特征，据说是从宋代就有，但是到今天能发展到现在这样非常好。
8: 这个是呢，这个我们老北京的传统品种叫那个蛋球，它都是这种俯视观赏的鱼啊。不容易培育呢，就是因为它的左右两个球啊都必须是比较均匀一样大，然后还得紧实，游动起来左右晃动呢，这种游姿呢就是特别的这个优雅。
6: 结合公园古树、红墙、古建的独特底蕴，本届文化节汇聚虎头、额头红、蝶尾、蓝瘦、蛋凤等10大品系80余种、1800尾以上优质鲸鱼。
9: 这次文化节呢，主要是覆盖4大鲸鱼展区，一个包括京津冀展区、福州展区，还有江苏展区，还有北京的宫廷鲸鱼展区。
10: 看到有咱们那个福州的鲸鱼，刚好我就是福建人，所以挺骄傲的。我们福州人也很喜欢养鲸鱼，就放在缸里面看的特别喜庆。
11: 这个呢？是咱们传统的叫红白珍珠金鱼，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给它打磨出来，我们所现在看到的这一缸精品珍珠金鱼，这个有白身体啊，身上一条通透的都是红色的，这也叫赤背红，也是很罕见的一个品种。
6: 据了解，中山公园自1915年起便向公众开放宫廷鲸鱼，今年升级改造的鱼园作为北京经典的赏鱼专员也焕然一新。文化节期间，园内还设有鲸鱼全系图谱摄影展，宫廷鲸鱼展区还增设了垂钓小鲸鱼、墨鱼机等亲子互动体验区，将雅致的传统观赏体验与怀旧趣味互动相结合，带给游客丰富多元的游园感受。北京台报道。
5: 我们继续特别关注正在举办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4: 我们记者在现场发现了很多功能奇特的机器人，它们可以造汽车，还能煮面条，
5: 能生产，会生活，真是了不得。
12: 这个场景呢，是在模拟汽车流水线上将零部件送去焊接的一个场景。那么过去呢，这个工序必须要由人工来完成。首先呢，工人要先将零部件送去到焊接台上。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呢，会有一个非常精准的卡位，必须要将这两个孔呢卡到合适的位置去，才能够进行焊接。而焊接完成之后呢，再将这个焊接好的零部件送去下一个放置物料的柜台。整个过程中呢，需要物料台焊接的位置呢非常的精准，才能保证焊接的准确性。过去呢，这个工序只能由人工来完成，而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呢，这个工作现在也可以由机器人来完成了。机器人依靠高精度的定位系统，能够准确地把所需要焊接的零部件放在卡口的准确位置，完成焊接之后也精准地再把零部件搬去下一个位置。
13: 我们是让这个机器人首先要能够具备一个底层的这个核心的物理理解的能力，比如说我这个料件按照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去抓，怎么样去放，能够让它保证这样的精度要求。所以呢，我们是构建一个物理原生的一套具身的大模型，不断地训练，让我的技能水平不断地提升，就 像经验丰富的一个工人一样。
12: 刚才的机器人呢可以搬运很多体积庞大的物体，而在我身后的这些灵巧手们呢可以去抓住不规则的物体，而且还能像人的手指一样完成很多精细的动作，比如用剪刀剪纸，用手指转球。
14: 我们这一款手呢它是有38个自由度，它可以复现人手所有的33类灵巧操作，并且成功率达到96%，可以让它在拥有高力量的同时有非常快的速度，在拥有

0: 柔顺性的同时，有着非常高的重复精度，在保持了这个非常灵活性的同时，也能够提拉更大的负载，更快的适应更多的场景。
1: 现在到饭点了，我身后的煮面机器人呢也上岗了。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呢，我身后的这个24小时机器人餐厅呢是备受关注。在这个机器人餐厅，面条呢都是一份份的放好了，机器人呢熟练的抓取面条，放在水中煮面，煮好了之后呢再倒上面汤，一碗热汤面就快速出锅了。咱们呢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添加配料，
2: 像它抓面的时候怎么抓得稳，怎么抓得准，怎么快，我们需要在这个机械控制上面的这个算法做大量这个优化，可以达到1个小时出66碗，能做到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
1: 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从汽车焊接到抓握工具，从零条手到煮面师傅，拥有不同技能的机器人在各种各样的场景中不知疲倦地服务着我们的生产和生活。北京台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22号，也就是明天，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
4: 今年将有600多支队伍、2000多台机器人参赛。本届机器人运动会还首次打造了机器人之家。
5: 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打造了近7000平方米的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
6: 这个机器人之家，这个呢是首届没有的，也是我们这次的一个亮点，建立了这个机器人的存储以及修理，还有电池的充电等等不同功能的一些区域，它能够在这里得到一个非常系统全面的这个管理，为我们这些机器人的这个赛队呢来减除了后顾之忧。
5: 在机器人之家的充电区，我们看到这里配备了近200个充电柜，可同时支持最多1200余块电池充电，以及60台采用不可拆卸电池设计的机器人进行充电，充分保障不同机型的能源补给需求。同时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实行了一机一码系统服务，全面提升运营效率与保

0: 最好的效果，而且用我最大的努力吧。
1: 动画电影《大唐妖探》8月22号全国上映，邀您全家一同于层层解谜与奇妙冒险之间共度一段妙趣横生的欢聚时光。北京台报道。近日，红色主旋律电影《上南梁》剧本创作研讨会暨学习南梁精神座谈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本次会议以打磨红色精品

0: 下一步呢，我们也将这次医师节作为契机，常态化系统的话推进医师队伍的建设与行业的文化建设。
1: 啊吼，
2: 还有呢，不同的这种音乐相关的厂牌和厂家。
3: 我这边呢，主要是做就是手版唱片，真正能听到这些乐队和专辑，就是作者想表达出来的状态和声音。
2: 比如说这张 Pink Floyd 的《月之暗面》，这个是简直就是，世界唱片史上最著名的一张封面。这个是 My Drummer Min 团队做的一款效果器，啊，然后它会给吉他增加很多的音色效果。你比如说关掉的话，它是一个正常的吉他声音，然后打开的话，它有很多效果。比如说这种，哎，它就变了，就很有创意。

0: 还做了一个疯狂电摩实验音乐会，它没有真实的那种琴啊、键盘啊、吉他呀、啊，希望有一些先锋的、更未来感的一些东西。然后同时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黑胶展，这黑胶展全是经典摇滚的乐队原版签名的原版黑胶，是国内真的是很难得一见的。
1: 这个半地下的一个下沉广场啊，能给大家提供一个休闲等待演出的开始，逛街喝喝酒聊聊天，这样的一个地方是非常值得推荐。
2: 任何能让大家能交流能去一起欣赏和讨论是一个好的场合，因为文化真正有价值的时候的话是在一个流动的状态，而不是在死在自己心里的。

0: 然后我们在将进酒一共有11支乐队参演了这次的独立音乐文化季，是希望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既有文化又有独立的精神以及又多元化这样子一种音乐的呈现。
1: 我们是联动品牌资源，丰富园区的业态，盘活下沉广场的空间，点亮园区夜经济。
0: 将进酒，杯莫停。
2: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行走隐患，畅通无碍。
1: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2: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3: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4: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5: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

0: 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2: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3: 介绍创赢未来成长计划
4: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5: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6: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3: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7: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8: 我扫你。
9: 这节目是真的，正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6: 一直都不孤单啊，
10: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北京卫视《局处长讲政策》，8月26日21:05首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灿然天地，观广智艺术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木石有言盆景赏石艺术展，中国园林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北京798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这么多少数民族同胞一起载歌载舞是为了什么呢？民族歌舞剧锦兰为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拉开了一幅流动的锦绣长卷。
1: 这个剧呢，主要是讲呢是，我们布依族、苗族、彝族三个，民族以及各民族的姑娘，就绣娘们，共绣一幅锦兰图献给世界第一高桥。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编剧的时候，刚好是我们花江峡谷大桥这世界第一高桥修建的时候，所以我就想，就把这个三个民族的刺绣产品共绣一幅锦兰图啊，献给世界高桥这么一个故事。我们这台剧目呢，是由113位演职员组成的，他们都来自不同的岗位。那么他们不是专职的演员。
2: 那比如说我呢，我是今年7月份刚毕业的大学生。
3: 我的本职工作啊，就是也是在我们文化馆做宣传这一块，但是呢，我不是正式的工作人员，我只是志愿者。
1: 总共有18个民族的演员在里面，那少数民族是占了80%。咱们贵州呢，现在就是我们讲提了一个词叫贵州春舞嘛，就像我们这个我们一个县城啊，我们基本上是月有活动，周周都会，就像感觉就是老百姓整天就是在载歌载舞，从小就耳濡目染，然后就生活在那种状态下，所以他们也其实我觉得我是把群众的生活搬上了舞台。

0: 贵州村舞《锦兰》这部剧呢，我们融合了布依族、苗族、彝族等多民族的这种非遗文化，包括彝族的阿妹七托舞。
1: 唱段阿妹七托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大家一起来跳舞唱歌啦，就这个意思。阿妹七托来，阿妹七托哎。
0: 苗族的板凳舞。

所以我们总共在剧里面呢、融合了十多项国家级的、省级的、州级的这种非遗进去，那整个的把它融合为一台歌舞的海洋。

0: 切地感受到了我们需要一群人用一颗心把我们的民族文化发光发热点在一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桥是连接各民族之间情感的这个纽带，也是各民族走向外界走向世界的纽带，也是我们各民族同心向党永远跟党走的这么一个联系纽带。
2: 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即日起至12月31日，凡持有8月19至21日民族歌舞剧锦兰票根的观众，即可享受黔西南州内40余个国有景区投到门票免费政策。还等什么？快来看剧吧！
3: 1927年，20000余份建党核心档案，成为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一号机密。
4: 这可能确实是我从业以来演过的最难的一个人物。
5: 现在想到离别那场戏，我还是会很难过。
6: 像他们俩这个特殊的任务，这个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大的要求就是万无一失。因为一失万无。
7: 逢场作戏，跟他们保持距离。
8: 一定要正常。
9: 电影《密档》中，袁弘、李延熙饰演的文库保管员取材于中央文库真实历史。或许您还不了解这些无名英雄究竟是何身份，要想了解关于他们守护中央文库一号机密的尘封往事，让我们先将时针拨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3: 1927年，中央文库在绝境中秘密诞生，20000余份建党核心档案，成为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一号机密。11位地下党员前赴后继，隐姓埋名。他们以市井烟火为掩护，誓死守护红色密档。
4: 我首先接触到这段历史之后，我是知道这是真实的历史，它居然这样传奇的发生过，这是历史传奇故事，是你没有办法想象，我党史上早期最重要的这批文件，在那么难以想象的条件下面隐藏了18年。
10: 我们这个剧本就像一个故事架构一样，是我们通过相当长时间的剧本围读填空填进去。
11: 你知道上海老上海的这种弄堂里的房子，其实门板都是很薄的，你要在深夜施工，要完全不吵到邻居，你要把墙纸揭开，把墙上掏出洞来，把东西藏进去。
12: 这是戏里的要求，就是你就要跟普通人一样，你混在人群中不能有半点突兀。然后戏外面导演对演员的要求是真实。
13: 从现在开始，侬叫徐司令，伊叫沈玉玲，人在箱子在。
14: 是不是我听我想问你？
12: 我们提前了半个月进组，然后唯独剧本不是只有演员导演，是导演、编剧、摄影、灯光、美术，大家一起唯独剧本，唯独了很多次。
15: 这种人，火麒麟周身人，唔会入社团嘅，唔贪小财。
16: 只要呢单搞掂，我哋就唔使做马杀人。
17: 大家好。我是梁家辉，
18: 广州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现在大家可以叫我阿强或者是强哥，得不得的？
17: 好，哎，强哥，强哥。
19: 大家好，我是谭建思，我在空窗里面演的是祁宏光，多谢大家。
9: 韩延执导、朱一龙、谭健次主演的《空枪》8月14日极限定档，宣发仅5天，但预售票房破2000万。七夕上映首日，票房超5000万，精准填补了暑期档现实温情片之外的类型空白，成为档期差异化黑马。本片是粤港合拍重点项目，内地主创主导，梁家辉、惠英红等香港地区影人助阵，大湾区实景拍摄，影片全程使用粤语演绎，现场主创用粤语与观众热情打招呼。朱一龙分享了1个月突击学习粤语的崩溃经历。
20: 更改人们也更贵，究竟是鸡贵定是贵贵贵？
21: 好厉害、哦！
18: 不管怎么样，我说我相信，如果我尽全力的话，我觉得应该不会太差、嗯、啊。所以当时就进组之后，我们就开始预拍。我开始，包括我粤语老师，当时的粤语老师，我刚刚还看到他。
22: 嗯，阿龙，
18: 每天晚上被我折磨到4点，凌晨4点。
23: 压力太大。
24: 我要看不到你了。
25: 英文就
26: 为了你，在香港什么
18: 罪犯都有。广东话真的好难，真的好难讲啊！
27: 但是他现在说上瘾了
18: 啊。在广东话好好听。
9: 朱一龙饰演的万子强出身底层，人生满是空缺，为改写命运铤而走险。戏外他从零突击粤语，熬到凌晨4点填补语言空白。空枪是贯穿全片的核心意象，影片跳出非黑即白的正邪叙事，人性决裂让空枪比实弹更有张力。韩延过往擅拍《送你一朵小红花》《我爱你》等生命现实题材，这次首度挑战硬核犯罪类型，以空为创作手法，不给角色歪鼻子做直白解释，只把背景藏在造型里，让观众自行解读。还原90年代香港地区风貌，不堆砌符号，主角手架、酒垃圾桶等细节点到即止，用留白唤起时代记忆。连梁家辉都坦言，观影时被瞬间拉回自己的90年代。
27: 也是跟造型师讨论了很久，我希望强哥能有一点点这个，就是比较斜的那种，又但是又不是那么外显的那种，比如说弄一道疤呀，或者是那种，我觉得都太外显了，就是太肤浅。然后我们就想象，就可能真的范子强小的时候，就他就很穷，家里很穷，然后他可能去偷东西，真的被人把鼻子打断了，但他又没有钱治，他有没有可能鼻子就是从那儿就歪掉了？
28: 奇怪啊，这有点太黑了吧，是吧？他贴太散，不太像个老大。
29: 喂。
27: 查了很多资料，就是关于那个时代的香港的一些，比如说他会有一些这种，比如楼他会用竹子在做脚手架，这种特点啊，包括他的那种垃圾桶，甚至他的垃圾桶，那个时代的垃圾桶一看就是香港的。
30: 但我看片子以后呢，我真的发现我是多么的幸运，能遇到一群这样的演员、编剧、导演，你们竟然可以把我在90年代所经历过的、所见过的，有些是实际、实在的体验过的一些事情，把我拉回到那个年代。
3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
0: 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2: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3: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0: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4: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5: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6: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7: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8: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9: 只要郭主任方便，我们随时去。
10: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1: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2: 我扫您。
13: 这节目是真的，
14: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5: 一直都不孤单啊，
16: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北京卫视局处长讲政策，8月26日21:05首播。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7: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8: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7: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9: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20: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21: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22: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23: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24: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25: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8月29日21:00，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呢，咱们说说补牙的事儿。一口好牙啊，关乎一日三餐，更关乎老年人晚年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呐。但是呢，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牙齿出现问题啊，这也是不可抗的趋势。比如呢，咱们的求助人80多岁的郭女士，就因为啊牙齿的问题饱受困扰。因为缺牙，很多东西呢吃不了，这营养自然也就不均衡，日常生活跟健康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可能有人说了啊，这安副假牙不就得了？但是啊，对于郭女士来说，并没有这么容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一心一意的，我就想把我这个吃饭问题解决了。
0: 嗯，
1: 因为我太痛苦了。
0: 嗯，
1: 什么营养都吃不着。
2: 郭女士今年83岁，她告诉我们，她的牙齿一直不太好，掉的掉，拔的拔，到现在已经没剩几颗好牙了。
3: 您上面5颗牙，底下1颗牙。
1: 哎，我自己的牙，两边是残牙，中间是3是好牙。
3: 啊啊，
1: 这个底下的是残牙，
3: 嗯，
1: 也有神经肉神经疼。
3: 那您咋吃饭啊？
1: 我自己弄的青菜我都剁成末，我拿一个鸡蛋调了一块儿，我用锅蒸，我那么吃，一口青菜我就吃不着。他们回来以后给我炒菜呀，他们大伙儿吃了菜炒完了还特意来给我咕嘟会儿，就那种情况我都嚼不了，没有牙呀，也不能咽，那整得我咽下去呀。
2: 郭女士说，牙齿的问题不仅让她完全失去了享受美食的快乐，长期饮食单一，营养摄入不均衡，也给她的身体带来了影响。
1: 完了是血脂高了，造成我这个心脏不行了，我走路走不了，走路根本想让我说话不可能的事儿，就张着嘴啊，就这样，结果就上朝阳医院这儿，给我心内科给我做了4个支架。
3: 明白，就是它的这个影响可能跟平常您有一些东西啊不能摄入啊，就或者吃起来比较费力啊有关系。
2: 为了解决牙齿的问题，郭女士也多次去口腔医院，医生告诉她，因为她的下排还有2颗后槽牙，所以可以做挂钩形式的假牙。
1: 2016年，我姑娘带着我上那个南二环，北京口腔医院，都比较有名的，
3: 对，
1: 说您弄一口牙吧，那会儿还有这个槽牙呢，还有能挂钩呢，结果嘛，就是不尽人意，弄得了以后也不合适。
3: 这个不合适是在哪儿呢？当时
1: 就是松，一咬东西，也是不合适，
3: 那是
1: 挂钩的。后来我就没有信心弄它了。
3: 从那个时候开始觉得，哎，就挂钩的不行，
1: 就
3: 您这么想，
1: 我就不弄它了，
3: 是吧？
2: 郭女士觉得挂钩形式的假牙不适合自己，但因为心脏的问题，她也不适合做种植牙。没办法，郭女士就只能用仅剩的6颗牙来吃饭。
3: 您弄这假牙也是刚需，其实
1: 我必须得弄。我就想着，就说那个提高我一下的生活质量。
2: 而就在不久前，郭女士无意间看到的一个广告，让她的心里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4: 无论你是啃排骨、吃坚果，都能很好的咀嚼，也不会有硌牙的感觉，唱歌说话也都不会脱落。
1: 我一看那个电视上也有这播的，手机上也播了广告宣传，德国进口是不是一尺？咱们一想，德国间进口的是不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呀？
4: 吸附性义齿，没有伤口，没有恢复期，而且还不到种植牙的1/10的钱，但您能享受跟种植牙一样的功能。
1: 一般不是都用那挂钩吗？他说不用挂钩，吸附性的义齿，我就奔这吸附性了。我心想，我这没有牙了，能不能吸上啊？
4: 这款吸附性义齿可以牢牢地吸附在牙槽骨上，还能很好地保护我们的软组织，使用年限还更久，不用3-5年就更换。这对咱们老年人来说，真的是省心又省力。
2: 不用种牙，不用挂钩，价格还便宜，这不就是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吗？郭女士说，广告里的这些内容一下就击中了她的心。
4: 吃东西吃得香，身体自然更健康，生活质量也能得到很大的提升。
1: 一心一意的，我就想把我这个吃饭问题解决了，因为我太痛苦了，什么营养都吃不着。
2: 想着困扰自己这么多年的吃饭问题终于能解决了，郭女士特别激动，就赶紧拉着女儿一块儿来到了广告里的那家口腔机构。
1: 到那以后，这个助理接待我们的客客气气 气的和颜悦色的。
3: 嗯，
1: 我当时不是表示我有那个心脏支架的问题。
3: 嗯，
1: 他当时回答我没问题。
3: 嗯，
1: 没事儿，他就给我们带到诊室去了，让我们照个片子，照这牙片子，很简单，也就十分八分的功夫啊。
3: 嗯，
1: 这小大夫呢，就给我做这个牙套的模子。
2: 郭女士说，具体的流程她也不十分清楚，只知道很快，针对她牙齿的治疗价格就出来了。
1: 我就问她，我说咱们大概多少钱呢？57-58。完了，我当时问她，哟，我说太贵了，能不能优惠我们点儿，把那零给你们抹了吧，交50,000吧。
3: 嗯，
1: 这是你助理。当时我们也没想，日常当中你生活太困难，你未解决问题，我们就应了问题是50,000。
0: 这郭女士跟我们说呀，对她来说50,000块钱真不是小数，但是一想呢，人家这是高科技的，吸附上就行，如果真能把吃饭的问题解决了，以后想吃什么吃什么，这钱呢也能花。那左等右等呢，这心心念念的假牙终于是做好了。郭女士啊，赶紧来到口腔机构，但是没想到啊，一见这副假牙，郭女士愣了。
3: 这是您的那个假牙，
1: 就这假牙他们弄的。
3: 一共是多长时间？他给您配出来这个？
1: 5月12号去的，我拿到这个牙的是，7月6号。
2: 等了一个多月，终于等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定制假牙，可拿到手的时候，郭女士傻眼了。
1: 这个假牙他不是说不用挂钩吗？
3: 嗯，
1: 因为他宣传的是，吸附性的义齿，不用挂钩。
4: 这款吸附性义齿可以牢牢地吸附在牙槽骨上，还能很好地保护我们的软组织。
2: 记者也咨询了专家，专家告诉我们，视频广告里宣传的所谓的吸附性义齿的确是没有挂钩的。
5: 吸附性义齿它所谓的这个吸附啊，其实是边缘封闭比较好，它利用大气压强把那空气排走了，这样能有一定的吸附力，它能那个戴在这个牙床上。
1: 您看现在有没有？
3: 有挂钩，是有挂钩。
2: 很明显，郭女士手里的假牙最里侧是有一个挂钩的，而对应的位置

0: 正好是郭女士仅剩的那颗下槽牙。郭女士仔细地看了下，这不就是她十年前做的那种挂钩假牙吗？这也不是她想要的吸附性义齿啊，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1: 咱不懂，到那儿她也不给咱解释。
0: 郭女士回忆当时整个的问诊过程，她说当时接待她的是一位姓金的院长。
1: 金院长就没跟我本人交流过，没问过我一句话，说你哪个牙疼，你有没有高血压，你有没有心脏病，没人一说。
2: 你当天是跟谁去的？
1: 我闺女呀。
2: 那有没有可能跟您闺女说过了这些？
1: 没有没有，我们娘俩一直在一块儿呢，没分开。
3: 去医院的时候都是我陪着去的，但是医生也好助理也好，没有一个人跟我们明确的说过这个需要怎么治，这状况适合于做什么和不适合于做什么，或者是说我们采用了一二三种方案，我们采用的是第三种，并没有说。我们当时就是去冲着这个吸附性义齿去的，当时进去以后问了他们这个，以为解释了以后就是这么做的呢，所以呢就没有多问。
1: 那这个金大夫来讲，他就跟那小大夫交代他什么方案怎么做，他跟小大夫说了，没跟我有任何的交流。完了以后他就走了，具体说什么我也不懂，该不清楚。
2: 那小大夫有没有跟您讲一讲？
1: 没有，什么说不没有，
2: 就直接说咱就开始推进做这个流程了。
1: 对，就立马就让我们那儿就做了。完了以后呢，我就哎呀躺着就让人折腾吧。
0: 郭女士说她也不明白怎么一通操作后自己想要的吸附性义齿就变成了挂钩的假牙，而且这假牙要真能用，真能解决她多年的吃饭难题那也行，可问题是这假牙根本就戴不上。
1: 我就大概您比划比划，当时那个金院长他给我安上了，安上，这个上边牙安上了，
2: 这下边
1: 下边也安上了，他说老太太您看看那嘴活动一下，我这舌头刚一动啊，刚要说话这牙就出来了，出来以后我说我就滴着这牙，哎呀我说这牙怎么出来了，这明显的就是不懂这牙科的人这一听这情况也是一问题。
2: 您现在戴上这牙我看看，我看看是个什么状态。您那边挂钩挂在一个牙上是吧？
1: 对呀，对吧，这出来了，
2: 每次出来都是这头先出来，
1: 就这头，这没有没有靠山，
2: 没有挂钩啊，
1: 没有靠山，这是平的，
2: 它不能全贴合上是吧？
1: 这不能贴，它就没有支撑的地方啊，舌头一动它就出来了。
0: 郭女士说如果知道是这种挂钩的假牙她肯定是不会要的，因为之前已经尝试过了，而且那时候她有两颗下槽牙可以挂钩，但在那种条件下尚且都不稳固，更何况她现在只剩下一颗下槽牙了，那岂不是就更不稳固了？
1: 没有说舌头一动换，这嘴唇还没说话，你牙就出来了，它就没有支撑住支撑的地方啊。
0: 对于郭女士的疑问，记者也咨询了专家。专家表示，相对于有两颗下槽牙能挂钩的情况，只有一颗能挂钩，另一侧难免会容易翘边，确实会影响稳定度。但一般来说，仅剩一颗牙的话，也是可以安装挂钩的假牙。但前提是这颗牙自身得是颗健康结实的好牙。
4: 金牙是不是足够稳？

0: 说你当时第一天你见到我的口腔的情况，你心里应该有个问号，我的牙这种情况能不能安，说能安的情况下你们怎么做，说不能安的你回绝我，我可以不做了。
1: 郭女士说，对于假牙不稳固的问题，她当天试戴时就提出了疑问。
0: 跟着一会儿我这心脏，我一紧张啊，我这心脏跳起来说不了话了，我姑娘说您吃点药吧。
1: 因为身体不适，郭女士就先跟着女儿回家了。那这假牙的问题该怎么办呢？
0: 八号呢，这个助理给我们姑娘打电话了，就是问我的情况，因为知道当时牙掉出来了，完了以后呢，我说这牙在那浮飘着，这个情况我根本用不了，他倒安慰我说那个什么，这是过渡时期，过些日就好了。我心里明白，因为我这东西在我口里的怎么出来的我清楚，关键他这个牙呀，跟我这牙床的贴不上，一碰就出来了。
1: 郭女士说，针对假牙佩戴不合适的问题，她也跟口腔机构进行了沟通，可对方的说法让她更生气了。
0: 说呀，这样您还可以用这个胶粘，他每天早上起来呀，说您这个牙上啊，拿着胶三点粘到我这牙床的上头。我一听这个，我说你们这医院有吗？有胶吗？我们医院没有。这是哪个哪个厂子啊，向我们推销的，可以粘这个。我当时我有想法，您这胶长期的用让我用，有没有毒的问题？我就必须考虑。您不了解情况，您敢买敢用吗？天天拿那个胶水粘上，安着我这假牙。我就等于5万块钱我找罪受。
1: 而抛开这胶水安不安全的问题，郭女士还有一个事儿也想不通，因为这假牙是需要每天取下来清洗的，用胶水把假牙粘在牙床上，那还怎么取下来呢？取不下来的话，自己难道要一直戴着吗？另一方面，如果粘上胶水以后还能轻易取下来的话，那就说明粘得不够牢固，不够牢固就意味着还是容易掉出来，等于说粘不粘得住都是问题，这让郭女士完全没法接受。
0: 我要不花我5万块钱弄这个，我这牙自个儿使了，怎么刻不了东西我也认了。5万块钱我花了，这牙是这样，我还天天点这个胶水，我接受不了，所以这事儿就这么搁着了。
2: 这调查呢进行到这儿，口腔机构当时到底有没有告知郭女士不用吸附式义齿，而是改用了挂钩的活动假牙，这个事儿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但事实的情况是啊，这整个下边的一排假牙都挂在了最左边的一颗坏牙上，现在郭女士呢无法正常使用，总是掉出来。而更让郭女士觉得奇怪的是啊，这口腔机构给出的解决方案让她天天用胶水粘假牙，怎么听着都是个悖论，花了5万块钱，这不就是给自己添堵吗？这事儿换成谁心里都不舒服。但问题啊还不止这些，

0: 事儿能说话，帮忙到您家。
1: 爱生活，每一天。
2: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3: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4: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3: 弟子谨记。
2: 可求得防汛之法。
3: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2: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协聚。升杏黄旗，风险双。

0: 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1: 四色预警，心计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2: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0: 师傅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3: 当百年高炉变身科幻战场，当运河谷物孕育元宇宙畅想，当旧仓库铁轨奏响潮流乐章，当千年窑火重燃琉璃匠心，老遗存拥抱数字流光，旧空间焕发时代活力。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世界建筑之都北京园区蝶变。
4: 都说孩子是上天送给人类最好的礼物，只是孕育礼物的过程有时就像开盲盒，
5: 连这个词儿都没有听过，大动脉完全转型，
6: 发病率是在8%到10%。
4: 妈妈们都希望产检一路绿灯，可当你真的遇到了大怪兽，又该如何选择？
7: 24周所以查出来晚感药，不敢去赌。
8: 25周引产，是个男宝宝。
4: 是转身放弃，还是勇往无前？
9: 当孩子在你肚子里面的时候，没有想过放弃。
10: 如果是赌赢了，那肯定皆大欢喜，但是如果是赌输了，那真的有可能会出现人财两空的结局。
11: 检查的时候医生说孩子有些问题，让我们回来就是商量一下，就是决定要不要这个孩子。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吗？你表个态嘛，你要不要，你也要给句话呀。有什么事情的话，就是在做决定之前就要把它说清楚嘛。
12: 再多去几个医院看一下，产妇幼啊，还有其他这些都去看一下。
4: 家住湖南长沙的刘兰是一位35岁的二胎妈妈，此前一直沉浸在孕育新生命喜悦中的她，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面临肚子里孩子的生死问题。而这一切是因为还没出生的宝宝被查出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完全型大动脉转位。
11: 我当时连这个词儿都没有听过，然后也不知道是先心病。
4: 完全型大动脉转位是一种十分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因为心脏上的主肺动脉

0: 长反，孩子出生后将会因严重缺氧无法存活。
1: 觉得天塌下来了一样，会觉得什么这种事情会被我们碰到。
2: 给他的评分是5分，5分的其实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疾病，可能孩子就撑不过一个月。
0: 自己满怀希望日夜孕育的孩子还没出生就面临死亡，这让刘兰难以接受。不想放弃的他上网查资料，加入病友群，到湖南当地多家医院反复检查咨询，想为还没出生的孩子找出一条活路。
2: 医生告诉我，这个手术它是属于一个最复杂的4大手术之一，先心病的，这个费用会觉得太贵了，然后不能够保证一次手术成功，不知道预后怎么样。从省妇幼到儿童医院，然后到我们产检的医院，医生都是暗示或者是劝你放弃。他已经在肚子里有那么大的月份了，你已经能够感受到他的胎动了，一直在期待着他的降临，就突然间会告诉你这个孩子有问题，不一定能生得了，是很痛苦的。
0: 先天性心脏畸形，孩子要活命就必须手术。然而面对最复杂的手术之一，愈后未知，高昂的手术费用，这个孩子生还是不生，刘兰的家庭内部也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3: 反正就是不管是决定是怎么样子，我觉得每个人还是要说一下自己的想法，
2: 对，
3: 不要到时候出了事情就是来埋怨，然后来抱怨，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4: 对这个事情也不了解，又怕那个存活率有多高，反正也好担心。再有就是经济问题。
3: 你呢？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嘛？你表个态嘛？你要不要？你也要给句话呀。
5: 主要是担心手怕手术做不好，然后
3: 其实是不想要，然后想再生一个，就是再生一个健康的孩子。
5: 最怕的就是怕死。

0: 半手术难度和风险几何级上升。
1: 这个对这个冠脉的处理啊，做好准备，万一打开以后，可能有出入。
2: 胎儿期确实这个有困难，
1: 冠脉移植的时候是高风险的，不要影响孩子术后好坏的。
0: 就在专家们为第二天的手术紧张讨论时，意外发生了。
3: 开口了。
0: 住进病房才两个多小时的刘兰突然频发宫缩，被迅速推到了 B 超室紧急检查。
3: 有点紧张。
4: 他跟这边检查一下，他说有点开口了，他说怕吃不过今天晚上，
5: 让我不要吃不要喝了，进食进水，等一下他们立马看这个检查结果之后看决定要不要待会儿或者是下午就做手术了。
0: 刘兰的情况被立刻传递给了正在会诊的医生们。
1: 情况发生变化了啊，怎么办？做吧。
6: 这坚持不到明天吗？
4: 哎呀，他现在是有宫缩了，因为二胎的宫口都很松，我们就准备今天下午进行手术了。
0: 患有完全型大动脉调转的宝宝在出生前依靠脐带与母体连接，处于胎儿循环模式下，心脏尚未正式宫缩，血液可通过脐静脉、动脉导管、卵圆孔极小的室间隔缺损实现交融和流通，因此生长发育不受限制，也不存在生命危险。然而一旦出生，严重畸形的心脏开始独立跳动，那么宝宝将很快出现严重缺氧、代谢型酸中毒、器官衰竭等情况，危在旦夕。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即进行心脏手术。
7: 刚才接到了医务处的电话，说明天准备的那个铲屎手术今天要做。我大概刚才看了一下，2008和2009应该是最快，争取孩子出来以后能够马上进入。新生儿所有的东西都要是备齐了，保证孕妇和婴儿的母子或者母女的健康。
8: 让他们都等着，我在接产房的。
9: 希望快点做完手术，希望手术顺利。
10: 哎，松松啊，放松一下，有点胀啊，
4: 啊，就这样啊，放松啊。
0: 下午1:40，一切准备就绪，分秒必争的新生命守卫战正式打响。首先出征的是妇产科李艳娜主任，凭借丰富的经验，切皮后不到5分钟，宝宝的头就露了出来。
4: 清理呼吸道，把水挤干净啊。
0: 与之前预料的一样，宝宝出现了严重的缺氧症状，浑身发紫，位于循环末梢的手脚尤其明显。
4: 我就先给他看过去。
11: 3.39，3.390，
4: 男孩女孩，来，老师，看见了吗？贴一下啊，没事没事，不这样好吗？别激动
10: 啊，
4: 好了，行，咱先这样好不好？啊。
0: 刘兰只来得及看一眼这个自己坚持守护的孩子，乐乐就被迅速抱到隔壁手术室。作为外科医生的眼睛，超声医生如同侦察兵一样，敏锐、谨慎，洞察力强，提供准确的信息。如果乐乐的畸形发生变化，或者没有预估严重，那么这场手术随时都可能叫停。
12: 是一个完整的大动脉转位，然后有水，有个小的水靴，然后还有现在出生之后呢，也是有的卵孔和动脉导管未闭，
13: 跟胎儿时期的诊断是一致的。
10: 那个冠脉没事儿是吧？
12: 冠脉没事儿，起的对应窦的。
0: 超声确认产前诊断无误，这意味着手术迫在眉睫，必须尽快开始，否则乐乐无法正常供氧的心脏，时刻都在威胁他的生命。手术室里的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加快了速度。
14: 我要去那边签字，那边上面签字。
1: 很容易缺氧，没法去避免的。如果灌不通了，就和冠心病一样，他心脏没有供血了，他就活不了了。

0: 你好，产石手术的送血样。
1: 输血科就知道了这是孩子的，就是在没有检验科的化验结果出来之前，他们可以提前先备上血，我们手术就可以不耽误时间。
2: 诊断没问题，我就麻醉了啊。
3: 整个气管插管的操作时间可能只有半分钟的时间，所以要求我们的操作技术能力要特别强。
4: 就在医护们为乐乐的生命奔忙的时候，下午2:42，隔壁手术室里，妈妈浏览的剖宫产手术顺利结束。
5: 我是说，我这是好苦啊！
4: 看到丈夫的那一刻，她顾不上自己刚做完手术的疼痛虚弱，一心惦记着刚刚出生的宝宝。
6: 孩子什么时候手术还不知道啊？
7: 行了，自己手术。
8: 我听说手术要做5-6个小时。
7: 上。
9: 接下来只能交给医生。
10: 希望孩子手术能成功。
11: 二哥，对，可以取了。
12: 好，那我就去。
13: 阳性的洗涤红一个单位，对吧？
4: 出生不到1小时的乐乐体重只有6斤半，全身的血液加起来只有不到300毫升，比1小瓶矿泉水还少。每一滴血都是宝贵不容有失的，是打赢这场心脏保卫战最重要的弹药。现在兵强粮足，主将登场，这场与死神抢人的战斗正式打响。
14: 希望咱们一切顺利啊！
15: 毕竟你看，
14: 红的动脉打开吧，专机。
4: 根据术前超声，乐乐的心脏上存在着大动脉转位、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卵圆孔未闭4个问题。其中最严重、最致命的就是大动脉转位，王强主任需要通过手术将长反的肺动脉、主动脉以及其上的冠状动脉分别从左右心室上切下，再移植到正确的心室上，重建心脏正常结构，同时将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卵圆孔缝合修补，使心脏能正常为全身供血供氧。而所有的手术操作都要在低温、心脏停跳的情况下进行。
14: 准备温度够了是吧？我准备阻断上下降静脉和上主动脉。好，阻断了，你给灌一灌试试。
16: 骨髓穿刺期间呢，是要让他的心肺完全休息，然后依靠人工心、人工肺代替他的这个生命支持。我们要用最小的预充的管路，要用最好的氧合器，保持体外循环液体容积最小，对他的这个打击降到最低。
4: 在体外循环的密切配合下，乐乐小小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王强主任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精准缩短停跳时间，减少心功能的损伤。
14: 减一下流量。
17: 导一下阻断钳。
14: 得固定一下。
4: 然而新生儿的心脏仅有硬币大小，心脏上的血管更是纤细如铅笔芯，在这样的心脏上动刀，如同在头发丝上走钢丝。即使是早已经过千锤百炼的王强主任，也要绷紧所有神经。
14: 准备做动脉导管吗？来，1毫米探子。
18: 小的心脏暴露起来都很困难，空间小，使用的器械呢就特别精细，然后用的缝线那些也特别细，有的时候带着手术放大镜，你找个针找线都看着费劲，所以坐下来以后啊，眼睛其实是很累的。
4: 王强主任需要在仅有成人一节拇指大小的新生儿心脏上，将7毫米粗细的主动脉和2个1毫米的冠状动脉开口一同剪下来，不能有丝毫损伤，也不能多剪1毫米，稍有不慎，满盘皆输。
14: 这么就是高度可以啊，也够，
17: 也够。
18: 在游离，在把它裁剪下来的时候，特别的小心，恨不得眼睛都不能眨。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损伤冠状动脉，一旦损伤一定是主干损伤，尤其在小孩子，成人你还可以搭个桥，但是小孩子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

0: 此时镜头中的画面仿佛静止，所有的操作都十分轻柔缓慢。狭小的手术视野的上方，六只全神贯注的眼睛牢牢地盯着每一步操作，反复试探，反复确认。
1: 可以多留一点，继续
2: 来再往这边。对对对，差不多了哈。
0: 在王强主任和两位助手稳如泰山的操作下，乐乐掌反的肺动脉主动脉连同冠状动脉开口最终没有任何损伤的被游离下来。手术进入更艰难的攻坚阶段，被剪下的血管需要走形定位，再与正确的心室血管重新接驳吻合。这就如同改建的房屋重新铺设水管一样，只有畅通无阻，心脏才能恢复活力，正常工作。然而血管吻合需要在心脏停跳、血管干瘪无血状态下进行。如何保证细软如挂面的血管在吻合时不发生扭曲变形，是摆在王强主任面前巨大的挑战。
2: 这是哪件的？是哪件？行，
1: 不哪件？
2: 这件行，这件是正常位置。
1: 你看它是转九十度正
2: 的，这件是正的，然后这个件是底边。
1: 剪完之后正好包进去是吧？还能延过一点。
2: 心脏是一个静止状态，和心脏充血跳动状态下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一定要预判得非常精准，你差之毫厘就失之千里，行吗？你可能就一点点的这种扭曲，就会造成这一毫米的主干闭塞了。那没有血液滋养的心肌，它是跳不了的，这孩子就下不了手术台。
1: 那好像还是有扭曲的地方，是吧？
2: 就在这儿。
1: 对啊，所以这个地方，
2: 来点这儿。
1: 对，靠低一点位置吧。
2: 对呀，你不好缝，来，去，每一针都要缝得精细。你间距大了，它可能就会出血；间距特别密，其实也并不好，容易就会造成挛缩。特别细的线，要缝上百针。
0: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手术室内始终特别安静。无影灯下，肉眼极难分辨的手术缝线在王强主任手里上下翻飞。对待每一针都好似面对一个敌人，不能丝毫掉以轻心，既要保证血管畅通不扭曲，又不能有一针漏血。
2: 几公斤的孩子出血出个15毫升，就会严重影响到血压了，要仔细的止血，有的时候需要你再加针缝。
0: 手术进行4个多小时后，乐乐的心脏畸形终于全部矫正完成，检验这场硬仗胜败的时刻到了。
3: 来，准备复跳，
2: 看一下张力怎么样，
3: 慢慢扶稳吧。

0: 汗水，稍微轻轻地擦一下，好多汗水。你把东西准备好，然后早一点去守在那个孩子手术室那儿。对，你去盯着那里，知道结果了你就给我打电话。我就是希望他去盯着孩子，我就怕这里有事儿。来，老师，看见了吗？贴一下啊。
1: 我没看到这里儿，只看到全身是紫，别担心，
0: 好不好？
2: 还是相信医生吧，这个现在是做了四个多小时了，希望他顺顺利利的。
3: 好，开放了。
4: 有一条大毛毛虫藏在我的脊髓里，
5: 它脊髓髓内有一个巨大的占位，
6: 梦他是哪疼也不知道，反正说就跟小小虫虫在上面爬似的，不做最多说半年什么一年这种，
7: 也许会想要手术台，也许会全瘫，就跟一个植物人一样。
5: 那会一直是在悬崖边上晃，他一步退路都没有了。
7: 真的心里太痛太痛，给孩子耽误成现在这样。

0: 年龄七岁，这是我第二次住院。
1: 我喜欢的动物是小狗，兴趣爱好画画。
2: 七岁的琪琪来自山西大同，活泼可爱的她看上去跟普通孩子没有什么区别，但她的生命却处于摇摇欲坠的边缘。
3: 他整个颈胸段非常长的阶段，脊髓髓内有一个巨大的占位，对于脊髓的压迫非常明显。
4: 做手术这个威胁性挺高的，还有这个并发症后遗症，就做完以后会造成瘸瘫啊这种的。
2: 影像结果显示，琪琪的脊髓内有一个长阶段的占位性病变，从第三颈椎一直到第四胸椎，长达九个阶段。
5: 有七颈子七节，然后胸一二三四，就偏白的，这不很肿吗？你正常脊髓它这样，就应该整个胖成这样，肿成这样。
2: 这个巨大的占位性病变几乎要把琪琪的脊髓压扁了，如同一个生鸡蛋，蛋清蛋黄基本上都是占位性病变。正常的脊髓被挤成了鸡蛋壳，非常薄而且脆弱，这也导致琪琪下肢无力，走路不稳。如果不扶着栏杆，就只能一边一边的小跑，就如同刹车失灵的自行车，一旦慢下来就会摔倒。因此外出的时候，琪琪必须要坐轮椅。
6: 你
2: 快点，
6: 小心慢点，小心点。
3: 就是他会一直是在悬崖边上晃悠，可能某一个轻微的一个受力，轻微的一个弯腰一个活动，都可能导致脊髓的失代偿。如果说失代偿在下面，那就是截瘫；失代偿在上面，就是四肢瘫。
2: 琪琪的另外一个症状就是尸骨的疼痛。
7: 他的疼是脖子跟胳膊，就是夜里咬着牙的苦。你问他到底怎么疼，他也说不清是哪疼，也不知道，反正说就跟小虫虫在上面爬似的，说白就是在神经里边。
2: 琪琪脊髓内这个巨大的占位性病变究竟是什么，却让身经百战的医生们疑惑重重。
3: 盒子片子一眼看上去，我估计可能绝大多数大夫第一时间可能想到都是，这太像肿瘤了，它符合肿瘤的点很多，
8: 比如它是整个脊髓均匀的这种膨隆，这个占位性病变信号相对比较均匀，有轻度的强化，而且在病变的下级还有一个脊髓空洞，这些都是符合巨大的脊髓髓内肿瘤的表现。
3: 但是我也注意到它有一些地方并不是非常的符合。
2: 目前人体中枢神经系统病变的检查方式有 CT 检查、磁共振等，检查后的影像会作为医生判断病情的重要依据。但琪琪的影像比较特殊，很像肿瘤，但又不完全符合常见肿瘤的影像特点。
8: 仔细看里面有一些分隔，这些分隔是什么？在病变的下级有一些异常的低信号，这些低信号就在空洞的上方，这个又是什么？这些通过核磁影像片子我们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一切只能等到术中开进去才会揭晓谜。
2: 暂且不论这个啃噬琪琪健康的病魔是什么，有一点却毋庸置疑，就是它潜伏在人体最特殊的一个部位——脊髓。脊髓位于椎管内，是人体中枢神经系统的一部分，起着传递神经信号的重要作用。一旦脊髓损伤，结局只有两种：要么瘫痪，要么死亡。
3: 他有一步退路都没有了，这个孩子再进展一步，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就跟这人掉下去，你再给他捞上来，那你知道他摔成什么样了？不知道。无论这个占位性病变它的性质是什么，它对于脊髓的压迫太重了，那么孩子有明确的症状，这个手术肯定是需要的。
2: 追溯琪琪病情的发展，过往的一幕幕就像刺一样扎着父母的心。
4: 回想起来，就是从去年到现在一次次孩子发展的这个病情，我真的心里太痛太痛了，给孩子耽误成现在这样。
7: 本来在农村里也不可能说，哎，有点毛病就上北京来，

0: 宝宝舒服吗？
1: 其实在几年前，琪琪就开始断断续续出现颈部和胳膊疼痛的早期症状。
2: 我们不知道呀，不知道孩子说这些情况应是跟神经方面有关系呀，一直感觉这个问题都不觉得是问题。
1: 早期症状就这样被忽视了，直到2023年10月份，琪琪的腿出现了问题。
2: 就是无意间的，他说是崴了脚了。你说孩子崴了脚了是不是很正常呀？他又特别顽皮，我吃动的就以为就是孩子又一直是崴了脚了。
1: 一直拖了2个月，琪琪的脚不见好，反而走路越来越困难。父母这才意识到不对劲儿。在辗转了山西当地和北京大大小小几家医院之后，他们得知了一个如晴天霹雳般的诊断结果。
3: 说孩子可能是有肿瘤。我感觉这就不可能呢发生到孩子头上。
2: 真的是如雷劈一样，这个挫折是对我们来说太大太大了，有些承受不了。我的孩子为什么会这样？他才7岁，7岁现在就承受着一系列的这些痛苦。
1: 怀揣着满腹的懊悔，琪琪父母满北京的跑，到处挂专家号，只为给孩子寻求一线生机。
2: 很多的这个大医院都去了，挂了很多这个专家号，最后找到这个曾主任。曾主任感觉很细心，然后把那个片子一张一张的拿出来都观察了以后，讲讲这个孩子的病情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的这个情况必须拼一拼搏一搏做这台手术。
1: 曾高，宣武医院儿童神经外科中心主任，22年的神经外科医生经历使他对儿童神经外科疾病有着全面深入的了解，拥有3000多台手术经验。在接诊过程中，曾高主任遇到不少像琪琪一样病情被耽误了的孩子，这令他十分痛心。
4: 我们为什么要等到现在才来呢？他现在是很困难的局面了。有一些疾病他早期的症状就是很隐匿的，但是呢，作为家长应该多一个思考，是不是我应该带着去医院去看一下，多想一层。你认为他有可能有问题去查，那么家长在这个地方就完成了你的职责啊。如果说你这一点一直没有啊，就是玩累了，就是是不是就是缺钙了，就补点钙片，如果说仅限于这个，那可能是家长这个层面把孩子耽误了。
5: 景琦状态怎么样？
6: 那你状态怎么样呀？
5: 上肢的力量没问题是吧？
6: 对。
5: 大小便现在有事吗？
6: 对，有。小便就是那种无力，站到那儿它。
5: 大便呢？
6: 大便一直它是便秘的，2-3天，它肠胃不好。
5: 大概便秘有多久了？
6: 便秘这个一直2-3年吧。
5: 便秘有2-3年了，那个你觉得排尿不好是多长时间？
6: 2-3年吧，也是2-3年。
5: 他
6: 一直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待会儿尿不出来，等一段时间才能尿出来。
5: 来趴，再趴过来我看看。趴，慢点，慢点。哎，你这么摸我都害怕。
7: 这儿有个小凹，这是有问题的。
8: 这么浅？
7: 对，
8: 这是眼是吧？
7: 对。
1: 经过细致的检查，曾高主任又发现了琪琪脊髓内的一个新问题。
5: 5432，确实有低。它下边还有一个脊髓栓系的问题，它的大小便是跟脊髓栓系有关系。
1: 脊髓栓系是指由多种脊髓先天性发育异常导致的一系列临床综合征。脊髓的末端有一个中丝，就像风筝线拴住了风筝一样，导致脊髓末端持续受外力牵拉。随着琪琪不断生长发育，这个牵拉力越来越大，慢慢就导致脊髓末端的功能出现障碍，直接影响了大小便的功能。原本以为琪琪脊髓内只有占位性病变的问题，却在曾高主任细致的检查中又发现了脊髓栓系，这意味着琪琪的脊髓要动2次刀，手术风险巨大。
9: 又掉了一个，
10: 来了。
1: 平时

0: 琪琪都是由妈妈陪护，每天下午4点到6点是病房规定的家属探访时间，这也是琪琪一天中最盼望的2个小时，因为可以见到爸爸。
1: 爸爸来了高兴吗？
0: 琪琪爸爸常年在外地打工，能回家的时间很少，这次住院爸爸特意请了长假来陪伴琪琪，因此父子俩都特别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打打闹闹就是这对父子的相处模式。
2: 我也是对他比较宠一点嘛，我老是逗他，弄得他跟我习惯了，他不怕我，我从来没怕过。
0: 快乐的时间总是短暂的，每天晚上6点是父子俩最不舍的时刻。
2: 再见，琪琪，跟爸爸拜拜。
3: 再见。
0: 琪琪爸爸出病房后却没有离开医院，又来到了儿子的病房楼下。
4: 琪琪，快点过来，你爸爸找你呢。快点，
2: 琪琪，
4: 跟你爸爸搬大手。想你了，琪琪，想你了。
2: 爸爸也想你，琪琪。
0: 都说父爱如山，在儿子面前，父爱同样可以温柔如水。从夜晚到白天，站在楼下仰望2楼的窗户，是琪琪爸爸最爱做的一件事儿，因为窗户里面有他最牵挂的家人。
2: 慢点，注意安全。最起码，哎，哪怕孩子在屋里边玩了，哎，大人在下边还能哎看看孩子背影什么的。
5: 那你晚上住哪儿啊？
2: 我晚上找那个躺椅子上边，啊，可以躺到上边休息一会
5: 儿。你找个旅店啥的。
2: 在下边能看看孩子。琪琪。
0: 夜深人静的时候，琪琪爸爸心头涌现的满是懊悔情绪。
2: 感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粗心大意给孩子病情耽误了，孩子本来就已经出现过相应的症状，总是感觉没什么大毛病，哎，这疼吃点药，哎，好了就没事了，一直是这样，还没照顾好孩子吧。
0: 每天晚上，爸爸就这样坐在刺骨的寒风中仰望温暖的窗口，直到儿子休息了他才会离开。
2: 休息了，
0: 而像琪琪爸爸这样日夜守候在医院的病人家属不是唯一，
2: 他也是孩子在那做手术，每天白天有个伴说说话。
0: 相同的经历让两位爸爸成为了无话不谈的伙伴。
2: 说嘛，比几个小时，你们也没忘这个话题。不过你也别太担心，别想多了，做吧，做了手术就好。做了手术，孩子就好了。全力配合医生，医生让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相信医生，哎，给孩子做好。对，踏踏实实的，别的别想，就想心里边想着好就行了。冷还不太冷，就是硌得慌。啊，对。只要给孩子瞧好病，什么都行。
0: 来自全国各地的他们，找个长椅坐着躺着，或者干脆席地而坐，就是一晚上，为的是能离亲人近一点，再近一点。
2: 给我们来
6: 3个煎饼。
5: 你天天吃煎饼吗？
2: 你要基本上就是煎饼吧，煎饼还比较实惠一点，填饱肚子就行，趁热乎吃吧。这天冷了就趁热乎吃。
0: 一个8块钱的煎饼，一碗3块钱的八宝粥，琪琪爸爸就搞定了一顿饭。每天居无定所，粗茶淡饭，不能说不苦，但对孩子的爱却让苦难甘之如饴。
7: 拜拜手，跟你爸拜拜手，跟爸爸拜拜手。
2: 我儿子就说

0: 爸爸咱们在这病房就跟住楼房似的，就没有在医院的这种感觉，是吧？
1: 正是因为懂得家长为了孩子的一片苦心，也为了让不能来探视的家长们放心，作为病房大家长的曾高主任在病房的布置上格外用心。
2: 在硬件环境上面，这个病房越不像病房越好，在软件的这些治病的过程中，让孩子觉得越不像住院越好。
3: 我们是把外圈这种阳光好落地窗的房间都给了我们的病人们当病房，四个楼道，每个楼道是不一样的主题。这是我们小朋友在住院期间画的画送给我们的，也有一些小朋友他在出院之后把自己的一些作品再寄回给我们。
1: 宣武医院儿童神经外科中心完全就像一个儿童乐园，让所有住院的孩子们能在这里忘记病痛，得到属于童年的快乐。
4: 大家一块玩一个游戏，然后家长也要参与哈。一、二、三，谁没招到呢？
1: 最受小患者们欢迎的儿童活动室有专职社工，每天会安排不同的活动陪伴小患者们，尽可能让小患者们消除对治疗的恐惧。
4: 在医院的时候，棉签有什么用呢？
5: 打针。
4: 抽血也会用到棉签。那我们今天要用棉签做一个棉签手工画，好不好？
6: 我们会用棉签，还有一些胶，还有一些装饰品，带着小朋友一块儿做创意画，让他们在这个空间里去感受快乐，而且是在医院的场景中感受快乐。这个活动室之前是曾主任的办公室，然后他就把自己的办公室腾出来了，现在就去到会议室办公了。
7: 说这个活动室以前是您的办公室，
2: 设计的时候是按照办公室来设计的。我也挺喜欢这屋的，因为这个窗户也都很敞亮，但是我觉得我们是儿童神经外科。

0: 挺开心啊，没有说是特别烦闷呀，没说过着急回家呀这种的。
1: 曾高主任的种种努力，成功消除了小患者们对医疗的恐惧。虽然琪琪每天都很开心，但关乎她一生命运的手术不得不提上日程。
2: 这是增强
3: 了，这啥吧？
1: 经过讨论，琪琪的两个手术将会在同一天进行，首先是脊髓栓系松解手术，随后是脊髓内巨大占位性病变的切除手术。
4: 同一个麻醉两个手术，上面的手术是我们主要的关注点，我们要做好基础准备。如果说是肿瘤，我们会去给它做一个什么样的切除的程度啊？如果说是不是肿瘤，治疗策略可能在术中会有些临时的调整。
2: 马上一点点。
1: 即便进行了万全的准备，琪琪的手术依然像是拆盲盒。如果术中发现是肿瘤，尤其是恶性肿瘤，无疑是最糟糕的情况。这个盲盒里究竟是什么？没有人会比曾高主任更想知道。
4: 有类似的病人在开完椎板的时候，那个这第二肋间侧就直接就刺不到了，就直接就瘫了。
5: 直接，
4: 他的原因是瘤子长了一段时间了，把这个脊髓现在挤压的到一个很紧的一个程度，但是他现在还是一个平衡，把这个骨头一打开，他这个张力一是要往外一膨，就是这个一膨的劲儿，就让他那个脊髓就中断了。他现在就相当于是风雨飘中的最后一根稻草，您风吹草动，他可能一下就掉下去了。
1: 脊髓栓系松解手术相对比较简单，只要把脊髓末端的中丝切断即可，但脊髓内巨大占位性病变的切除手术难度非常大，术中需要卸掉琪琪从颈三到胸四九个截断的椎板，然后把脊髓劈开，在显微镜下用超声吸引一点一点把病变切除。
4: 稍微哪一个点多切了一点点，一旦中断的话，中断一边就是半身瘫痪，中断两边就是四肢瘫痪，要中断在下边那就是双下肢瘫痪。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手术风险啊，咱们反正都希望有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但确实难度风险都很大
5: 啊。下
4: 好了，
6: 没关系啊，母子。

0: 最担心的就怕孩子做完手术缺碳，把一切希望都交给曾主任了，幻想着孩子做完手术就跟一个正常的孩子一样，哪怕他遭受一些痛苦，孩子能正正常常的过完他的那个，就是将来的人生吧。
1: 陪我的人是妈妈。
0: 妈妈在外边等你啊，你去打怪兽行不行？嗯，好吧，嗯。听医生的话，听到了没有？在等你。
2: 妈妈和爸爸在门口等你，没事。
3: 嗨，早上好呀！你叫什么名字呀？能给我送？
4: 手上给您绑一个小点点啊。
2: 来，你站全，宝贝。
3: 谢谢。坚持，放松。
5: 在手术室这个陌生的环境里，七岁的琪琪一点都不害怕，全程配合医生护士的操作，这也得益于曾高主任团队消除小患者们对医疗恐惧的种种措施。
3: 就做个梦就做完了啊！
6: 对，
3: 闭眼睛。
5: 在麻醉完成后，电生理监测团队技师给琪琪连接好电生理监测的电极和设备。不管是脊髓栓隙松解手术，还是脊髓内巨大占位性病变的切除手术，电生理监测都是重要的辅助手段。它能帮助医生们判断患者的神经功能是否在手术中损伤，以及损伤到了什么程度。腰部和颈部的划线分别是两个手术的开口，腰部的开口约为3厘米左右，

0: 而颈部的开口长达15厘米。第一台脊髓栓系松解手术由增高团队的孙鹏医生主刀。这个手术虽然比较简单，却直接影响琪琪的大小便问题。
1: 就我们分类一般把栓系分简单栓系跟这个复杂栓系，这属于简单栓系。简单栓系就是一根中丝，就把脊髓末端的那个中丝给它切断了，就跟那风筝似的，把风筝线你给剪断了就完了。打两根那650那个微小线，来个棉条，准备断中丝了，转一下，好，接不好，那不转，好。好，宋明理，病理啊，来那个，这是病理一中丝哈，可以，行，收吧，好，可以了。
0: 脊髓栓系松解手术完成，进入缝合阶段。从此以后，琪琪将不会再被大小便的问题困扰。
1: 好，大姐，大姐，大姐，关了。
0: 接下来就要进行脊髓内巨大占位性病变的切除手术，在狭窄的脊柱椎管内清除巨大占位性病变，无疑是天花板级的外科手术。当手术刀滑下的那一刻，琪琪随时有瘫痪的风险。
1: 7、6、5、4、3、2，行。
0: 这个手术要卸掉琪琪从颈三到胸四9个阶段的椎板，为了保证安全性，医生们小心翼翼地操作着每一步，并且运用了超声补刀、电生理监测等医疗仪器。
1: 快，相当快！一模剪刀。
0: 即使已经如此谨慎，医生们最不想看到的情况还是出现了。琪琪的椎板刚打开，电生理监测就出现了异样。
1: 四姐，
2: 没有。
1: 再来，
2: 还是没有。
1: 好，怎么样？坐表
2: 比刚才稍微差了一点。啊？现在只是12。
1: 咱们四姐都没有吗？应该呀。哎呀，右边没事啊？
2: 右脚也低了点，稍微也低了点。右脚现在是65%。
0: 正常的肌力分为6级，从0级开始到5级，5级为最佳状态，相当于正常人的肌力水平。肌力等级从5级向下递减，0级意味着肌力丧失。而琪琪的肌力水平已经降到了3级以下，此时手术室内的气氛异常紧张，难道琪琪已经瘫痪了吗？
3: 当一减压的时候，有时候会加重脊髓的一个损伤，但是有时候不一定是损伤，只是它监测看不到了。监测还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说目前下肢没有瘫，但是当监测没有的时候，目前是不是就已经瘫了？我们不知道，有可能瘫了，也有可能没瘫，所以这个就是会增加一些未知性。
0: 在最关键且艰难的时刻，曾高主任踏入这片焦灼的战场，他能否力挽狂澜，拯救琪琪的命运，挽救这个家庭的幸福呢？

0: 正常情况下，医生在术中会依据并生理监测金色的波幅判断病变切除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基本上到下肢波幅还剩10%到20%，术者就会停手。但现在并生理监测的波幅直接就没有了，曾高主任无法判断琪琪是否已经瘫痪，以及切除到什么程度才不会损伤脊髓。但是琪琪的椎板已经卸掉，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境地，曾高主任只能凭借手感和经验盲切，拼尽全力奋力一搏。
1: 这还有钙化啊，这根血管能薄就薄，这儿怎么还有这么粗大的一根静脉？冲水，冲水。
0: 本次手术本来就像拆盲盒一样充满了未知，如今没有了电生理监测辅助，再加上打开后

0: 看到一系列不乐观的实际情况，曾高主任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1: 医生虽然是一直在治病，但我们手里拿的是刀啊，这个刀既可能去切除病变帮助孩子，也可能会伤到这个孩子，它是一个双刃刀，你把这个病变拿掉了，孩子瘫了，貌似家长能理解，同行能理解，但是我们心里仍然会留下巨大的遗憾。孩子，他以后这一生怎么办？这个家庭怎么办？
0: 虽然内心紧张，但曾高主任头脑清醒，手上动作有条不紊。
1: 这跟打仗一样，紧张和慌张是两回事情。紧张是让我们全神贯注，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自己的心的判断上、眼睛的注视上和手的稳定性上。纤维点动，脊髓张力很高啊，这个就是病变了，先把这个病变给它切掉吧。
0: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曾高主任找到了病变的位置，令所有人困惑却又期待的盲盒终于要拆开了。
1: 细鳞的抛硬线，这个太重了，中间硬膜都不好掉，要不咱们待会儿就先给它渐渐压再掉，可能会好，会好一点。没有出血了，那这里面就像一只血。来水，把这些血都冲干净。
0: 隐藏在琪琪脊髓内的病魔终于露出了真实的面貌，但出乎意料的是，它不是想象中的大肿瘤，而是一些小血块。
1: 一泡血在最下边发黑的那。
2: 给那么多血呢，哪有咱们就是这样出血的，影像太不典型了，这影像。
1: 我们打开了下面脊轮之后，发现它是血，它是出血，整个一个大的一个血肿。出血性病变对于我们来讲呢，比这个肿瘤处理起来就要容易多了，对这孩子来讲呢也是好事啊，因为它毕竟是血，它不是肿瘤性的病变。那下一步我们就要考虑两点，第一点要尽量把这个血都给它清掉，解除对于脊髓的压迫。第二个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找这个出血的原因。
3: 轻点啊，圈捏。
1: 那么我们术中感觉应该是海绵状血管畸形破裂引起的出血，虽然海绵状血管畸形很少引起这么大量的出血，但也不是没有可能。啊，我们把我们怀疑到的这个病变都尽量的给它切掉了，送了病检。
4: 病理科说第一次送的报不上肿瘤。
0: 病理结果显示不是肿瘤，这也让曾高主任松了一口气。
1: 这是太深，
2: 这黑的，这是含的血流，然后上下出血。
3: 这个地方也是现在不太对，
2: 那六七椎板之间吧，那应该是。
0: 于是手术中又打开了琪琪第六、第七颈椎水平的软脊膜，继续探索脊髓内未知的空洞情况。
1: 把我们觉得异常的地方都给它切掉了，切多少只能凭借我自己对于这个病变的判断，对于脊髓保护的程度，什么时候我去停。
0: 凭借丰富的手术经验，曾高主任在没有任何导航的情况下完成了此次高难手术。
2: 该关了，该
1: 行了，整个全身的血肿都给它拿掉了，下面的病变也基本上都拿掉了。
0: 虽然已经尽了全力，但琪琪在术中究竟有没有瘫痪，没有人知道。此时曾高主任必须要顶着巨大的压力，与苦苦等待的家属交代手术情况。
5: 哎，你好。
1: 来吧。啊，行，就咱们就站这儿了。啊，那进来吧。它里面主要都是血，然后我们把它这个整个的这些里面的这些血，基本都清的还是比较满意的。它双侧的电视里的尖的双下肢基本就都没有了，它没有了不代表就肯定是瘫了，它就是瘫不瘫是不知道的了。
5: 这些不错。
1: 对，只要是术后一个礼拜以内，它的双腿或者是双脚能动，它就慢慢能够恢复过来。整个手术我们直接损伤脊髓的地方其实很少，没有特殊情况咱们就直接出病房了。
5: 好，
1: 行，好的，好的，
5: 谢谢，
1: 好的，
5: 谢谢，特别感谢啊。
6: 比预计的要好啊。
7: 这不是肿瘤，还就没有那么大危险。大夫叫咱直接扎治，再拍出肿瘤就。

0: 后再就是肿瘤就给他吓死了。
1: 还是个好现象。
2: 手术室内，医生们仔细地把琪琪的椎板完整复位，对于以后脊柱的稳定性起到最大的保护作用。
3: 哦，准备打针。
4: 琪琪，妈妈。哦，妈妈在，妈妈在的。喂，怎么会变化呀？
3: 来，走。
2: 琪琪的双下肢已经永远失去了功能，还是暂时现象？这个问题萦绕在所有人的心中。
5: 刚刚下手术醒麻醉的时候是零级，完全不能动。那么我这种心里有几种可能性吧，就是已经瘫了，不能恢复，这是最坏的。还有就是暂时瘫痪能恢复。那么我要去判断是哪种情况，我希望能够尽早的去治疗。
2: 当天曾高主任还有别的工作，结束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由于放心不下琪琪，他又来到了病房。
3: 这边动动
5: 行
6: 有点
7: 被动，给他这么活动活动，一天活动那么几次啊，捏一捏都没问题啊。
1: 腿疼的是吧？大夫给你捏一捏嘛，你能试出腿疼是不是？他是有知觉的吧？
5: 应该能恢复的，这只要现在手术刚回来还能动一点。
1: 哎，对，刚才看见那个脚趾头，他是
5: 这样。他就能不能恢复啊？
2: 此时，担忧了一天的曾高主任脸上终于露出了微笑。
5: 能够恢复，而且可能速度还不会太慢，啊，所以当时就是心情就还不错。

0: 么打你的话，你知道不知道？你说是右腿还是左腿？右腿的大腿还是小腿？
1: 大腿。
0: 那现在动的是哪里呀？
1: 左脚。
0: 左脚的哪里？
1: 大拇指。
0: 左脚的大拇指是吧？
2: 术后这四天，为了确认琪琪的双下肢是否有反应，妈妈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些动作和问话。
0: 那现在呢？
1: 小腿。
0: 小腿，你是听我的声音呢，还是你的感觉呀？你的感觉是吧？哎呀妈，哎呀妈，你都抬起来了。
3: 对啊，
0: 我都没见你抬起来呀。不是，他自己不知道啥时候就回抬了，我不知道。妈呀，都能抬这么高了，哎呦，
4: 看把你妈乐的，
0: 真是呀。你看都能抬这么高了，咱们这就恢复正常了，是不是？
5: 整个椎板的负荷也很好，减压的状态也都很好啊，孩子也没有感染啊这些情况，那么腿的功能都在逐渐恢复，两个上肢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后期呢孩子就继续康复就行了，也不需要再做那些放疗化疗啊这样的这些后续的其他的治疗，总的来说呢还是各种结果里面不错的一种啊，所以我们也是比较欣慰。
2: 术后的十几天里，琪琪在医生护士和家人的关怀照顾下完成了这一时期的治疗，准备出院了。
6: 状态怎么样了？腿抬抬看看。哎，好，锻炼还是不错。康复医院那边是今天联系好了？
0: 对，我们直接就过去。
6: 就过去了。
0: 对，是。我们给郑主任这边做了两面锦旗，然后送给你，非常感谢郑主任，感谢咱们团队医护人员，救了孩子的命，相当于是感谢你啊。

实话说，来我们这儿住院的孩子，多数都不是简单的病。其实我们希望能够解决他身体上的痛苦之外，不给这孩子增加心理上的痛苦。我们的病患的理念就是 Cure 是让我们医生护士提高对于这个疾病

解决身体痛苦的这个技术实力上，凯尔是我们要看这个孩子的心理，一个孩子他越说不出来，我们就越要去在乎他。我很庆幸自己成为一名耳朵神经外科医生，可以为更多的孩子。

0: 2020年12月10号上午，河北中石油中心医院的手术室里接受了一名名叫李英英的三胞胎产妇，而她将要面临一场高风险的剖宫产妇。
1: 剪刀有点腹水了啊，再拉一下，再拉一下，我觉得稍微有点紧。
2: 打完麻醉之后，有可能出现突击心跳的骤停。
0: 这场手术聚集了20多名医护人员，将为母子四人的性命做一场生死搏斗。
1: 准备出孩子了啊！
3: 给他支腰筋，小博啊，
1: 过瘾，来一块吃纱布来。
3: 我来。
0: 母子四人能否经受得起这场生死大考呢？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2: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4: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远在北京。
5: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6: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7: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8: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9: 加了四五千人吧，
10: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1: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2: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你可能就打水漂了。
7: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3: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4: 好风凭借力，
7: 送您上青云。
14: 上青云。
7: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7: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5: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
16: 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7: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7: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8: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9: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6: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20: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21: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2月29日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最近新疆独库公路一段硬核劝阻车窗抛物的视频走红网络，前车里的人多次抛洒垃圾，后车司机看不下去了，将垃圾捡起来扔回他的车内，并且厉声呵斥。那这个视频的单日点赞量突破16万，也引发了网友热议。有人觉得特别解气，后车司机做了他想做一直不敢，
1: 就是纸团啊，这些存完了就扔出去的那种，就是很不文明，感觉都是。我基本上都是放在我现在那儿也有那垃圾。
2: 就有的时候在高速上，他会扔一些东西出来的话，我觉得这个更值得抵触，因为高速上大家维护量是非常就不好维护的嘛，就是高速上这个维护量是非常大的嘛，你要从高速上抛下来的话，那你说工作人员怎么去维护它？
3: 有遇到次数很多啊，有扔纸的，有扔矿泉水瓶子的，还有扔那个小孩吃的这些这个垃圾食品的这个一些包装的什么的。当时就最想的就是把它拍下来，当成一个典型。
4: 用过的纸巾、喝完的饮料瓶，随手轻轻一抛，扔出去的是垃圾，带给别人的却可能是极大的风险。
3: 确实安全隐患，影响大家可能后边的车，这个突然就是一紧张，就这个驾驶不安全。
5: 刹车有时候不及时，你有时候抛到这个车窗上了什么的。
6: 如果他抛的是一些易拉罐、瓶子，一些比较坚硬的物品，那可能造成后方车辆风挡玻璃的破碎。如果说他扔的是一些比较软的，那他有可能呢会影响到后方人员的视线，甚至可能遮挡后方人员的视线。
4: 这一幕发生在 G7 二泉南高速上，前方一辆装满货物的大货车从左侧车道换到右侧车道，司机从车窗丢出一个饮料罐，砸到视频车的发动机盖，又弹到挡风玻璃上。另一段视频中，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前风挡玻璃突然被一层液体蒙住，完全看不清前方路况。放慢画面可以看到，这突如其来的障碍正来自对向车上乘客抛出的饮料瓶。
6: 一旦影响到后方车辆人员，他们肯定要有急刹，要有躲闪。那这些危险情况，特别是在高速行驶当中，突然的急刹，突然的躲闪，大家可以想象后果，可能是一连串的，有可能会造成多车连撞、群死群伤的事故。
4: 据测算，假设前后两车均以90公里的时速行驶，乘车人向车外抛一个瓶内装有200毫升水的矿泉水瓶时，水瓶对后车的冲击力相当于35公斤的物品，即使抛出的只是一个空瓶子，冲击力也相当于8公斤的物品。
6: 如果抛洒的是烟头，那可能会引起路边易燃物，甚至可能引起后方车辆的自燃事故。
4: 在杭甬高速往宁波方向，一辆蓝牌小货车的驾驶人很可能是自食其果。车辆起火后，民警询问得知，正是司机自己抽烟后扔出的烟头引燃了车上货物。
7: 烟点，哎，我搞灭了，衣服给它搞灭了，它又燃起来了。
8: 肯定你自己扔的，我跟你讲，高速上面这种情况很多的。
4: 除了抛物过程中可能砸中后车，影响驾驶安全外，遗落在道路上的垃圾还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
6: 首先，环卫工人要去捡拾，每年都有很多环卫工人因为捡拾这些垃圾而发生各种意外情况，甚至于亡人的事故。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车辆遇到这些垃圾的时候，它要刹车要躲闪，可能会造成车辆的失控，可能会造成多车追尾的事故。
4: 北京台报道。
0: 独库公路硬核劝阻视频走红的背后，其实是一个特别尴尬的现实：车窗抛物明明违法又危险，却又屡禁不止。那治理究竟难在哪儿？遇到类似的情况，后车司机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4: 车窗抛物看似是随手一扔的小事，实际却是威胁道路安全的大事。然而，这一违法行为在日常生活中仍屡禁不

0: 背后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难点。
1: 很多人不是有意的，但是他确实是无知，可能是一种陋习。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治理当中相对来说不容易取证。另外呢，它的流动性活动性也是相对比较强，所以呢对治理来说也是有一定的难度。
0: 对于车窗抛物，仅靠自律远远不够。近几年，我国不少城市专门采取治理措施，例如北京交管部门推出随手拍平台，弥补了取证难的短板，但要想根治还需多措并举。
1: 大家都行动起来，可以利用随手拍，可以随时举报。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进行全面的教育，让我们的人应该有这个意识。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还可以采取一些有奖的方式，比如说有奖举报、有奖收集车内这些垃圾等等一些方式。
0: 说回独库公路硬核劝阻的事件，后车司机将垃圾扔回车内的做法虽然大快人心，但在法律上并不提倡。行车中受到抛物影响，更不能急打方向开斗气车，留存证据后第一时间报警才是正确稳妥的做法。
2: 一方面，我们应该与前车保持一个相应的一个安全距离，其次就是保留好我们的这个行车记录仪以及相应的录音录像，然后及时拨打122，由交管部门对前车的这个违法行为进行一个相应的处理。
0: 北京台报道。
3: 当然，停车硬核回怼虽然解气，但是情绪对立不是最优解。什么是最优解呢？对于驾乘者而言，车上常备垃圾袋守住垃圾随车带走的底线；对于目击者，行车记录仪完整取证，线上提交举报；对于治理端，完善道路抓拍，用监管约束陋习。广告之后，您将看到一起多车追撞的事故，这种事故最难判断责任，对道路影响也是最大。广告之后具体来看看。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地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6: 8月24号。
4: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说到呢，路上最怕的就是多车事故，很难分辨责任，处理起来耗费时间，对道路影响也是最大的。那具体说的是什么事故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7: 路口红灯亮起，前方车辆依次停下，不料一辆后车却径直撞了上去，导致5车连撞。分心驾驶是追尾事故的一大诱因，行车途中请时刻留意信号灯和前车动态，集中精力，千万别让瞬间的走神酿成连环事故。
8: 这里是中午12点多凉水河一街和博兴八路的交叉路口，当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红灯后，一些司机把车停在停止线后面，等候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 本来车道中一切平静，突然事故发生了。您接着往下看。从事故过程来看，一辆原本行驶在左转车道中的深色小客竟然被撞进了一旁的直行车道，他撞上一辆停着的银色小客，被撞的银色小客又顶上前面那辆白色小客，而追撞那辆深色小客的肇事车此时也出现了，他又追撞了一辆停在左转弯车道中的白色小客。一起五车相撞的事故转眼之间就发生在这条停止线后面。此时几位当事司机各自走下车来，车辆的损失让他们感到心情郁闷。据了解，最后面那辆肇事车上有一名女乘客的腿部出现了磕碰伤，其他几辆事故车里面没有人员受伤。看来驾驶后面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在行驶中既没有注意观察前方路口里面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也没有看清楚前方车道里面的情况，他的分心走神仓促鲁莽招致了追撞事故发生。从画面中看，前面那四辆事故车还能继续行驶，可是后面这辆肇事的深色小客因为车辆性能严重受损，只能等候拖车救援。由此可见，司机朋友要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认真驾驶车辆。如果不把交通安全放在心上，那么一丝一毫的分心走神都有可能导致事故在瞬间出现。转弯时，车辆侧后方向的盲区容易被忽视，这种时候也特别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请务必提前减速，观察后视镜，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行。骑车时呢，也应该警惕转弯车辆，避免进入其内轮差区域。这里是晚上10点多，海淀区温北路与温阳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当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后，一辆深色出租车沿着温阳路方向自北向南而来。您注意看。事发之前，驾驶那辆深色出租车的司机想要在路口里面由北向西右转弯，由于采取措施不及，车身跟一位从右侧而来的骑车人发生相撞，随后那位骑车人摔倒在路面上，不过他很快就站起身来，像是没有什么大碍。从画面中看，这辆深色出租车的前保险杠在事故中被兜落下来，耷拉在路面上。在这起事故中，驾驶深色出租车的司机在采取转弯动作时显得有些仓促，他没有注意观察车身右后侧的情况，未能与骑车人保持安全距离。在此也需要提醒骑车的朋友，通过路口时要多加谨慎，特别是在看到机动车转弯时，请务必当心。一辆满载货物的货车因装载高度严重超限，顶层货物与桥体接触洒落一地，超高超限装载不仅危及自身，更给他人带来无妄之灾。请严格按照规定装载，出车前仔细检查固定情况，千万别让货物变成路障。这里是晚上8点多，北五环的林翠桥。当桥下方左转弯的信号灯变为绿灯后，车辆开始有序转弯。就在这时，一辆大货车从桥北侧开了过来。您接着往下看。仔细看看，这辆大货车的车斗里面落满了几十个大包裹，其高度早已超过了驾驶室。结果顶部的一些货物被桥体削落下来，这些塑料瓶一类的物体砸落在路面上，而驾驶这辆货车的司机似乎没有察觉到问题出现，驾车向东而去。从画面中看，这些遗洒物对于路面上的顺畅行驶造成了一定影响，最终他们被环卫人员清理出去。司机们在装运货物时不要贪多谋利，而是应该按照规定控制好货物高度，大家多一些责任感和安全意识，才能保证运输安全。
3: 好，感谢星辰警官的提醒。那最近呢，在北京南站周边啊，开阳路和幸福路交叉口南向北方向双右转车道正式通车运行了。这个双右转车道的设计呢，就是为了应对路口拥堵、右转车辆通行不畅的问题。那么这个车道开通之后，所谓期待中的改变真的实现了吗？一起眼见为实。
9: 车多的时候，在这个立停车场这儿
10: 啊，
9: 就容易犯堵。它因为前面也有右转的，都挤在一块了。
0: 这名司机口中容易犯堵的地儿正是开阳路与幸福路的交叉口，这里紧邻北京南站，日常通勤车流与旅客抵离站区的车流高度叠加，是区域交通的关键节点。以前辅路车道兼具直行和右转的导向功能，高峰时段车辆排队长达百米，给市民旅客出行带来不小困扰。
10: 有些车辆它在等直行红灯的时候就会挡住右转的车辆，减慢了这个路口的通行效率。
0: 2026年5月，为了缓解出租车排队占用幸福路影响社会车辆通行的问题，北京南站地区在交叉口前开辟了出租车专行道。然而客流高峰时段，出租车候客排队外溢，社会车辆右转的唯一通道即被掐断，极易引发连环拥堵。注意到这一问题后，北京南站地区联合交管部门第一时间实地踏勘，研定出双右转方案，
10: 辅路变为一条右转的专行道，同时我们在主路的最右侧车道增加了一条直行带右转的车道，这样的话其他社会车辆也可以通过主路来进行右转。
0: 调整后，即便有部分右转的社会车辆仍然习惯走辅路，但这一路口原本的拥堵情况也得到了明显缓解，出租车和社会车辆的通行效率都有明显提高。
11: 我感觉排队不那么堵了，
12: 比过去顺畅了吧，秩序好多了，那个非常重要，那个早就应该增加，你要是那边增加一条右转那个车道，你这边就减轻压力了，不用说非得上这个辅路来右转了。
0: 未来全市各大火车站地区还将持续聚焦市民旅客关心的出行问题，下足绣花功夫，以常态化治理成果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北京台报道。
3: 尤其进出火车站都比较着急，道路畅通了，估计也让很多人的心里顺畅了。而说到交通服务啊，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举办。作为服贸会九大核心专题展之一，运输服务专题展将在首钢园2号馆举办。一批行业头部企业将带来更加智能的交通运输新应用。那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先睹为快。
0: 今年服贸会运输服务专题展以人享骑行、物畅骑流为主题，汇聚线上线下参展商200余家。展会围绕城市综合运输服务、国际货物运输服务两大核心板块，集中展示国际铁路联运、空港枢纽运营、城市轨道交通、数字化跨境物流等前沿解决方案，全方位呈现陆海空一体化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流通生态，集中展出交通领域最新科技创新成果。北京国际陆港中欧中亚班列已覆盖亚欧20多个国家。目前北京市也将强化多市联运集成，构建陆海空运输流通体系。这一内容在今年的服贸会交通展上也将重点体现。
13: 目前中欧中亚班列北京制造的货物占比已经从一年前的30%到50%跃升至现在的将近100%。
0: 本届展会还全新增设出海服务专区，创新打造跨境物流出海服务展示专区，联动临空国际技术研究院等产学研平台，全力助力中国品牌深耕全球市场。北京台报道。
3: 到那个时候啊，也会带来相应的报道，也请您持续关注。我们换一个话题，科目三挂科，不想着回驾校好好练，反倒找了一个黑教练在马路上撕练，结果呢，车被交警拦停，学员无证驾驶被拘留，所有成绩清零。您说说值当不值当吧？不过这个黑教练到底怎么认识的，又怎么弄到的教练专用车的呢？
14: 别动，下来。下来。
0: 下午3点多，在昌平区温阳路，一辆悬挂 G2号牌的银色小客车被马池口交通中队的民警拦停，车上的两名男子被先后带上警车，而这都是源于车辆此前异常的驾驶状态，
15: 在路上行驶的时候有异常缓慢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然后后边呢有很多的车都是对他进行这个超车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然后前面是路口，而且是绿灯。
0: 驾车巡查的民警初步怀疑车上的驾驶人可能存在身体不适的情况，随即准备上前查证。
15: 我们的警车行驶过掉头的时候，然后赶上这辆车，然后这辆车突然就是有一个加速行驶的行为。
0: 车辆驾驶人的这一操作立即引起了民警的警觉，为了确保安全，民警没有贸然靠近车辆，而是一路驾车跟随，在找准时机后将车辆拦截下来。车辆被拦停时，驾驶位和后座上各有一名男子，但二人所处的位置却与民警发现这辆车时有所不 同。
15: 从我们发现这辆车行驶的异常缓慢开始，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后视镜，还有包括看旁边这个车的异常状态，然后呢其实是发现这个在主驾驶位是一个年轻的人，然后在副驾驶位呢是一个大概40多岁的一个中年男性的这样的样子。然后呢当我们就是掉过头跟随这辆车，然后让这辆车停车，然后我们进行检查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这辆车的驾驶位置是一个40-50岁的中年人，然后是刚才坐在副驾驶的那个人，然后刚才主驾驶的那个年轻人呢他现在是在后排的位置，然后在乘坐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内，车内两人互换了位置。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开始驾驶车辆，随后又换到车辆后座上的年轻男子刘某，并没有取得机动车的驾驶资质。
15: 这是一个驾校的学员，就是这个学员，然后雇的这个黑教练，然后呢，在这个实际驾考路段上面练车。
0: 被拦停时，从驾驶位下来的这名中年男子程某，就是所谓的黑教练。为了提供练车服务，他还对车辆进行了改装，
15: 把自己的私家车改装成教练车的这种功能的这种模式，副驾驶的位置私自加装了一个脚踏板，然后在车辆的中控的位置呢加了一个电脑的显示屏。如果它是教练车的话，这块会明显标注这个车辆类型是教练车，但是这辆车明显它写的是小型轿车，使用性质写的是非营运，它这是作为这种公家的这种教练车来讲，它其实应该是一种营运的状态。
0: 二人的相识源于一场科目三的考试，事发当天没能顺利通过路考的刘某十分沮丧。正在这时，程某出现了。
15: 两个人就是去了解驾考的这个过程，然后呢加了微信了，然后呢后来两个人在微信里边一直就说这个再次考试之前，然后呢希望能练一次车，然后呢通过他们这种聊天，然后我们也发现这种教练呢他的收费是比实际驾考的这个驾校是要便宜的。
0: 刘某急于练车，想在下一次考试时顺利通过，而程某给出的价格更为优惠。就这样，二人一拍即合，相约下午3点在温阳路碰面。
16: 我询问他那个练车的价格，然后他给我发了位置，然后他让我来这边练车。
17: 怎么收费？
16: 50块钱一圈，100块钱两圈。
18: 就他开，然后那个我坐这儿。
17: 你坐在副驾是吗？
18: 对。
0: 就在刘某准备开第二圈的时候，民警恰好巡视到此，冒充教练的程某眼见秘密即将败露，心里瞬间慌了神儿。
17: 后来看见警察没有？
18: 看见了。
17: 警察让你们干什么呀？
18: 下车呀。
17: 嗯，然后
18: 我心害怕就走了，跑了。
17: 他开车跑的？
18: 没有，我
17: 对呀、
18: 我开车。
17: 哪儿换的座啊？
18: 就那拐过弯来。
17: 停车了吗？
18: 停了一下。
17: 学员说什么了吗？
18: 没说。
17: 你们俩在上说什么了？
18: 没说，我就让他上后边去了。
0: 紧急挪到后座上的刘某被民警拦停后表示，自己起初并不清楚程某的真实身份。
16: 当时黑车教练是主动跟我加的微信，所以我那个误以为他是驾校的教练，然后他自己帮我们约的。我现在我想表达的就是，我确实不知道他是，我以为他是可以上路的车，那我这个就还是按那个无证驾驶判吗？就是我要在知情的那个情况下，然后你说我这个无证驾驶也好什么的，我知情我肯定认了，但是现在是在不知情的这种情况下驾驶，
15: 这个是你的理由，但是不予采纳。跟你说了，因为车辆外形明显不一样，这个不叫你不知情。你不看外形吗？每个驾校的车，正规的车后边都是一个学字，都是黄牌的，都喷着驾校的名了。
0: 在这起案件中，程某明知刘某尚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还将自己非法改装后的车辆交给他，在实际的市政路段上驾驶，对自身和路面上其他的交通参与者都极其危险。
15: 我们对他处以1800元的罚款，查到他这个车有改装的行为，我们对他处以500元的罚款，两项加起来是2300元的罚款，并且限期对他的这个车的非法改装行为进行整改和复原。
0: 刘某的经历也为广大年轻的学员敲响了警钟。
16: 他太害人了，他对我影响太大了。
15: 这个学员是因为无证驾驶这样的一个违法行为被公安机关查获，然后根据公安机关考虑这个情节呢，是处以13天的行政拘留，并处罚款18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机动车驾驶证申领使用规定》，在驾考期间他在路上发生这种行为，他整个的驾校考试的科目全部作废，需要重新进行报名，然后路考，然后呢一步一步再重新往下。
0: 不仅面临罚款、拘留的处罚，此前的学习成果也被全部清零。刘某蒙受的巨大损失都是源于那次错误的选择。
15: 第一个就是这个黑教练他本身并没有作为这个教练的这个从业资格，他只能是用这些自己开车的习惯化或者是野路子，然后去传授这些经验。但是这种经验往往着面临着交通违法行为的陋习，然后其次呢，他的这个车也不是正规的教练车，没有经过公安机关交管部门或者检测厂的这个安全技术

0: 检验，而且他的这种改装的行为呢，也没有向交管部门备过案，所以说他这个是存在极大的安全风险隐患的，在上路过程中。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他们在行车的过程中，学员可以直接认定为无证驾驶。更严重的后果就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然后作为这个驾驶员，他无证驾驶，这个一个是保险他是拒赔的，而且发生重大的交通事故占主要责任及以上，他是要负相应的刑事责任的。
1: 北京台报道。
2: 涉及到法律和安全这两件事啊，咱们还是得三思而后行。广告之后您将看到，在四川射洪有一位司机因为号牌上颜色的变化被民警拦了下来，具体怎么回事呢？广告之后再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不想遵守道交法，又怕被监控拍下被扣分罚款，于是在四川射洪就有司机心存侥幸，想通过修改车辆的号牌来躲避电子眼抓拍。那这么做的后果又是什么呢？
2: 前段时间，射洪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民警在夜间巡逻时，发现一辆白色本田思域轿车的车牌存在异常，尾号位置有明显变造痕迹。
3: 那个最后一位，它是有明显的色差，我们民警就上前去仔细勘查，就发现这个最后一位车牌的最后一位，它是使用的是一个铁牌，表那个铁牌的那个底色跟到正常车牌是一样的，远处看的话是看不出来的，但是近处看它。明显是有缝隙，有色差。
2: 经过细致比对车辆登记信息、号牌原始档案，民警很快查清了全部违法细节。原来这辆车的真实号牌尾号为零，驾驶人为了逃避超速、闯红灯等电子警察抓拍，在网上购买并使用了高仿真数字贴片，把数字零改成了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使用变造的机动车号牌属于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依法对涉案驾驶人处以罚款3000元、驾驶证记12分、行政拘留3日的处罚，同时收缴其违法变造的贴片，扣留涉案车辆及驾驶证。
1: 8月15号的傍晚，广西百色站的一名儿童在列车关门的瞬间意外下车，与同行的家人失散了。危急时刻，客运值班员飞奔救助，协调两趟动车接力护送。那后来的情况怎么样了呢？来看看。
2: 下午5:52，停靠在百色火车站的动3928次列车即将关门开车，一个孩子突然独自从6号车厢跑下站台，车门关闭后，孩子转身拍打车门，但此时列车即将启动，正在组织站台作业的客运值班员张诗云发现险情后，赶紧先将孩子抱至安全线内。
4: 当时小孩站在车门外一直哭，问什么也说不清楚，我把他抱到安全线内蹲下来安慰他，等他情绪慢慢缓过来才问明白，他要跟家人乘坐这趟车去北海，可车已经开了。
2: 张诗云想起当时正停靠在五站台即将开车的动3954次列车将先行到达南宁站，两趟车在南宁站有24分钟的衔接时间，于是将孩子送上动3954次列车，委托列车长一路照看，并提前联系南宁站服务台接站，等待动3928次列车到达后将孩子送回家人身边。当天晚上，张诗云与孩子家属取得联系，确认孩子已在南宁站与家人团聚，正在继续前往北海。
1: 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其中针对交通噪音扰民等行为做出了明确的处罚规定。就在第二天，广西柳州的交管部门依据《生态环境法典》开出全国第一张因为车辆拆除消音器造成噪声扰民的罚单。
2: 晚上19:30，柳州交警在巡查到城中区一处路段时，发现停靠在此的一辆白色摩托车外观看起来有些异常。民警检查后，要求车主启动车辆。

0: 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面上的车辆走得非常顺畅，但是这种理想的驾驶状态并未持续很久。在眼前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即将发生一起多车相撞的事故，您注意看。当我们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看到一辆深色小客，不知是出现了故障还是有什么其他，在行驶当中突然减速停住。当他再次缓慢向前时，从后面开上来的另一辆深色小客因为措施不及与其发生了相撞，紧接着一辆黄色小客跟一辆深色小客追撞上来。仔细看看，驾驶这辆黄色小客的司机和乘车人在事发之后晃晃悠悠地赶紧走下车来，看得出他们在撞击过后感觉有些难受。不仅如此，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那辆追撞黄色小客的深色小客还跟后面的两辆深色小客发生了互相追撞。眼前是一起六车追尾的事故，在几辆事故车中受损程度最为严重的就是这辆黄色小客，它的车前部和尾部都被撞毁，已然无法继续行驶。后面三辆深色小客的车辆损失同样不小，万幸这六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大碍。发生这样的追尾事故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司机除了车速快跟车距离过近外，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行驶当中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未能对前方的行驶变化采取及时的应对措施。所以说有什么样的因就有什么样的果，司机们要是不主观犯错，哪能惹下这样的麻烦。这里是下午四点多的西直门北大街，此时我们看到一辆白色小客停在道路中间，再看看原本摆在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被冲得七扭八歪，这源于白色小客的猛烈撞击。此时在由北向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停着一辆银色小客，而不远处的导流带中还停着一辆出租车。据了解，几分钟以前这辆白色小客自南向北行驶时，由于当时司机觉得阳光有些刺眼，他在移动遮光板的一刹那导致白色小客偏离了正确的行驶方向，直接撞上了路中护栏。而在冲入对向车道的过程中，白色小客先后与那辆银色小客和出租车发生了相撞，万幸在事故中没有人员受伤。从画面中看，几位民警和当事人一起把严重受损的白色小客推到了路边。发生这样的事故，首先是跟当时司机采取措施不力、行驶速度较快有一定关系。其次，刺眼的阳光也是惹祸的另一个原因。由于夏季阳光较为刺眼，司机们如果迎着太阳驾车，一定要在安全的条件下放下遮阳板。另外，司机最好能在驾车时戴上太阳镜，以减少阳光对行车安全的影响。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一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

去哪儿去啊？我开车。去县里，顺便拉一趟。有帮你的吧？啊。哎，这两单就算了吧。太多了，这也太少了，吃不了多少。这回就先这样，拿回去。

0: 你别去了，
1: 队长让我去。
0: 哎，队长又不在，这种事沾着人越少越好。
2: 别老喊，
0: 哎，
2: 走开！
0: 有什么好讲的？有什么好讲的？又不是光临客人。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都没听到。
1: 刚回来。你把我当小孩子了？
0: 你本来就是呀。
1: 我们家这些牦牛现在能卖多少钱？
0: 现在还不到季节呢，哪有这个时候卖的呀？根本卖不出什么好的价格。你这个干部当的呀，连草原上的事情都忘掉了。怎么了？
1: 没什么。
0: 队里是不是又遇到什么困难了？

0: 你知道你刚刚的眼神像什么吗？
1: 像什么？
0: 像倒在冰上的牛的眼神，一模一样。

0: 张师回来了，阿珍你好。
1: 阿妈，我回来了。呀，张谢，妈妈拴好去写作业吧。阿妈有点事情。我要。来，你看这个怎么样？这个太旧了，这卖不上价钱了。啊，
0: 我还有几个铜锅，我拿给你看看啊。
1: 阿家财，你买了锅，你们家有啥？以后豆腐先生回来，只能吃糖巴扎酱了。
0: 我还有结婚时打的家具，都是好木头，不过在东木上，我们去看看。
1: 阿家财政，你不要为难我呀。家具是最难运的，而且东木场，我今天就是赶着马车来，估计一趟运不完啊。啊，走了。
0: 哎，你等等。阿妈，你干什么？你不要管。你看，这是一颗至纯的地门四眼，在天珠里算得上是珍品。你看看。阿妈，你不要卖天珠，这是阿姨留给你的。你阿爸现在有困难，只能这样了。
1: 阿家先生，这个……
0: 这个我们不卖，你拿给我。不给，
2: 你
0: 不给
2: 什么？你干什么？
1: 阿佳，
0: 王爷，你干什么？
1: 好了，不用担上。
0: 哎呀，
1: 妈，妹，妈。这马不错，想好了卖多少钱吗？
0: 这个数千足。
1: 1000块，成交。
0: 是10000。
1: 哈哈，俺家财人，这些真是个做生意的人，真敢出价。10000块，哪里值10000块嘛？
0: 九喜是最好的马，是能在赛马会上拿第一的马呢。
1: 那他拿过第一吗？
0: 还没有，但是他比第一还快。
1: 我呀，
0: 我还是不卖九喜。
1: 好了，都不要卖了。今天算是白来一趟，我走了。
0: 你别走，你敢不敢和我比一次？정신이스보소자료축해요스보팔라도모

0: 你最近好吗？有没有闯祸？你不说，我也知道你闯祸了。
1: 我没再和人打架，上学也不带刀了，我还帮阿妈保住了天珠呢。
0: 那琼喜呢？琼喜帮您赢了比赛，但是他不知道，你是为了卖掉他，你骗了琼喜。

0: 阿妈，九喜，九喜，你回来了。阿妈，我不是在做梦吧？
1: 什么梦？
0: 我刚刚做了一个噩梦，现在在做一个美梦。
1: 你这孩子睡糊涂了吧？
0: 阿妈，你怎么把九喜带回来了？
1: 因为九喜也想家，想你呀。
0: 阿妈，你的天珠呢？让我看看。
1: 在呢，在呢，天珠在呢啊，天珠在。在呢啊。

0: 你不收，我这天珠白卖了。等有了钱，我给你买更好的天珠。扎西也说同样的话。
1: 多谢你还想和我过吗？当然了，你明天就去把天珠收回来。我嫁给你，不是因为你是干部，这么多年，我的户口也一直没转。
0: 你知道为什么？你喜欢草原上的牛羊，喜欢骑马，讨厌住平房。
1: 我呀，但巡山队的事……不要再说等了。我嫁给你，不是为了等着过好日子。你不干这个副县长，做回牧民。 我可能会更开心，我也不知道。

0: 自从你当了这个副县长，我们家越来越穷了。再这样下去，总有一天这个家会垮掉的。
1: 你是要我放弃巡山吗？
0: 要么我们就过到这里分开吧。大西跟着我，你不用操心。要么从今天起，这个家我来做主，我来管钱。

0: 半夜跑的，什么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不开始找姚啊？
1: 你怎么开后你儿子？扎西在家里半夜跑了，你都不知道的，你还说我们？
0: 你就不应该就这样开车？
1: 那也是你同意的，你当时怎么不说？
0: 开上车，你上桥哪儿来呢？中山街的。
1: 哎，
0: 中山人，
1: 你干什么？
0: 我要去找扎西。不要添乱了。
2: 我向你保证，一定把扎心找回来。
3: 儿子要是再不回来，你也不要回来了。
4: 队长，出发吧，上车。

0: 清点不明，烧了多少东西？嬷嬷咸菜少了不少，还拿走一床被子，汽油也少了一桶，连盆灯都带走了。
1: 一桶汽油，跑个两天没问题。
2: 不是，前些天两人出去挖虫草，帮人放羊，赚了一笔钱，估计都拿来换油了。
0: 看这架势，不像是去玩的。
2: 这是等不及了，要自己进去找人。
3: 要真是这样的话，他们不会在外围转悠，会往深处走。
4: 什么人都是莫牛的，这阵都有人知道。他们车都带了不少，而且照样还有经验。之前进无人区的都是别人带他进去的，他自己往外跑的时候，可是差点死在里头。
2: 队长，南线北线。
0: 到南线。

0: 站住！站住！你的人，继续走，出来！吕东，我受狙击了，没有枪，没有枪，没有枪。
1: 吕东，又是你，有没有见过两个孩子开着皮卡进来的？
2: 没有，
1: 这没见过。
2: 没有，
1: 这次又拐了俩孩子。
2: 领导，这是一个亲戚。
1: 这次进来是干什么的？我啥也没干，刚进来。
2: 刚进来？
1: 啊，
2: 刚进来，
1: 连怎么就冻伤了？刘主，你看，有主虫，家里土地撒花了，放不成羊，我就带这干部们出来捞路虫。
2: 工作证呢？
1: 又是还在办？
2: 啊。
1: 他是你们什么人？大北。对。转过去。我们是巡山队的，别害怕。你们进来几天了？3天。有没有见过两个嘎巴子？和你们差不多大，一个这么高，短头发，还有一个个子跟你一样，头发比你长点。 好好想想，他们开这辆蓝色的皮卡，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无证捕捞是违法行为。
2: 行了，别怕。
1: 今天有孩子在，我不抓你了，以后别让我在捕捞摩拉看见你。
2: 啊！快上车，走了。
3: 罚款，过来！你们把油桶给他没收了。什么时候还罚款？走了，走走走走了，快点！
2: 起码把油给没收了吧？留下油，他们就还往里走。
3: 你都一样，你把他油给扣了，他扭头到青藏公路补给点，买了油，还不是继续回来干？
4: 哎呀，老虎不好打，从云跟南走。
3: 跑哪去了？开了这么远，一个车你都没看见。

0: 弗拉穆拉真的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1: 哪儿不一样啊？
0: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你知道博拉莫拉最危险的是什么吗？
0: 我当然知道，野牦牛。上千斤的大家伙，比什么熊啊、狼啊、雪豹啊都要厉害。你张开双臂都没它的头宽。跑起来地动山摇，撞你一下就跟被卡车撞一样。
1: 你爸跟你讲的？
0: 我不用他讲，我自己在牧区里见过他。你说我们会不会碰见野牦牛？早知道应该带把枪出来的。
1: 带把枪？我跟你说，你偷跑出来，你爸顶多把你揍一顿。你偷枪是要进公安局的。

0: 是哦，巡山队里还有个警察。
1: 嗯，其实野牦牛没有那么危险，你只要不去主动招惹它，它肯定不会来撞路。
0: 那你说什么最危险？打羊的？快说呀！
1: 天气啊。
0: 天气？
1: 嗯，你别看现在大太阳，博拉莫拉的天说变就变，一场大雪我们这都有可能变成沼泽，把人困在里面好几天，出都出不来。还有更危险的我没跟你说。
0: 什么？
1: 打雷啊。

0: 没吃药吗？不用。佳硕，咱俩这儿。你把药放哪儿了？啊？
1: 说了不用，你好好开车。
0: 何泽远，
1: 嗯，换的包。别找了，我走的急忘带了。
0: 再翻翻，万一还有呢？翻翻里面。
1: 白色的瓶子是吧？
0: 对。包里头翻翻，没有吗？
1: 没有，你找找。
0: 翻那兜。
1: 兜里。别找了，开好你的车。

0: 干什么？哎，怎么回事？
1: 都下车，就地扎营生火。
0: 啊，谁让你扎营的？上车。
1: 现在必须吃口热饭，你要是倒下了，就是给大家添麻烦。
0: 我没事，上车继续走。我说了我没事。哎，我俩越黑之前必须找到他们，不能留他们自己在这里过夜。
1: 要是没找到呢？你说过的，在无人区得先照顾好自己。
0: 我还说过，无人区里一切行动听指挥，我自己的身体我心里有数。
1: 你要是真有数，冬天那次就不会把自己搞得站不起来，我们大家也不会分散。
0: 你去开车，走。
2: 旅长，就休息一下吧。
0: 你也不听我话了吧？走。
1: 你吼什么？你是队长，你身体垮了我怎么办？他们怎么办？你现在知道着急了，早干嘛去了？你平时要多管管扎西，他也不会闯这样的祸。带我干嘛？我说错了？要是卓玛看到你现在这样子，他也会骂你的。你什么你？听话，扎营。
2: 队长。

0: 睡会儿吧，一会儿雨停了我叫你。
1: 十九年在拉姆乡雪灾，二十多岁的年纪，冰棍放在胳膊上，看着胳膊冒热气，我还是觉得浑身都热热的。现在是真不行了，都夏天了，小长雨就冷成这个样子。

0: 卓玛走了之后，已经没有人再跟我这么吵架了。扎西只会跟我冷战，要不就跑出去。可能这就是女儿和儿子的区别吧。扎西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是敏感的。
1: 真的，领养的孩子就是会比一般孩子更早熟，是吗？我看你挺晚熟的吧？
0: 那是因为我妈把我养得好，我们就需要家长正面的鼓励。这方面，你应该多向我们家张大夫学习。
2: 好，我虚心学习。
0: 你是怎么知道扎西是领养的？当然是能知道。你们俩真的挺像的。我像他，我可不会像他那么莽撞的进山。我说的是卓玛，他小的时候。 我经常骑着马带他去草原上玩，给他讲雪山的故事。不到5岁，他就能记住所有雪山的名字，厉害着呢。一眨眼的功夫，小卓玛长大了，考上了大学。 那是我和才人这辈子最自豪、最高兴的一件事。他选的是地质专业。他说我们的家乡这么美，我想要更了解他。有一次，他从学校跑回来。 高兴地对着我大喊大叫，他说：“阿爸，阿爸，你知道吗？我们马治有一块宝地，乌拉姆拉，地底下有金子，储量多到你做梦都不敢想，还有许多其他的矿产资源。我要跟同学们一起去山里面做勘探。”那个时候，才人坚决反对，他说无人区里太危险了。 我看他兴奋成那个样子，不忍心泼他的冷水，就背着才人答应他了。可是没想到，我的女儿进了山，就再也没有走出来。
1: 他遇到什么了？

0: 请到达的旅客，请消失，请往出口。
1: 裁判就得让黄牌。
2: 哎，小心！

0: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当百年高炉变身科幻战场，当运河古物孕育元宇宙畅想，当旧仓库铁轨奏响潮流乐章，当千年窑火重燃琉璃匠心，老遗存拥抱数字流光，旧空间焕发时代活力。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世界建筑之都北京园区蝶变。

0: 我阿爸他们平时进山就是跟那些人打仗的吗？
1: 不止他们，还有掏沙金的，捞蠕虫的，还碰上过野牦牛、狼、熊、雪豹。动物做事情靠本能，人不好说。无人区外头是跟人打交道，进来以后是跟人性打交道。
0: 这是谁说的？
1: 卢迪队长。咱回去吧。
0: 回去吧。这条河离这不远，我们去那找一下，然后就往回走。
1: 好呀。

0: 在这等我，抽根烟哥，抽根烟，哥抽根烟。来一根烟哥，哥抽根烟。
1: 不会，
0: 哥，这是乌兰河吗？
1: 这是哪里的？
0: 我之前在卓烟苦那边干过，跟三哥一起。
2: 喂，这里可不是三哥的地方。
0: 嗨，我最近不干了，没日没夜拼命的干，钱都让老板挣去了，我就藏了几颗沙金，他就要撵我走，走就走，真没意思。
1: 他放你走的？
0: 他打得过我一个，打不过我们一群嘛。我家小弟跟我一起出来，跑的时候弄丢了，只能四处找找。啊，
1: 那嘎巴长啥样子？
0: 哥跟我差不多，皮肤有点黑，看着老实的很。哥你见过吗？
1: 我见过，在这儿就没见过老实
3: 人。看什么呢？
2: 看看怎么了？
4: 哎，来过来看，进来有吃的了。

0: 我还学了配菜，学了摆盘，我还跟小燕学了食谱。有手艺的人啊，走到哪儿都饿不。
1: 行，麻烦了，好。
2: 这是赵云飞寄过来的。哦，哦，这有信啊！我给你吃饭。哦呦，
1: 看看，
2: 都有什么？
1: 有酒吗？不知道，你自己看吧。
2: 小贺，啊，你分一点出来，加上最近的补给，明天给站上的弟兄们送过去。哦呦，
1: 那火腿肠留下啊，火腿肠留下。
2: 哎，没有酒，有酒心巧克力呢？
1: 算酒吗？
2: 算了，酒心巧克力。队长，嗯，巧克力糖。你说，这不是酒心巧克力吗？怎么没有酒啊？
3: 啊，我喝了。<笑>
2: 你笑啥？馋死你！<笑>
3: 不好喝，真不好喝。
1: 跟踪他的怎么样？那辆卡车是套牌的，车架号被打掉了，车主没有查到。非法淘金的卷宗暂时也没有查到线索。哎，你们那边怎么样？
4: 哦，供销社这边也没有啥进展，我们跑了好几个县，买化肥都是不需要登记的。
0: 嗯，跟我想的一样。
4: 按照我们的推测。 如果无人区里面的确有爆破开采金矿的行为，那么这个金矿的运转可能有两种方式：一是把矿石运出来再进行加工，二是直接在里面对矿石进行冶炼，再把金子运出来。
0: 运金矿石出来，目标太大了，这不现实吧？
4: 嗯，除非有重型货车。嗯，
0: 这倒是个调查的方向。
4: 如果是第二种可能，他们直接在里面冶炼提纯，肯定需要大量的设备和材料，也免不了有货车运输。嗯。好，这本书你也看看，可能有帮助。
0: 除了淘金的，我把涉及盗猎的卷宗也找出来了。既然他们在卡车里藏着羊皮，就说明这帮人跟盗猎的脱不了关系。嗯。我准备再多筛一遍。
4: 哎，在队里待的都快长毛了吧？明天开始跟着我，给我当司机。我手还要呢，跟着去吧，在家待着闷了吧？
1: 好。
4: 化肥那条线也不能放。小贺，嗯，你跟上班接着查下去。
1: 哎呀，
4: 老韩，
1: 哦，
4: 明天我们跑一趟货运公司。
1: 哎呀。
4: 喂，哦，在呢，队长，找你呢。喂，明天有事我去不了。哦，欧阳，知道了。明天我要去县里开会。稀罕呀！
5: 这都多久没有叫你去开会了？我还以为县里把你那个副县长给忘了呢。是
6: 调研组要来的。
5: 调研组明天到。这次的规格比较高，常务副市长赵志进带队，纪委、经委、财政、税务的领导也都参加。哎，你回来了。
6: 哎。
5: 坐，叫你们俩商量一下，我明天怎么向调研组汇报的事。无人区我不担心，虽然困难不少，但至少保护和开发的工作都没有停止推进。我最担心的还是这个牧业税的问题。我刚才接了一个电话，税务局宋局长打来的。
6: 什么意思？不让提减免牧业税。

0: 睡的是？
1: 没直说，只说上级知道我们现在的困难，希望注意汇报的方式方法，实事求是的反映问题，而不是单方面的无理哭穷。
0: 这伙计，
1: 哎呀，不要有情绪，还是讨论一下如何汇报吧。
2: 这次调研的主题是经济发展和改革，牧业税的问题是绕不过去的。我们和税务局都沉默了大半年了，这次刚好有机会，可以让他们来这里看一看我们的实际情况。
1: 我知道，我知道，牧业税该提，也必须提，但是是会上提还是单独汇报，你们的意见呢？
3: 陈书记，还是我来说吧。
1: 你说，省委组织部刚找你谈过话，具体的内容我们不能交流，但这个意思是很清楚的。在这个选拔考核的当口，你还是少发言为好。
3: 这也没什么好隐瞒的，那就是正常的问询。我也是实话实说嘛，就是好好的谈话会，最后让我搞成诉苦会了。开完会送组织部的同志走，他就只说了一句话：在这个地方能待住的都不容易。
1: 这就是组织上对你的认可呀，我们都指望你能升上去，回头再拉我们县里一把呢。
4: 我来提吧，我年龄比你大，学历也不够高，要升上去也不用想了，我提合适。
3: 你这两年竟往山里头跑了，你提，你说得清楚吗？
2: 我在牧区待的时间比你多，雪灾的时候我哪个乡没去过？你觉得我了解的少吗？
3: 待得多怎么了？待得多你也没我知道的多。
1: 你们两个不要抢了，我是书记，还是我说。
2: 你们两个是主要领导，你们说了，先上班子和领导之间就没有余地了，还是我说吧。
5: 谈困难，谁都困难，省里、市里、财政都很紧张，但是资金挪作他用的问题，你们县就有两起。据卫生局反映，拨给县医院的50000元浴室改造专款被挪用了。还有，据我们调查，省林业厅拨给保护站改善生活环境的100000元专款是不是也被挪用了？
6: 你们这样做是有多急迫？
5: 这两起挪用的情况，哪位同志能向我解释一下？
1: 赵副市长，这两笔资金使用的情况，
2: 任书记，这件事我来说吧。赵副市长，我县正在开展牧区女性卫生关怀计划，县医院挪用的50000块钱，全部用来购置了卫生纸和卫生袋，在全县20个牧业村，免费发放，并且开展了经济卫生教育。至于林业厅的那10万元，是因为资金到位的同时，我县境内的曼日河突然断流，严重影响到了2个乡上千户牧民的生活牲畜用水。林县长在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我也很为难，但是形势紧迫，没有时间再向上面申请资金，县里只能这么解决。如果领导有机会去2个乡上走一走，应该还能看到正在打机井的工程队。这次牧民们对政府很感激，帮扶款到位得很及时，这件事对我们党和政府的形象是有正面作用的。既然领导刚才提到了资金挪用的问题，那我们就把盖子揭开，说一说以前没有汇报过的事。县里曾经把给乡上修路的钱挪给巡山队探矿，巡山队员的工资也挪给过牧民修暖棚。别说是资金了，就连平时取暖用的牛粪，我们的干部们也经常匀给医院，匀给学校。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就是这样。

东挪西借，东平西凑过来的。刚才您批评我们县财政有资金使用不规范的问题，我接受。但是出问题的根源并不是我们的干部拍脑袋或者藏私心，而是迫不得已。我相信我们县里的同志们都是一心为公，经得起任何调查的。

冒失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失清只需一副。冒失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

0: 呢。嗯，
1: 我去倒茶。哎，
2: 你先歇会儿。哎呦，
0: 哦，麻烦了，宋大人。
1: 没有没有。哦，来，喝茶啊。
2: 李县长，丁干干，
0: 小伙呢？
2: 你的脸不要黑得像个锅底。呀，琳达是在夸你呢，好事情。哎，
0: 但愿吧。
2: 你那么害怕，会上干嘛抢着发言？全让我一个人说不就好了吗？
0: 让你说，我是怕你把事情搞砸了。啊，就你那张臭嘴，一上来就对着副市长开炮，哦，还说县委所有的同志都能经得起任何调查，你就不怕纪委真的派人来啊？
2: 我不怕。怎么，你经不起查？
0: 你才经不起查呢！我是怕麻烦，县里有你一个麻烦就够了。
2: 少林啊，等市里那笔资金拨下来，你得给我们留一部分。哎，
0: 巡山队自收自支，这是县委会决定的啊，你不能不认账啊。
2: 那林业厅的十万块钱总得还给我们吧？这早就应该是我们的。
0: 九万。
2: 好，九万。哦，对了，你让儋州最近不要再去探矿了，山里面太危险。
0: 又来了。
2: 我是说真的，我们上次进山遇到一个比较大的犯罪团伙，和那些盗猎者和沙娃子都不一样。
0: 老豆，我最近老在想，我们是哪年认识的？79年？
2: 72。11届三中全会那年。哦，你刚毕业分配到我们这儿改选青藏公路。我那个时候是取得公社的副主任，给你们送了十几头牦牛。
0: 对对对，78年人类第一次在高海拔冻土地区铺出沥青路面，到底要填筑多高的路基，才能保护冻土不受地面热量的影响？到底要采用什么样的排水设施，才能防止地面水侵蚀路基？没有任何国际经验可以参考。每天哦，我就跟着老师搞勘测，做实验，监督施工。焦头烂额的，当然，空闲的时候到旁边的寺庙里讨茶喝，跟寺里的老喇嘛聊天。我说：“对不住了，每天这么叮叮当当的，打扰了。”老喇嘛给了我一副唐卡，是他的徒弟加措画的，加措冻死在去拉萨朝圣的路上。老喇嘛拉着我的手说：“菩萨呀，你们修的不是路，是加措的转经筒，是拉姆的药箱，是顿珠的书包里不被雪水泡烂的课本。”85年，青藏公路全向黑色路面竣工，我选择留在这里。这一留就是10几年，那副唐卡现在还在我的家里挂着，时刻提醒我，这就是发展的意义。老豆，我在这里10几年，牧区人均寿命从不到55岁，增长到60岁以上，青少年文盲率从60%多降到了20%，这就是发展给牧区带来的变化呀。
2: 知道啊，你们上到高原做了那么多好事，
0: 那你是为什么要拦着这不让干那不让干的？

0: 你是要回到解放前，回到原始社会吗？
1: 我今天到家里来找你，就是有些事情在会上没法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搞经济开发区，就是为了攒政绩往上升？
2: 别人可能会这么想你，但是我不会。我知道你对藏族人民的感情是真的。
1: 谢谢。
2: 可你毕竟不是这里的人，迟早有一天你会因为工作调动离开这里，但我的家在这里，我是不会走的。
1: 老头，你是不是觉得我对这片土地没有感情？是，我是没有生在这里，可是我在这里待了十几年，这里其实跟我的家是一样的。
2: 不一样，这里不仅是牧人的家，马志人的家，还是藏羚羊和所有野生动物的家。他们不会讲话，不会跟你打报告。如果按照你的看法，这里开发那里开发，全马志都开发了，过上一百年我们不在了，藏羚羊和野生动物也不在了，青海的神山圣火都不在了，这个家还是谁的家？

0: 해놓으면 감사.
1: 짱입니다.
2: 어, 야.
3: 爸回来了。
2: 哎，做饭呢？
3: 啊，快做好了。
2: 哎，你怎么在家？今天不是出去看店面吗？看的怎么样啊？怎么不说话呀？还拉着个脸？白春。
3: 哦。
2: 单位分配下来了。
3: 啊，下来了，顺利延长。
2: 胜利盐厂，咱现在有这单位吗？我好像听说过哈。
4: 妈，你忘了？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个同学他爸来看病，既不给钱也不给肉的，给了两袋子盐。后来咱医院一年都没买过盐。
2: 哦，是是是，他就是那个胜利盐厂的，我想起来了。那可真挺远啊，
4: 快300公里。跑一趟得10个小时。
2: 什么时候去啊？
3: 说还得有半个月呢，到时候会有车来接。白洁，钻进去。
5: 尝尝，我放了自己炼的猪油。
4: 你这么优秀的兵，怎么能被分配到这么个地方呢？我觉得肯定是搞错了。
5: 妈，
4: 要不你去问问林叔叔。
5: 问什么呀？我们这批复员的今年都是这个安置政策，不管怎么说

你说你去盐场，你有什么可施展的？再说了，你都多少年没回家，好好陪陪咱妈了。

姐，姐，有人吗？救命啊！

姐，你醒醒啊！姐，救命啊！

地震！地震！

0: 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 没有证据能证明这是一起蓄意撞人还是交通肇事逃逸，只是暂时不能定性。多县长，还希望您多理解。
1: 张扬什么情况？
2: 他有话对你说，你进去看一下吧。

0: 醒了，感觉怎么样？现在头晕不？
1: 你，
0: 我，肖云飞，我回来了，没做梦。不行，你不能动。阿姨说了，你是脑震荡，得需要好好休息。
1: 我妈。
0: 阿姨说了，你只是一些皮外伤，没骨折。
1: 朝阳呢？朝阳怎么样了？
0: 你先好好休息，休息好了我再。我这回回来啊，是要做后面的系列报道，接下来的。
1: 沈云飞，我不关心你为什么回来，你告诉我，朝阳怎么样？

0: 爸爸觉得，照样是个勇敢的孩子。他一点也不勇敢，他只是想找回他的弟弟。上次进山，他跟我说过，他很害怕那帮人，但他还是去了。
1: 阿爸，你一定要抓住凶手。我会的。那些人为什么要这么对他？他们怎么会那么残忍？有时候你越善良，别人就对你越残忍。
0: 这就是你们进山要带枪的原因吗？ 我和张然约好的，要好好学习，一起考大学。但我现在不想考了，我以后要加入巡山队，跟你们一起去巡山，把那些盗猎的人都赶出去。

0: 其实赵阳，他的愿望不仅仅是你们两个能考上大学，他更希望和弟弟能够一起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就像阿爸和阿妈在阿姨面前的约定一样。 阿爸现在要做阿爸的事，而你呢？你现在就要把书念好，将来考上大学，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1: 嗯。

0: 张扬，张扬，留下什么话了吗？这儿很难找的啊，就是他。
1: 谁？

0: 他没说完，人就走了。这来无人去抓他的人，应该是进矿的人吧？
1: 你们当天有没有遇到什么可疑的人？

0: 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
9: 国会明天开幕，记者探访机器人版奥运村。
10: 当中国体验极致化，邂逅世界机器人大会，科技游正在成为入境游的新选择。
9: 北京发布2026年各项社保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
10: 大运河敞篷观光巴士试运行，换个角度解锁运河夜色。
9: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0: 今年二月，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高地，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做强科技服务业，强化五方六立协同机制，提升科技成果就地转化效率，巩固经济稳定增长态势，高质量完成十五开局之年各项目标任务。
1: 未来有多少种可能？台电给出的答案是 X。 X 是未知数，是自变量，更是海淀留给创新者的无限空间。在海淀，创新是一道开放题，答案留给了每一个敢想的人。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明天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本届赛事专门为参赛机器人打造了驻场保障中心机器人之家。日前，记者探访了已有上千台机器人入驻的机器人版的奥运村。
3: 走进机器人之家，最热闹的区域当属充电区，这里相当于机器人的食堂。各支参赛队伍推着转运小车往返于此，为自家的机器人增加补给。
4: 电池对于机器人就像粮食对于人一样，我现在是在给机器人送饭，我没有电池的话机器人是动不了的。
3: 银河通用战队参赛机器人体型大，数量多，对电力供给的需求很高。李海鹏一天要来取五次饭。
4: 这里是我每天往返次数最多的地方，挺好用的，充满的话应该一般是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能充满。对，我觉得应该比家里的好用一点，毕竟它有那个每个开关都独立的，有跳闸保护装置。
3: 存储区相当于机器人奥运村里的运动员宿舍，参赛机器人有序地躺在划定的网格区域内休整待命。仓储空间设置三个公共存储区以及16个战队专属存储区，最多可同时容纳1500台机器人。
5: 地面的这个标志其实就是在京东仓储里面相对比用的比较多的，我们按照区位把不同的产品不同品牌来划分开来，扫机器人身上那个一机一码那个码啊，扫完之后快速的把咱们的机器人找到。
3: 而这个机器人身上的一机一码就相当于人类的身份证，上千台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机器人统一接入到运动会的通信保障运行中心，这里相当于奥运村的运动员注册登记中心。
6: 您好，这是那个通信运行保障中心，我们现在看到3号馆有一台叫8-20的机器人，现在电量比较低，然后温度现在是30，就是咱们机器人就现在先不要动，检查一下。
3: 上一届赛事中，不少参赛队员只能在赛场过道狭小空间内调试维修机器人。本届赛事，每支战队都拥有独立维修工位，这里也像机器人的医院，维修工具、关节冷却器一应俱全，技术医生随时开展诊断治疗。
7: 现在机器人站不起来，我们现在在利用 AI 进一步的调试，各方面的这个运动调控能力提升一下，争取就是给学校拿一个好名次。
3: 虽然这个机器人版的奥运村叫做机器人之家，但实际上是科研人员之家，
8: 是更好的服务机器人背后的研发者和我们操作人员，特别是我们的工程师，他们很辛苦，所以我们也要给他们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让他们在这个更舒适的环境进行工作、进行研发。大家在这个舞台上呢，既感到这个温馨舒适，同时呢，也要公平合理的去竞争。
3: 北京台报道。
1: 这几天，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经开区举行，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成为了外国游客中国行的新目标。一支来自德国的考察团就将北京作为他们12天中国科技游的收官一站。
9: 你听说过 China Maxi 吗？简单来说就是中国体验极致化。现在很多外国游客来到中国，不只是简单的打卡景点，而是沉浸式体验中国科技。
10: It's gonna be insane. So I think here in the next couple of days, what we see is we see the future.
11: We've been in the Great Wall, the Forbidden City, Summer Palace, and everything Beijing has to offer in terms of AI and robotics, inspiring, learning, and fun.
9: 所谓 China Maxi 不只是走马观花式打卡，启发心智与乐趣，正是这场世界机器人大会带给海外友人的共鸣。
12: China is at the forefront of innovation.And for us as investors, so we need to understand what the forefront of the innovation looks like to then make good investments at home. Alexia, Galbot, Roboterra, Simplexity, all of them were very impressive. I think we have to get home, digest.
9: 科技游正在成为入境游新风口，旅行的购物篮也悄然改变。智能设备、科技产品受到海外游客青睐，

0: 在观展之余产生商业合作、选购产品的兴趣。世界机器人大会正是观察这股创新浪潮的窗口。
1: So I'm going to actually take you to my business partner, Galbot. There's the S1 robot, which is for heavy duty for the industry, and so it carries up to 50 kilos.So this is crucial for the industry.
2: 是一家做这个机身智能机器人的，针对于制造业的一些重载吊箱搬运的场景。然后也很高兴能够跟他签约和合作。欧洲的一些客户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1: And so this is the type of hardware that I'm buying. I'm flying back home this evening with this. So this device is used to record workers performing tasks, and this is then used to train the robots to do it.
3: We're looking more for industrial applications.China is a leader in a lot of the technologies, and we come from Europe, and definitely we need Chinese technology. At the same time, I think this is a collaboration because China can use export to Europe, and what is most important, it is not about technology talking to technology, it's people talking to people.
1: 中国科技第十号。
0: 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一场跨越山海的双向奔赴，正通过世界机器人大会这个窗口，向世界递出一张张充满活力的中国制造新名片。北京台报道。
4: 具身机器人能歌善舞，会说相声，会变脸，传统审批模式不再适用于机器人艺人这一新兴演艺形式。昨天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全国首个针对具身机器人演出的沙盒审批模式正式在北京经开区落地，首批具身机器人有了演出证。这种先给新业态创新产品在河内开展合规试验，验证成熟后再正式出盒审批的模式，实现了创新试错有边界、风险管控无死角。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特别推出的科技艺术融合展区巨身花园内，美丽如同花仙子一般的仿生机器人精灵玄优雅开唱。昨天三家企业获得经开区颁发的巨身机器人演出沙盒审批准入证明，精灵玄所属的首行科技就是其中之一。
5: 这个审批流程我们其实一直都是很缺失的，这个沙盒审批制度可以让我们更加大胆放手去做，就是在这个政府的这个沙盒之中，可以去把这些自己的这些创新产品去投入各种演出场景。
4: 以前实体机器人参与线下演出缺少明确的审批路径，企业在内容审核、演出资质、现场管理上都有很多不确定性。沙盒审批给了创新产品一个清晰可执行的落地通道，也为企业打造了一个安全可控的实验空间。本次入选的三家企业各有特点，分别对应情感交互表演、器乐合奏、编队舞蹈三大演艺品类。
6: 比如像这个正常的自然人，他在演出的过程当中呢，肯定是要有咱们这相关的监管部门到现场来全程的这个监管这个演出的这个整个过程。那么像这些机器人呢，我们也是利用这种新技术，然后来保障这个演出的内容表达上的安全和现场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机械安全、人机交互安全。
4: 北京台报道。今天，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举行记者会，介绍了即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等相关情况。针对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本次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改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管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
7: 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4: 北京台报道。
8: 记者从今天举行的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大会将于9月17号至19号在平谷举办。大会主题为农食系统绿色健康转型，主会场设置农业科技博览会科技展区和农食展区，并遴选国家农业科技创新港、京马中心

0: 农业中关村零号店等15处巡游点位，集中展示智能育种、智慧农业、农文旅融合等实景成果，
1: 累计吸引了全球近100个国家和数千名专家市场主体参会，落地了产学研项目近100个。大会将发布评估共识，持续引入优质的资源项目。
0: 北京台报道。北京新出台楼市优化政策，公积金贷款上限提高了，缴存年限的计算方法也有了新变化，多项政策带动了消费者的购房需求。
2: 34岁的郑女士正在大兴区阜兴路的一处新建小区看房。按照新政，郑女士的家庭基础贷款额度可提升至240万元，
3: 基本就是我们的公积金就覆盖了，相对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家庭的一个正常生活水平哈。
2: 按照新政，公积金贷款额度和缴存年限挂钩，缴纳时间越长，贷款额度越高。具体分两种情况。单人缴存公积金，每缴满一年，可贷额度增加到20万元；夫妻双方都缴存公积金，每缴满一年，家庭可贷额度增加到40万元。需要注意的是，夫妻家庭的贷款年限不是把两个人的缴存年限加起来，而是只取夫妻双方中缴存时间更长的一方来进行核算。举个例子，丈夫缴存了6年公积金，妻子缴存了3年，计算时不按6+3=9年计算，而是取更长的6年来核算。6年每年40万元，等于240万元。也就是说，只要夫妻中有一方缴满6年，且双方都正常缴存，这个家庭就能拿到240万元的基础贷款上限。
4: 公积金贷款额度提高了，意味着还款压力小了很多。我觉得这个政策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还是非常友好的。
2: 除了贷款额度核算方式调整之外，这次公积金新政还放宽了贷款申请频次，不再受最多办理2次公积金贷款的限制。此外，新政还规定，公积金还可以用于房屋装修，只要是个人名下的本市自住住房，选择正规的装修公司，开具合规的增值税发票，就可以申请办理。北京台报道。
5: 今天可以看到什么？
6: 可以看到特别好
5: 看的风景，高楼大厦是不是？让我们对通州又一次更加深入的了解，对不对？以前没有看到过，是不是？
7: 我觉得公共巴士很特别的一个点就是敞篷，这在北京应该是比较少有的。风声、讲解声、偶尔的欢呼声交融在一起，很自由，很松弛，
8: 很熟悉。因为开车就走这条线，2层肯定比1层要舒服得多呀，敞篷嘛。
7: 车辆现在又回到了起点，现在呢，下面已经有很多乘客等着坐下一班次了，看看这热度。
9: 5点至9点呢是我们的发车时间，那么发车班次呢分为日游呢，它呢是5点和6点，它呢是30元一位。那么7点、8点、9点呢属于夜景游，它呢现在是50元一位，单程呢是40分钟左右。
7: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辆车其实是从天津开过来的。由天津市交通集团运营，今年4月，两地交通部门一拍即合，把天津海河敞篷巴士的运营模式搬到了通州大运。
9: 那每班车的座位呢，它呢是44个座位，7点和8点的客流量是非常集中的，大家可以在现场购票，以及小程序天津市旅游巴士线上预约。
7: 水陆游船，陆路观光，如今的大运河正在从一条交通廊道转化成特别的城市观光线。
2: 今天白天，北京体感温热。截止15点，南郊观象台最高气温达到了33摄氏度。最近几天，分散性雷阵雨频繁。今天上午9点，市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当前到夜间，我市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平谷、密云等区相对明显，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城区降雨量不大。
10: 大部分地区的这个降雨强度都不太大，下雨的时间也比较短，基本上集中在1到2个小时之内。在今明2天，北京仍然是维持这种降雨的特征。
2: 周日将迎来处暑节气，但双休日北京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以上，闷热潮湿，午后到夜间仍多雷阵雨。北京台报道。
11: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1: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均压场影响，扩散条件一般，山前一带有污染物积累，局地短时达轻度污染。北京空气湿度较大，风力小，清晨前后污染物浓度有小幅上升，空气质量指数70，良，首要污染物为 PM2.5。今天夜间可能有降水，空气质量指数35至95，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其他地区凉。预计未来三天温度较高，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将保持在凉的水平。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三伏天进入到尾声，但是暑热天气依旧任性。截止到下午四点，平原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普遍是在33度上下。由于空气湿度大，户外的闷热感非常明显。今天傍晚到夜间，分散性雷阵雨上线，短时雨强较大，出行请注意防雨以及交通安全。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降至到24度上下，山区稍低一些，在21到24度之间。体感上有一些偏热，大家可以适当的采取降温措施来保证睡眠质量。即将到来的双休日，京城天空云量偏多，午后体感较为闷热，出行仍需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并注意及时补水。在此期间，雷雨会不时出没，雨量分布不均，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的准备。气温则较为平稳，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2到33度，最低气温在24到25度之间。本周末降雨频繁，提醒大家遇到强对流天气及时躲避，驾车减速慢行，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4: 东城雷阵雨25到32度，西城分散性雷阵雨25到32度，朝阳分散性雷阵雨24到32度，海淀分散性雷阵雨24到33度，丰台分散性雷阵雨25到32度，石景山分散性雷阵雨25到32度，门头沟分散性雷阵雨24到30度，房山分散性雷阵雨24到32度，通州分散性雷阵雨24到31度，顺义分散性雷阵雨24到32度，昌平分散性雷阵雨23到32度，大兴分散性雷阵雨23到32度，怀柔分散性雷阵雨24到32度，平谷分散性雷阵雨23到32度，密云分散性雷阵雨23到32度，延庆分散性雷阵雨21到30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2度，大石蜡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2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2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3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5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沧州南川老街36度。
5: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6: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7: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8: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9: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8: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9: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1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

0: 叫做生态秘境，整个的环境有点像阿凡达的一个秘境一样啊，里边有我们的很多的可以沉浸式体验的项目。
1: 永定河畔的琉璃渠村，自元朝设立官办琉璃渠。

0: 注意防暑降温。
1: 21时至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3到5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3到5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3到5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3到5公里。穿衣指数7级，薄短袖类。
2: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0: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8月20号晚，第7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特色文化活动“中非人文交融北京之夜”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畔举行。来自非洲的嘉宾们登上运河游船，观看行进式水岸沉浸大秀“运上行”，在千年水脉中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当晚，运河两岸灯火流辉，游船从码头缓缓驶出，穿行于3.5公里的光影实景之间。作为北京首个行进式水岸沉浸大秀，运上行以全景天幕游船为观众席，将舞蹈、武术、光影特效与运河实景融为一体，让嘉宾在约50分钟的航程中沉浸式感受千年漕运风华。
4: Ah, d'accord. Nous venons d'une croisière sur le Grand Canal de Pékin. C'est une excellente innovation. Nous avons découvert une culture autre que la nôtre. On aimerait bien que ce soit un échange culturel. Au contraire, c'est une exposition culturelle et ce qui est aussi excellent. On a vu la démonstration des danses, de l'art martial, effectivement.
3: 近年来，通州区统筹推进运河生态治理与文旅融合，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已成为北京中轴线以东首个国家5A级旅游景区。此次中非人文交融北京之夜，以运河水岸为席，让中非媒体人在千年运河之上共话合作，融通彼此，成为中非深化人文交流的生动见证。
0: 近日，通五郎医疗卫生健康科普大赛在河北省廊坊市举办，以赛事搭建起 3D 医疗交流、科普创新、便民服务联动的平台，助力区域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3: 来自通五郎 3D 的11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各展风采。各参赛队伍紧扣大赛主题，聚焦慢病防治、体重管理、中医养生、老年健康随访等群众关注的热点领域，采用情景剧、相声、互动演绎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专业医学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健康知识。参赛队伍依次带来以自律修身、以健体笃行、称心如意、养生局中局、家门口的依靠等特色科普展示。
5: 我们的参赛主题是以脑卒中后的并发症为切入点，希望可以通过科普活动让更多人了解认识脑卒中后的并发症。这个科普活动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桥梁，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的机会。
3: 本次大赛从中医传统养生智慧的现代化普及，到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居家科学管理，从大众肥胖、体重管理的科学误区纠正，到眼部健康防护、老年暖心随访服务科普，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通五郎医务人员扎实的专业功底、精湛的业务能力和贴心的为民服务理念。
6: 近年来 3D 卫健系统坚持党建引领，业务赋能，服务惠民，持续深化跨区域医联体建设，专科联盟共建，人才技术互通，优质资源共享，不断打破地域壁垒，补齐基层短板，让 3D 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优质、更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
0: 日前，通州区博物馆举办了万字清音韵润人心夏日弦音音乐会，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夏日视听盛宴。
7: 通州区博物馆这座二进四合套院化身为一个跨越时空的音乐厅，青砖灰瓦、朱门高檐间，弦乐四重奏的乐声悠然响起，吸引了诸多市民前来欣赏。
8: 能够在参观博物馆的历史文物的同时，然后有一种音乐的

0: 享受，我觉得是一种很新的一种尝试跟体验，带来了文化和各种这个艺术形式的享受。所以我也非常感谢就是说这个时代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丰富的文化体验。
1: 本场音乐会由闪耀音符乐队倾情演绎，17首精心编排的曲目串联起西方古典的庄重、浪漫主义的深情、电影音乐的温暖与中国旋律的悠远。作为运河有戏品牌活动的重要一环，音乐会以纯粹的弦乐四重奏形式，让高雅艺术走进大众文化生活。今年夏天，通州区正推出252场公益惠民演出，陪伴市民游客度过文化味十足的缤纷夏日时光。
2: 这个8月，城市副中心湾里商圈集中上新，亲子戏剧、2C 赛车、人文酒店同步亮相，潮玩、美育、度假一站式配齐，为京津冀市民提供短途出游新选择。青云小镇两大业态同步上新，么么哒宝贝戏剧主打0到3岁超低龄沉浸式美育，首演剧目《小恐龙 Let's Go》填补区域亲子美育空白。小恐龙 Let's Go 是以勇气为主题的全感开发沉浸式互动婴幼儿剧目，通过多感官场景设计，刺激触觉、听觉发育，让孩子在戏剧的温柔陪伴中收获成长勇气，实现全方位能力启蒙。
3: 演员在剧场里面呢是360度的表演，宝宝在剧场里面是自由的，宝宝可以坐着看、躺着看、可以跑着看、跳着看啊。那么爸爸妈妈呢会在这里面有一个高质量的陪伴。
2: 在湾里王府井 Welltown 同步推出京城 2C 文化节，覆盖专业竞技、静态展览、沉浸体验、亲子互动多元场景，打造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速度文化盛宴。
4: 平日呢，大家可以带自己的车过来免费体验，然后在周末的时候会有一些专业的赛事，分青少年组啊，然后家庭组啊等等，大家可以过来比赛，让他们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一些情怀啊，一些童年的记忆啊等等。
2: 潮玩之外，建国普饮人文酒店同步开放，与汤泉、市集、夜间演艺业态联动互补，实现游客留得住、玩得久。潮玩、购物、亲子度假一站搞定，持续激活副中心暑期消费活力。
5: 想要满足我们顾客在审美和内容上对于商业一个越来越高的要求，然后围绕整个链条去打造这么一个街区和业态，为大家提供一个更放松，然后能让大家在来副中心的同时多留半天的这么一个时间。
2: 北京台报道。坐落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东下园综合交通枢纽核心的安玉酒店近日正式开门迎客。这座以运河记忆加水润万物为设计内容打造的精品商务酒店落地投用。
1: 酒店共计87间客房，覆盖高级、豪华、行政、影音等全系列房型，兼顾短期差旅、长期驻场、休闲度假等多元需求。酒店一层的茶花艺餐厅带来枢纽内全天候消费休闲新场景。餐厅以运河烟火、围炉串香为设计理念，每日早6点半至次日凌晨2点营业，满足枢纽旅客需求。酒店地下通道直通首开万象汇商场，餐厅面向全市会开放，不局限住店客人。目前地下通道已实现地铁6号线枢纽场站、首开万象汇三方互通，乘客从地铁出站乘电梯就能直达酒店大堂与商场，未来还将连通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
6: 安玉酒店地处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核心地带，然后它的这个西边是万象汇，然后距离人民大学的西门只仅有300米。安玉酒店这个品牌呢，其实就是咱们鹿城镇的镇属的平台公司，然后呢也是为了咱们人民大学做属地配套。
2: 在北京的通惠河上有一座近600岁的古桥，它有个不落围的绝活，藏着古人过闸不砍桅杆的智慧。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座改名又改命的八里桥。
7: 在朝阳和通州的交界处，横跨通惠河有一座永通桥，因为它距离老通州城正好8里地，所以老百姓都爱叫它八里桥。这桥可是明朝正统11年建的，是明英宗亲自赐的名。如今它已经快600岁了，跟卢沟桥齐名。别看它现在是文保单位，当年可是京杭大运河进京的终点线和咽喉关卡。这座石头桥可不简单， 你看这中间的大桥洞有8.5米高，两边低，中间高，看着像驼峰。本以为这设计是为了泄洪，后经了解才知道，根本不是泄洪，而是为了漕船能直接钻过去。因为那时运粮的都是帆船，如果桥太矮，过桥就得放倒桅杆，太耽误事。这高拱门一修，漕船直接不落桅就能穿过去，直奔京城，可以说是当时最牛的黑科技了。1860年，这里发生过一场惨烈的八里桥之战，30,000骑兵面对英法联军的洋枪洋炮，在这里用血肉之躯守住了北京最后的尊严。这座桥不只有梁，更有骨气。当年桥下千帆竞渡，桥上人来人往，到了晚上长桥映月还是通州八景之一。如今虽然老桥退休了，不再走车，但那份一夫当关的气场还在。
2: 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将于今天20:30正式启动，预计12月底前完工。工程采用夜间错峰施工、日间恢复通行的精细化作业模式，施工的时段集中在每天的20:30到次日凌晨的5:00，也请广大市民合理规划你的出行。感谢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0: 工业旧址重生，蝶变城市绿新，
1: 不断在完善园区的生态结构。
0: 运河碧水换新，织就生态项链。
1: 各类水鸟啊，也常年在此啊栖息逗留。
0: 老旧工业遗址华丽蜕变为生机盎然的零碳生态公园，大运河碧波绕城，岸绿景美。全国生态日前夕，由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宣传中心组织的环保观察团绿游记第六季直播探访活动走进通州城市副中心。第一站，环保观察团探访城市绿新森林公园，看这里如何以生态修复重塑城市肌理，让工业旧址蜕变为城市绿新。
2: 东方化工厂是于1978年建厂，然后2012年随着城市产业更新升级，东方化工厂正式停产。
0: 停产后的东方化工厂通过土壤修复、地下水治理、植被重建三位一体的生态改造，依托自然力量实现生态持续换新。
1: 绿新公园啊，生态修复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样板，循序渐进的来优化本土的水土环境，
3: 得到更多的卵。同时，我们要取完卵以后，我们要在体外把这个卵子成熟，然后再去受精。发育到一定时候的时候，再通过胚胎移植，移给低产的这个母羊体内，去生产的高质量的后代，然后让这个低产的母羊去代孕。
4: 哦，
3: 这个是一个，不仅仅单单是在羊上，在牛上，人们可以已经通过这种手段，一头牛一年正常情况如。

0: 对
1: 啊，这样呢你就大大的提高了它的效率。
0: 嗯，那这个过程到底难在哪儿？
1: 因为它是个复合技术，这个过程比它要复杂的多。人工受精啊，和自然交配相比的话，它大概提高效率，从育种的角度上，提高的效率大概上百倍。那我们现在采用的活体采卵、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结合的这个技术呢，又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提高了上百倍。好处是什么呢？因为人工受精只充分发挥了公序的遗传潜力，并没有发挥母序的遗传潜力。我们通过活体采卵、体外受精的这一套技术，我们现在不但可以充分发挥公序的遗传性能，而且也可以开发这个母序的这个遗传性能。我们知道母序的卵巢上潜在的卵子一般30万到100万个。
0: 是一只羊吗？
1: 一只羊。所以我们就知道它一生当中生的羊数要远远少于它的卵子所能提供的卵子数。那我们母序的遗传潜力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种途径不停的这个从高产母牛上，或是那个母羊身上取卵，可以生产上百甚至上千枚胚胎。
0: 这样的话，数量和质量其实都是得到明显的提升。
1: 对。所以我们把这项技术称为一个新的技术，在育种角度上来说是一种新的革命。我们希望把不同个体或者不同种的动物的优点集中在一个个体上，
0: 让它长肉多，不得病，吃得少，还活得长。
1: 对。
0: 通过杂交做加法嘛，
1: 对，
0: 就是让它不断的产生后代，看看能不能通过一代又一代的筛选，然后在最终的某一代的身上出现各种各样的好的性状。
1: 那育种的时间一般比较长，育一个品种得25年甚至到30年，有的更长的30多年。现在因为加持里有这个新的手段，就是基因。那么我们可以通过系谱、基因和这个性状，这个三者结合起来，那我们可以更精准的选择他的父亲母亲，然后希望他的后代能够优秀。而且知道每一个基因，它代表的是哪个性状。那么这样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基因呢直接转给下一代，一代就可以了，
0: 就不用再等中间那个自然筛选的过程了。就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是不是这只小羊的爸爸他长得壮
1: 啊，
0: 他产肉多
1: 啊，
0: 他生出来的孩子就一定会拥有这个性状？
1: 那不一定，他可能基因在那儿，但是他还受后天的影响。比方说他们在生长过程当中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没有得到很好的营养，那么有些基因就没有充分得到表达。那么等到了我们这一代的时候，一下子长了很高，我们就把这种表现叫做表观遗传学的影响。基因没有发生改变，但是基因的表达发生改变了。
0: 所以您的意思是育出了好种只是一部分，后期的养殖
1: 对
0: 也很重要。
1: 对，没错。你要想长寿啊，除了你有长寿基因以外，你还要更重要，你要注意营养啊，要注意锻炼啊，培养好良好的生活习惯。
0: 还有一个问题啊，你看现在我们，比如说我上网买羊肉
1: 啊，
0: 就经常能看到一些广告，来自哪儿哪儿哪儿大草原，蓝天白云之下，这样的羊肉呢，吸收天地之精华，所以很好吃。你通过科学育种的方法育出来的这些牛啊、羊啊，它的味道会改变。这个担心有道理吗？
1: 这个担心得看什么呢？动物长得快，那有可能会影响它的口味。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动物在生长的早期的时候，它主要先长骨头，长肌肉，
0: 对，
1: 然后长到一定年龄的时候，那个脂肪才长脂肪。这时候脂肪如果嵌到肉里的时候，你这个肉香就有了，但是如果这个还没等那个长脂肪呢，很年轻，你就把这个动物宰了去吃去了，那这就会影响它的风味。因为它还没到长脂肪的时候，真正好吃的主要是那个脂肪长到那个肌肉里头去的时候，这才好吃。那就取决于你养多长时间，对吧？那跟咱们过去养

0: 像那个鸡一样，对吧？那老母鸡，对吧？那就好吃，香，一满屋子都是香。就是为什么它脂肪多，而那脂肪嵌在肉里头。
1: 所以您觉得很多这个牲畜好不好吃，跟养殖其实之间是有莫大的关系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你怎么去养法。另一个就是我说一个，还一个就口味嘛。
1: 嗯，
0: 一个口味，那有的人喜欢吃嫩的，有人喜欢吃这个老的，不一样的。比较，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复杂。
1: 您这个做育种做了这么多年，这个领域吸引您的地方到底在哪里，让您坚持了一辈子？
0: 一件事呢，就是我们推广这个技术，不见着你生下的东西它不认可的。这回我们羊一落了地呢，试管羊一落了地以后啊，好多人都来参观的，那对大家就是一种科普。另一个呢，就是说实际上他牧民对新的技术他也渴望，
1: 嗯，
0: 但你给他指了一条路，他觉得哎呦，我的未来有希望，
1: 嗯
0: 啊，等于一个新的生财之路。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我们感觉到很鼓舞的地方。
1: 您不但自己有成就感，还能给更多人带来希望，所以是这么多年很热爱自己的这个工作的原因。
0: 而且对我们来说，又有不断的有新的技术出来，所以我们也需要不进要跟进。
1: 嗯，
0: 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1: 您觉得咱的育种是一代一代不断的逼近极限吗？
0: 现在实际上我觉得就是科学没有边际，对吧？它总会是向前发展。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张先生在重庆渝中区经营着一家彩票店，几天前彩票专管员突然打来电话警示店内大量刮刮乐出现在外区集中兑奖的异常情况，这让张先生吃了一惊。
3: 张先生的彩票店几个月前才刚刚开业，由于经营繁忙，他无暇每日细致清点存票，直到彩票专管员打来警示电话，他才惊觉店铺可能遭遇了盗窃，于是立刻报了警。
4: 我们接到报案之后，张先生说他店内彩票有大量兑奖，在江北区兑奖，疑似被盗，单张金额是20元到50元。

0: 办案民警表达由衷的感激之情。原来前不久的一天下午，福江派出所接到辖区银行工作人员的紧急报警，称一名老人准备支取大额现金，现场有两名可疑人员在外等候，疑似遭遇诈骗，希望民警到场核查。接警后，办案民警陈志超立即带队赶赴现场，并将老人与两名可疑人员带回派出所进一步询问详情。据悉，张先生此前报名参加了某低价老年旅游团，旅行途中团内工作人员以专属养生福利为噱头，向大家热情推销阿胶类保健品，利用老人养生需求强烈、防范意识薄弱等特点，诱导老人们高价选购。张先生当即便购买了40000余元的产品。返程回绵阳后，两名销售人员专程上门送货，并现场收取全部货款。摸清事件全貌后，民警当即陪同张先生前往家中核查涉案保健品。
1: 查看发现，老大爷购买的保健品包装比较简陋，上面的印刷也很粗糙，怀疑这种保健品具有一定的风险，于是我们就和两名销售人员进行交涉，最终让他们把这些东西全部退回去，并把老大爷的货款全部退回。
0: 成功完损后，考虑到老人携带大额现金存在隐患，民警随即陪同张先生前往银行，协助其将钱款安全存入个人账户。同时，民警第一时间联系上老人远在成都的子女，详细告知事件经过与处置结果。几天后，张先生夫妇便带着锦旗与子女写的感谢信，再次来到派出所登门致谢。
2: 这次骗局并非偶然，而是一套精心设计的情感伪劣、制造焦虑、高价收割的标准化流程。凡是以免费为诱饵的，凡是宣传包治百病的，凡是嘘寒问暖认亲的，凡是要求保密不告诉子女的，都是骗局。再次提醒广大群众，作为子女对老人多一点关心，作为老人遇事多与子女沟通协商，如果老人遭遇或者怀疑诈骗，请立即拨打120报警，或者拨打12315投诉举报。
3: 前不久的一天凌晨，浙江嘉兴海盐县赵女士的家中遭遇了一场意想不到的火情，过火面积约有3个平方。幸运的是，当时家中没人，因此并未造成人员受伤。消防部门认定起火原因为燃气泄漏遇到火源而引发的，可是这份结论遭到燃气公司的质疑，双方在火源、鉴定权限等问题上各执一词，这让赵女士的索赔之路陷入长时间的僵局。
0: 赵女士住在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的新城花苑小区，整栋楼有6层，她家在5层。意外发生在前不久的一天凌晨，过火面积约3平方米，厨房电器、厨具等被烧毁，无人员伤亡。火灾事故认定书上说，燃气泄漏后遇火源引发火灾。
4: 当时家里没人，没有任何火源，也经过消防鉴定，而且我家里有监控，都是根本没有火源的。怎么烧的我不知道，反正家里监控拍到冒烟了。
5: 鉴定书上面写的火源是在哪里呢？
4: 根据我所有的电器他们都检查完，都是排除的。
0: 赵女士家里装了摄像头，只能拍到入户门，看不到厨房。消防部门调取的记录显示，事发当日凌晨2:42，监控画面里出现了烟雾，直到5个多小时后的上午8点，属地消防救援局才接到了报警。现如今，赵女士家中仍是一片狼藉，厨房门上贴着封条，火灾现场还没清理，其他房间也被熏黑。
4: 他不理睬我，就意思是他不接受，他也不认可。
5: 嗯，就不认可这个鉴定。
4: 对对对，鉴定结论也不认可。
6: 他起火写的是燃气遇明火发生火灾啊。那里面消防也没有说明火是啥。
5: 但是家里不是查过没有其他的起火点吗？也没有其他的那个明火吗？
6: 他只对油烟机做了鉴定，其他没做鉴定。
0: 火灾事故认定书上显示，起火点在厨房燃气灶下方橱柜内，紧邻西侧内墙，距北侧内墙约1.1米处，且在一定高度范围内。燃气公司方面认为，如果是燃气泄漏后遇火源引发火灾，应该不会出现厨房内浓烟弥漫5个多小时却没有发生爆燃的情况。
7: 你现场是火灾，不是爆炸，对吗？
8: 嗯，
7: 正常燃气泄漏都是爆炸，这个是由天然气的特性来决定的。我们主张的就是说，它肯定有其他火灾，然后的话是造成了有部分物体的坍塌。

0: 把灶具和管子给拉断了。
1: 你家当时放在柜子上面还是怎么样？
2: 就这样的柜子吗？
1: 类似于这样的柜子。
2: 对对对，就这样的橱柜上面大理石嘛。
1: 然后燃气管呢也是接在这个下面。
2: 对对的呀。
1: 那后来你来的时候家里就已经没有那个柜子了？
2: 我改道的时候已经没有完了，什么都消防都去撤了呀。
3: 赵女士出示了消防部门的火灾现场勘验笔录，两次勘验时间是火灾当天的下午和第二天下午。上面说厨房内部烟熏痕迹较重，物品过火燃烧痕迹西重东轻，无爆炸痕迹。燃气灶处橱柜高约0.84米，烧毁严重，大理石台面坍塌。
0: 一开始是没有跟燃气有关的，就是他鉴定的是可能是火灾的，所以我们也没去关注。然后报告出燃气出的比较晚的，出5、6月份，消防是受理我们的那个复议的。
2: 那么就是我等到复议结果出来，就是海说海爷的鉴定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复议决定书有吗？
0: 我收到了，但是他没有对我提出来的4点意见逐一回复的，他就是一个很含糊的，就是说维持原来的。消防其实对燃气那块是没有界定的权利的，燃气主管部门是住建局的。
3: 燃气公司方面强调，现有的火灾事故认定书和复核决定书没办法排除橱柜先燃烧坍塌导致燃气管道破裂，最后进一步失火的可能性，而且目前查明的起火点属于燃气表表后的范围。
4: 燃气表表前是我们燃气公司负责，那个运维负责的，那么燃气表的表后，那么就是用户端，是由我们用户主要那个负责的。
1: 那现在的可能它这个漏气点，
4: 按照那个消防那个当时勘验的结果好像是在表后。
3: 赵女士坚持认为火灾发生时家里已经出现了不正常的燃气泄漏，她出示了一张截图，说这是她家燃气的每日使用明细，表上事发当日那一排出现了21.2和66.78的字样，截图没有显示这两个数据的单位，能看出比前一天的数字要大很多。张女士说他们小区是老小区，2023年12月才开通管道燃气，他家安装调试后没人来安检过。
2: 2年多全部都是我交费，所有的配件全部都是他们上门来安装调试。
1: 安装好了之后没有人来检查过？
2: 没有。
1: 不是有定期的检测吗？入户检测？
2: 没有联系过我。
4: 规范要求是每2年要进行一次入户安检的，然后呢我们向燃气公司核实过，那么这2年是没有入户安检的。
3: 海盐住建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燃气公司方面提供了企业上门检测未能入户的证据，以及联系赵女士预约安检的记录。现行的国家标准里没有对企业如何落实定期入户安检做出详细的规定。
5: 那我们只能通过电话、微信或者社区再去联系他呀。
2: 我没有接到过任何电话说几点钟去我家检查的。
5: 入户检查那块我们反正有证据，我也不方便跟你说。
3: 张女士还提出，在她质疑燃气是否泄漏的情况下，燃气公司却在火灾事故调查期间派人拆走了家里的阀门。
5: 这个阀门公安已经调查过了，我们已经回复了，就这个是省里面有一个就是要对隐患进行消除，我们去的时候是作为应急联动单位去的。
3: 赵女士把情况反映给了住建部门，随后海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了告知书，表示赵女士的投诉不属于行政履职范围，应当通过民事法律途径等处理。关于损失赔偿，赵女士和燃气公司还没有谈拢。
2: 我是追责安全事故的，因为这是我也唯一住的地方，我现在只有借助别人家付钱呗，给我造成的我上班我也没法上呀，我天天看病的我没法工作。
3: 海盐县住建局表示，他们多次组织调解，但目前双方诉求差距太大，还是建议走司法途径解决。专家提醒居民应积极配合燃气企业每2年一次的入户安检，切勿因不在家嫌麻烦而错过。日常使用中要定期检查胶管是否老化，阀门是否严密，长时间外出务必关闭表前阀，一旦闻到异味立即关阀开窗，不要开关电器，到室外拨打抢修电话。若发生燃气事故，务必保护好现场，留存消防认定书和缴费安检记录，这些都是后续维权的关键证据。
6: 针对这个案例当中啊，其实有很多的法律问题，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李小波律师，欢迎李律师啊。当然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看到一个细节，就是在调查取证阶段，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在现场啊，把燃气的部分零件给拆除了。那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他们这样的做法是否合规呢？另外我们的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认定证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
7: 那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事故责任认定书，其实它是行政机关出具的一个事故证明。那这份证明呢，具有很强的证明力，但是呢，它只是一份证明。如果说相关单位，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燃气公司，对这份事故证明它不认可的情况下，它如果能有相反的证据推翻这份责任事故认定，那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会综合考虑证据的效力情况来做出评判。如果说消防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那燃气公司没有相反的证据，只是口头的质疑，那么他的这种质疑恐怕得不到法律上的认可。那我们这个消防的火灾事故认定呢，其实和我们交警部门为这个交通事故出具的责任认定书是具有一类的这样的一个法律效力，它实际上是行政机关出具的证明。对于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在事故还在调查阶段就把这个燃气阀门拆走这样的一个行为，那我认为它其实是不适当的。即使说你有这个应急处置的权利，也应该获得消防部门的同意，否则的话你在事故调查的过程当中把一份重要的物证拆走了，这个时候其实就说不太清楚到底这个责任是由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引起来的。所以我们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认为燃气公司这样的一个行为有可能会导致物证的灭失。那么在法律上的这个认定，如果说因为物证的灭失没有办法去确定责任，或者是说消防部门已经出具了责任，他没有相反的证据能够证明的话，那最后这个责任应该由燃气公司来承担。
6: 当然我们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关注到了这个我们的赵女士啊，他们说现在住建部门说啊，这是一个民事纠纷，建议打官司，但是我们整个案例当中这个赵女士啊，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您说这个官司该如何打？您有什么建议给到他们？
7: 作为这个燃气公司，他其实按照法律的规定，他是每两年要做一次巡查的。他如果没有巡查的话，他本身实际上就有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并不一定直接导致事故的发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完成两年的这个巡查，行政部门是有权依照行政法规对他进行处罚，但是并不能够直接解决赵女士她的民事赔偿问题。所以赵女士的民事赔偿问题，如果双方达不成一致协议的话，她要去法院起诉。她现在面临着一个困境，就是说她生活困难，房子被烧了，对吧？然后这个财产现在被毁，那她现在没有地方住，因为这块还没有处理完。那这种情况下，她想要打官司的话，她可以去申请法律援助。因为我们国家对于困难群体在诉讼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因为交不起诉讼费不能打官司的话，是有相应的援助支持的，所以他可以到当地的法律援助部门去申请法律援助，这样的话会给他去指派律师。另外呢，他在向法院递交起诉书的同时，可以申请减免诉讼费。
6: 生活当中的很多小事啊，看上去小，但是我们仔细去看的话，这些事情有可能会走向更大，或者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呢也会非常的不好。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自己的事情能够自己做，把它分析清楚。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如果出现类似的问题，大家也可以勇敢地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8: 近日，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新规中对于儿童化妆品中菌落数量、有害物质限量等都有了新的要求。具体要求是怎样的？家长选购需要注意些什么？来看记者的报道。
3: 国家药监局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是我国化妆品行业首个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基础性安全标准。新规的出台正值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美妆消费市场之际。据统计，2025年国内化妆品市场规模已突破1.1万亿元，生产企业从最初的70余家增长到如今的6000多家。行业快速发展，标准必须跟上。值得注意的是，新规对儿童化妆品也给予了特殊照顾。
9: 什么青蛙王子啊，
10: 啊对对对，
9: 郁美净啊那种小的，那种小孩用的经常买，沐浴露、沐浴液加洗头的一起的，这都是老牌子，经常用嘛。
11: 防晒霜以前的话可能是会用进口多，现在都是趋向国货多，可能会比较信任品牌吧。
3: 随后记者也走访了商超内儿童化妆品售卖区，常见的产品主要集中为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类目。记者注意到儿童化妆品的外包装上普

0: 终于告知了我们钱款的去向。
1: 经民警耐心劝导，王女士终于承认，她不仅支取了20万元现金，还离现场之前全部交给嫌疑人指派的取现人员。而此时，民警发现取现人员已于15分钟前搭乘网约车，从綦江城区往巴南方向逃窜。民警立即追赶，并联动网约车司机靠边配合拦截。31分钟后，民警在巴南南环立交截停涉案车辆，当场抓获取现人员，并在背包里找到了24万元涉案现金。
2: 钱呢？
3: 你过来，你给我打开。
2: 好多钱？
3: 10万。
2: 20万。
3: 10万。
2: 这哪里哪里？
3: 广场。
2: 银门广场是不？在那个六二来那里。
1: 原来上个月底，嫌疑人伪装成有内部投资渠道的现役军人，主动添加了王女士，并很快获得王女士的信任。取得信任后，嫌疑人邀请王女士帮忙测试投资平台数据，
4: 就用那个账号让我帮他存了三笔钱，然后这三笔钱呢都有收获，最开始是47万，收获了2万多。存进去之后呢，我就看到了有可观的收入，利益很丰厚。
1: 随后，嫌疑人又抛出零风险、稳赚高回报的诱饵，怂恿王女士跟进投资。
4: 我在那个他的账户上边就看到了他收益了很多，然后呢，心里边有一点蠢蠢欲动，还是。
1: 嫌疑人谎称线下现金投资可以获得更高补助，王女士深信不疑，凑齐24万元现金交给了嫌疑人指派的取现人员。
4: 做的是10点钟和他进行交易，在那个等待的过程中，那个民警就给我打电话，然后呢，因为那个时候联络人也在给我打电话，他说这个交易的人马上就过来了，叫我先给他进行交易，然后再去警务室，然后就把现金24万拿给了他。
1: 目前嫌疑人已被依法处置，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民警提醒，这是一起典型的新型电诈案件，诈骗分子依托虚假线上投资平台诱导受害人线下交易，隐蔽性极强。
0: 提醒广大群众，切勿轻信网上所谓的高收益投资渠道，互向陌生人转账，寄递现金、黄金等贵重财物，遇可疑情况，请及时拨打110进行咨询核实。
5: 广西环江的韦先生花费2万多元网购了一辆商家宣称无需上牌直接上路的新能源务工小车，当他前往车管所办理登记手续时，工作人员核查发现该车未列入工信部机动车产品公告目录，车辆合格证参数与实车数据严重不符，不能办理上牌，这让韦先生一头雾水，觉得自己应该是被骗了。
1: 民警详细检查发现，这辆车的合格证与各项数据与实车严重不符，实车的多项技术指标也不符合机动车注册登记要求。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机动车的有关技术数据与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公告的数据不符的，不予办理注册登记。同时，这一车型也未列入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与产品公告目录，不具备上牌资格。韦先生告诉民警，他平时喜欢逛网购平台，无意中发现了这辆符合自己需求的务工车。商家信誓旦旦地承诺，车辆不需要上牌就能开。在商家的花言巧语下，韦先生下了单。
6: 21400块，
7: 能运费呢？
6: 原本他你跟这家单他送到到我们
7: 花了零点了。
1: 商家口中的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等承诺，实则是典型的虚假宣传。这类所谓的务工车、工地车、老年代步车，多数达不到国家机动车安全技术标准，只允许在景区、园区等封闭区域使用。
8: 网购的风险是比较大，这个车又不是国家公告允许的上道路车辆，这样子发生什么东西哈，所有的责任你来承担，保险投保不了，他的东西季节呢，这些急需标准呢都不达到道路车辆的标准，所以这个隐患是非常大的，

0: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六十分正在记录。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事说一下。
1: 我没时间啊，我过不去啊。
0: 啊，过不来是吧？
1: 啊，我说我过不去，要不然撞过来吧，撞过来。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认识一位嚣张的偷车贼。这名偷车贼是杨某，他自以为偷了一辆自行车也不值钱，警方不会大费周章的追查。民警给杨某打电话，劝他主动配合，可是杨某执迷不悟，甚至公然叫嚣。
3: 哎，你好，
0: 朝阳分局民警啊。
3: 什么民警？
0: 朝阳分局民警。
3: 哦，怎么了？
0: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3: 我不知道。
0: 你真不知道假不知道？
3: 我真不知道。
0: 那自行车那事儿，你过来一趟，把这事儿说一下。
1: 我没时间啊，我过不去啊。
0: 啊，过不来是吧？
1: 啊，我说我过不去，要不然撞过来吧，人撞过来。
4: 这是民警跟偷车男子杨某的对话。电话中，杨某明知自己涉嫌盗窃，触犯了法律，反而变本加厉，声称自己无法配合，甚至公然跟民警叫嚣。那么，杨某到底是何方神圣？态度为何如此嚣张呢？
5: 几天前，我们接到事主报警，说他的自行车丢了。
4: 照片中的自行车就是事主黄先生丢失的山地车。当天早上，黄先生将车停在北京市朝阳区金盏附近的一个公交站，由于急着赶车，他没有锁车，就匆匆离开了。等他下班回来，发现车已经不见了。
5: 我们调取了现场视频，发现是一名穿着白色短袖的男子把车骑走了。
4: 现场视频显示，当天上午9点，一名白衣男子来到案发地，看到黄先生的车没上锁，待四周无人注意，男子迅速将车骑走。可能是有些紧张，男子在横穿马路时手提包一下掉在地上，他不顾过往车辆，直接把车停在马路中间，然后捡起手提包骑车逃走了。整个过程不过短短数十秒。
5: 我们沿着男子逃跑路线一路追查，很快锁定了嫌疑人的身份，这个人是杨某，就居住在案发地附近。
4: 然而，当民警赶到杨某的暂住地时，发现他已经逃跑。民警韩征立即电话联系杨某，劝他主动配合，争取从宽处理。没想到电话那头传来了充满挑衅的话语：“
1: 你现在挺忙的，下班就睡觉了。
0: 那你就等着，什么时候警察给你结了？
1: 那抓过来都没，别结了，
0: 抓你都没事
1: 啊。我说我过不去，要不然抓过来吧，人抓过来。”
4: 杨某态度嚣张，听到民警耐心劝说，仍执迷不悟，声称自己无法配合。
5: 本来这是一个简单的案子，没想到嫌疑人态度如此嚣张，非得让我们上门抓捕。
4: 随后，韩征与同事冷静分析杨某的活动规律，制定抓捕方案。几天后，民警发现杨某逃到了北京市房山区，距离案发地有100多公里。
6: 当时我民警给耿萌给打个电话呀，不是配合不了工作吗？还让我民警抓进来。
7: 我没偷没抢，我干啥事啊？
8: 没问一下你干啥了呀？
9: 买完东西了。我要找个自行车去。我要找个托运所的。我就看那没错，我就直接骑走了。
4: 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杨某满脸惊讶，他没想到民警会为了一辆自行车追出100多公里。更没想到的是，自己的挑衅换来的是一张实实在在的法网。
10: 那这个非得定性我偷吗？
11: 车是你的吗？
10: 不是。
11: 你这辆车是谁的吗？
10: 不是。
11: 不知道。经过车主同意了吗？
10: 没有。
11: 那你是不是挪动了车辆使用，自己用了？
10: 这不是侥幸心理吗？
6: 现在知道这事儿是什么行为了吧？
10: 是违法行为。
11: 是违法行
10: 为。我已经深刻认识到了。
4: 据杨某交代，案发当天他在公交站等车时发现了黄先生那辆未上锁的山地车，该车型恰好是他心仪已久的款式，这才一时起了贪念，想骑几天过过瘾。他以为一辆自行车而已，警方不会大费周章，他甚至认为只要躲得够远就能逃过追查，所以接到民警电话他就态度嚣张，公然挑衅。目前，杨某因涉嫌盗窃已被朝阳警方依法行政拘留，黄先生的自行车也已被追回并发还。
2: 2026年5月20号傍晚，王女士在骑车回家的途中突遭意外，被撞倒地受伤，身上突如其来的剧痛让她既慌乱又无助。可就在此时，将她撞倒在地的骑车人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现场。是心存侥幸逃跑，还是压根没有注意到有人倒下？我们一起回到当时的画面。
12: 我被撞了，我是电动车，然后前那个是电动车的人跑了。
4: 慌乱无助，声音哽咽，
8: 傍晚六点多，在西城区白纸坊桥南的非机动车道内，被撞后倒地受伤的王女士在路人的帮助下拨通了报警电话。
6: 事发当天啊，肇事者行经这个事发地点的时候，由于这个非机动车道比较窄，在超越的过程当中车把接触，导致伤者这边车失去平衡摔倒了。肇事者歪头看了眼伤者躺在地下，他也没下车，也没扶，也没报警，直接就向南闯红灯就走了。
8: 晚上八点，办案民警在宣武医院门前见到了刚刚就诊结束坐着轮椅的王女士，
13: 相当于蹭了一下，然后我没马上的，她其实在那儿还顿了一下，大概两三秒钟，然后她就走了。我倒的时候她已经跑了，然后旁边接下来就有行人路过了，然后帮我把我扶起来。我的这个腿伤得比较严重，包括我的手往上抬也抬不起来。
8: 后经医院诊断，伤者王女士左膝前交叉韧带断裂，需要暂停工作，安心静养。白纸坊桥附近的这处监控探头还原事发过程的同时，也记录下了肇事逃逸骑车人的部分特征。
6: 肇事者呢，头戴着一个米白色的头盔，电动车呢有浅绿色的挡风披，同时呢车是一个蓝绿色的电动车。
8: 依照这些明显特征，您车辆使用的电池输出电压为72伏，远超电动自行车电池48伏的规定。此外，
14: 我以前买的那车子是在公安局那些都是办了证的。
1: 那你为什么不还接着买啊？
14: 当时我就想着我的车坏了嘛，我就换一个车，电动车换电动车。
1: 买车应该去正规渠道自己去上牌照的，不能这么瞎买的，明白吗？
8: 杨某解释说，自己对这辆二手车的具体情况并不清楚，只是单纯的感觉这辆车续航更长，速度也更快。但这些变化的背后，实际上是车辆类型的巨大差异。
6: 肇事者骑的这车呀，后期通过咱公安鉴定是属于机动车。肇事者呢没有驾驶证，涉及到一个无证驾驶的一个违法行为。
8: 面对这个结果，杨某惊讶之余倍感委屈。
14: 车子的事，这个也赖不着我啊。
9: 买电动车要过户，你知不知道呀？假如我卖给你这辆车，给你，咱俩一块儿拿着身份证去骑着这车去那个车管站，然后呢，人家那边车管站人员被检验你这车辆是不是正规的、合格的。如果是正规的话，人家会办理一个手续，把这个车从我的名上边过到你的名上边。说，但是你这个不是这么操作，你是自己从人家手里边买的，那么你没有公安机关来审核这道程序，法律风险只能你自己承担。
8: 无证驾驶、肇事逃逸，杨某除了要赔偿伤者的全部损失外，还面临着罚款以及拘留的处罚。
2: 好好的喜事儿变成了一辈子的噩梦。前不久呢，四川宜宾一村民摆升学宴，本应该是阖家欢喜的事儿，最终酿成悲剧。根据通报说呢，这场意外是院子里临时搭建的雨棚积满了雨水，绳索拉力过大，直至导致了女儿墙强推倒塌。事故造成了5人死亡，17名在场的宾客受伤。

0: 根据了解，这户人家呢本来没有打算办升学宴，只是孩子考上了不错的学校，村里人难得出个好学生，才简单摆宴庆祝。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观众，户外临时搭建的棚体、老旧墙体一定要提前排查安全隐患。近日呢，山东一处窄巷内发生了一起反向开门杀事故。白色轿车女司机违停之后贸然开门，导致迎面逆行的外卖电动车直接撞上了车门。不同于常规的开门杀，多判开车门方负全责的惯例，警方最终认定说逆行车手承担主责，违规开车门的女司机承担次要责任。在这起事故当中呀，骑手逆行破坏了通行路权是核心的诱因，而女司机违规停车贸然开门也存在明显过错，双方都存在违规的行为。而这起事故呢，也打破了谁弱谁有理的惯性责任认定，给所有的交通参与者敲响了警钟，守规才是安全出行的第一要义。2026年8月15号起，用泔水喂猪正式入法禁止，违规最高可处罚100万元，引发疫情或者食品安全事故的还将追究刑事责任。不少人疑惑说，老一辈的不都是用泔水喂猪吗？为何现在被禁止了？原来呢，如今的泔水早已经不是过去的单纯的剩饭剩菜，而是混合着高油高盐、洗涤剂和各类病菌的混合垃圾。猪食用了泔水之后呢，不仅长势差、肉质劣，而且沙门氏菌、寄生虫卵还会顺着猪肉进入人体。此前呢，多次爆发的非洲猪瘟，泔水就是核心传播的链条之一。立法不是为了为难饲养者，而是用法律筑牢舌尖上的安全。近日呢，在浙江台州开了近15年餐馆的老板陈先生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一天之内，店里接连发生了6起顾客逃单，他一气之下把4名逃单者的监控画面贴在了店内，还拍视频发到了网上。此事呢，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有人觉得恶意逃单本质是盗窃，老板虽翻事不对，但是有情可原；也有人认为呢，五码曝光涉嫌了肖像权侵犯，已经超出了合理维权的边界。而这背后呢，更值得关注的是小微商家的现实困境。单笔逃单金额小，立案难，处理周期长，如何降低小商家的合法维权成本，让这类小额小案也能得到高效承接，才是更值得探讨的公共话题。中国有句老话叫行善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意思是行善的效果如同春天的青草，看似没有明显的生长，实则每天都在悄悄地繁茂。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件最近发生在合肥的暖心故事。这个故事是从一位给化疗的孩子点外卖的父亲开始说起。由于这位父亲备注了产品需要分2种口味，店主看到备注之后呢，不仅悄悄地添了加餐，还塞了100块钱现金给化疗的孩子，没有留姓名，也没有声张。很快呢，这份藏在外卖盒里的善意被分享到了网上，网友们纷纷用下单的方式接力支持。不少人收到餐之后呢，又转手送给了外卖骑手和环卫工人。一份微小的善意在城市当中双向传递，小善不小，直抵人心。2026年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为切实推动新法新规落地落实，全面提升辖区生态环境法治化治理水平。近期，海淀区城管执法部门聚焦群众关切，紧盯重点领域，深入辖区各社区，在建工地，开展全覆盖普法宣传活动。
1: 从2026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呢已经正式开始实施了。咱们这个法典里边，包括咱们小区里边的一些，有装修的、有噪音扰民的一些具体的一个事项。
2: 8月18号下午，海淀镇综合行政执法队的执法人员来到辖区一处居民小区，向物业工作人员进行了普法宣讲。
1: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呢，它听起来是很宏大的，但是呢，也是落到咱们这个生活中来，实施的也都是咱们身边的事儿。关于装修这块呢，咱们业主如果说要装修的话，一定要到咱们社区和物业这儿进行备案，然后什么时间能开始施工，什么时间不能施工，咱们那个物业呢，一定要有规矩的把这个做好人巡，有人巡有人管。如果说劝了，进行了劝导之后，这个居民如果说他不听您的劝导，那么您就可以给我们报到我们这个执法队这边来，该警告的警告，该处罚的处罚。
2: 执法队员明确表示，小区装修施工、日常起居娱乐、家电设备使用等均已纳入法治化管理范畴。针对高温天气，垃圾易腐、异味

0: 突出等问题，物业必须严格落实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规范收运等全流程管理措施，引导居民主动做好源头减量、精准分类。
1: 咱们这块这个四分类大家也注意一下哈，咱们就是要按类别进行分开。处理垃圾分类的时候，因为您不是只要负责三个桶站吗，咱们也是要注意一下咱们这个垃圾桶，然后一定要做到这个标识一定要准。
0: 随后执法人员又来到辖区一处即将开工的工地，向项目管理人员解读生态环境法典中涉及施工扬尘管理、施工噪声管控的刚性条款。
2: 你像咱现在这个现场有破损的这个情况，咱们一定要安排人员及时进行善盖啊，防止它马上发生大风扬尘天气，把这个滤网都给它吹跑了，造成一个扬尘问题。
3: 行，
2: 在咱办公停工状态之下，也要做好一个这个围挡搭建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也针对这个噪声扰民现象做出了一系列的规定，所以说咱们在施工期间啊，能降低噪声，尽量降低噪声，不要产生噪声污染的这种情况，也不要产生噪声扰民的情况。
1: 下一步，我们海淀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将以法典实施为牵引，把新法新规要求融入到日常巡查中来，做到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巡查不停，让法律的刚性约束真正转化为群众对环境改善的满意度。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0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路口的信号灯是规范通行秩序、守护出行安全最基础的防线，但在日常出行中，非机动车闯红灯始终是路口事故高发频发的诱因。不少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心存侥幸，在路口无视红灯信号，随意横穿、见缝插针的抢行。
5: 这里是中午11点多，南三环的丰益桥下，此时一辆银色小客和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在这里相撞呢？看了视频回放系统里记录下来的画面，大家就明白了。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丰益桥下，此时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出现了。把事故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您会看到事发之前，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竟然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逆向骑行。不仅如此，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此时还亮着红灯，这位骑车人竟敢闯红灯进入路口。而那位驾车由北向东左转弯的银色小客司机没有看到突然进入的骑车人，结果与其发生了相撞事故。从画面中看，撞倒于地的骑车人像是一位老者，据报警人讲，他的耳朵出了血，被一辆救护车送往附近的医院。对于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来说，上路时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绝不能出现逆向骑行、闯红灯等违法行为，不然一旦与机动车发生相撞，最吃亏的还是骑车人自身。
4: 在这起事故中，由于骑车人闯入路口过于突然，即便机动车驾驶员采取了紧急制动的措施，但仍避让不及发生了碰撞。而非机动车的骑车人没有防护能力，一旦发生撞击，受伤最重的往往就是骑车人本人。这里是下午3点多，东三环的华威桥下。路口里面原本挺有规矩的行驶状态，即将被一起交通事故所打破。此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自南向北而去，他想要通过桥下的路口。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由绿灯变为了红灯，可这几位骑车人却闯灯进入了路口。在看到有机动车从路口西侧开过来后，其中的几位赶紧停了下来。然而，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骑车人却毫无顾忌地继续向前骑行。仔细看看，由于一辆厢式货车形成了盲区，造成一位驾驶越野车的司机并未提前发现自南向北而来的骑车人。躲闪不及之下，骑车人被整个撞翻出去，连人带车摔倒在路面上。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让人看着担心不已。受画面角度所限，

我们未能看到那位骑车人在事发之后的情况，但是从撞击力道来看，估计他被撞得不轻。对于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来说，注意交通安全非常的重要，尤其是来到路口附近时，

0: 逃票怎么怎么的，然后进去了一步一步的套你。
1: 从直播间里的股神到聊天软件里的导师，再到认证过的
0: 两样，让你基本上你好像秀出你的英语一样的。因为这个你要在正常的证券公司开户的话，它也有个审核的流程的。如果说他当时反而说你一注册就能进钱，也许你还我还怀疑呢。
1: 为了让骗局更加逼真，诈骗团伙还伪造了各种资质证明。据于先生回忆，群里一个自称杨某和陈某婷的人分别给他发了职业资格证书，在于先生向相关证券公司核实后，得到的回复是确实有这么两个人。
2: 相对较大的一些企业公司，可能一些公司的组织架构啊，在互联网上也是公开透明的，诈骗分子也是通过这一点获取，提前做了一些准备，让你去产生疑惑的时候再去证实的时候，发现确实有这个人存在，但实际这跟你聊天的是不是这个人，那另当别论。
1: 而有了身份和资质，还不足以完全打消被害人的疑虑，诈骗团伙还精心设置了所谓视频认证的环节，环环相扣。
0: 视频认证很快，两句话就说他是负责资管的，然后跟你视频核实一下，以后的这个资金的进出也是都是他去是负责的呢。
3: 视频认证是另外有负责的部门去负责的，他那个视频认证的那个人有一个账号嘛，然后如果说这个客户要开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账号发给那个人嘛，然后那个人会去加这个客户，然后我们就通知客户啊，你可以去视频认证了。
1: 这起案件中，诈骗团伙精心打造的多层人设，直播间里的股神，单向聊天软件里的导师，视频认证里的资金经理，还有近百个水军账号扮演的学员，让有多年炒股经验的于先生也一步步掉进陷阱。从3月3日于先生第一次转账30000元到3月7日，他就被骗走近500万元。
4: 从直播间的投资导师到视频对面的基金经理，诈骗团伙的每一位身份都做了可视化、可核实的包装。而真正支撑这套骗局在境内落地的，一个是靠邀请码登录的小众联通软件，一个是披着白马甲的对公账户。
1: 于先生在与诈骗团伙的接触过程中，常见的社交软件一次也没出现过，对方一步步把他引向一款名为齐小信的小众通联软件。这款软件虽然在应用商城上架，但用户登录需要内部邀请码，操作页面简单粗糙，无法查看对端账户，被害人与诈骗分子只能进行单向联系，具有较强的隐蔽性。
5: 他就设定一道坎，就是普通人是用不了的，就他的客户可以用，他的客户也就是我们的受害人，在拿到嫌疑人诈骗团伙给他的内部邀请码以后，才能进入里面进行深入的聊天。
1: 登录这个小众通联软件之后，诈骗团伙为于先生定制化了所谓专属客服，每天在这个通联软件中不仅嘘寒问暖，还会把一些股票知识和动态内容持续推送给于先生，逐渐打消于先生的疑虑。
5: 他说聊天的时候感觉这个人是很专业的，说的一些大盘或者股票的知识他也得到了他的印证。
1: 如果说通联软件解决的是怎么和被害人联系，那么对公账户解决的则是被骗的钱怎么洗出去。专案组调查发现，于先生被骗的492万元涉及6个层级、96个涉案账户，诈骗团伙的洗钱模式掺杂多种类型，而在整个洗钱过程中，对公账户成为诈骗团伙最重要的工具。
2: 就是空壳公司提供这些对公账户，甚至有出售以后出租给诈骗分子，是用来洗，专门用来洗钱。也有一部分是被诱导以这种办理贷款、抓资金流水这种形式，然后骗走以后实行进行一个资金交易。
1: 与个人账户不同，对公账户不仅不受转账限额约束，可以大额快进快出，还因为有正规企业资质开户背书，更具迷惑性。于先生的492万元被骗之后，并没有直接流向境外，而是在国内经由这些账户的层层接力，最终完成洗白。
6: 他在进账和出账洗钱的过程中，更善于用这种对公，特别是对这个精准的这种大额客户啊，甚至我们现在搞的案件能发现，就针对某一个人，我只用一套对公账户。
1: 由于涉案金额巨大，甘肃警方启动重特大电诈案件侦办机制，省市两级成立了310专案组，在公安部的统一部署下，甘肃警方连。

0: 动全国23个省68个市发起集群打击，相继打掉境内涉案团伙6个，抓获跑分洗钱、引流推广、技术开发等环节犯罪嫌疑人104名。5月16日，通过国际警务执法合作机制，中国警方促使柬埔寨警方对3处诈骗窝点开展集中收网。5月25日，82名犯罪嫌疑人被押解回国，其中25名为境外逃犯。从上游技术开发、中游引流推广到下游跑分洗钱、境外诈骗实施，310案件实现了对荐股类诈骗犯罪的全链条打击。警方初步统计，该案诈骗团伙初步串并全国案件300余起，挖掘疑似被害人1.2万名，涉案金额达8600余万元。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22号，也就是明天，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今年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本届机器人运动会首次打造了机器人之家，咱们跟着记者的镜头去一起去探探。
2: 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打造了近7000平方米的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
3: 这个机器人之家，这个呢是首届没有的，也是我们这次的一个亮点，建立了这个机器人的存储以及修理，还有电池的充电等等不同功能的一些区域，它能够在这里得到一个非常系统全面的这个管理，为我们这些机器人的这个赛队呢，减除了后顾之忧。
2: 在机器人之家的充电区，我们看到这里配备了近200个充电柜，可同时支持最多1200余块电池充电，以及60台采用不可拆卸电池设计的机器人进行充电，充分保障不同机型的能源补给需求。同时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实行了一机一码系统服务，全面提升运营效率与保障能力。
3: 机器人进入我们这个运动会之后，一机一码都会在我们的系统中呢有一个注册，那么在这个赛场里头，机器人的这个一举一动包括它本身的这种状态，在我们的系统中呢都能看到，然后及时的呢会给赛队呢这个提示。
2: 北京台报道。
1: 北京新出台楼市优化政策，公积金贷款上限提高了，缴存年限的计算方法也有了新的变化，多项政策带动了消费者的购房需求。
4: 34岁的郑女士正在大兴区辅兴路的一处新建小区看房。按照新政，郑女士的家庭基础贷款额度可提升至240万元，
5: 基本就是我们的公积金就覆盖了，相对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家庭的一个正常生活水平哈。
4: 按照新政，公积金贷款额度和缴存年限挂钩，缴纳时间越长，贷款额度越高。具体分2种情况。单人缴存公积金，每缴满1年，可贷额度增加到20万元；夫妻双方都缴存公积金，每缴满1年，家庭可贷额度增加到40万元。需要注意的是，夫妻家庭的贷款年限不是把两个人的缴存年限加起来，而是只取夫妻双方中缴存时间更长的一方来进行核算。举个例子，丈夫缴存了6年公积金，妻子缴存了3年，计算时不按6+3=9年计算，而是取更长的6年来核算。6年每年40万元，等于240万元。也就是说，只要夫妻中由一方缴满6年，且双方都正常缴存，这个家庭就能拿到240万元的基础贷款上限。
6: 公积金贷款额度提高了，意味着还款压力小了很多。我觉得这个政策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还是非常友好的。
4: 除了贷款额度、核算方式调整之外，这次公积金新政还放宽了贷款申请频次，不再受最多办理2次公积金贷款的限制。此外，新政还规定，公积金还可以用于房屋装修，只要是个人名下的本市自住住房，选择正规的装修公司，开具合规的增值税发票，就可以申请办理。 北京台报道。
1: 样式雷是对清代主持设计修建皇家建筑的雷姓世家的誉称。故宫、天坛、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等诸多建筑中都有样式雷家族参与的杰作。国家图书馆日前发布成立样式雷文化遗产专项基金样式雷记忆系列文创产品同步面世。
7: 样式图章里边涉及到的都是世界文化遗产，比如说故宫啊，然后那个中轴线上面的各种建筑，然后天坛，然后颐和园这些建筑，他们如果要是复修翻建，然后要修复的，都需要样式图章的支撑，应该是最系统、最完整，然后也是唯一的手写手绘的这个建筑图章。
8: 样式雷图档是雷氏家族留下的皇家建筑图样、烫样、施工设计说明、随工日记及信札等文献资料的总称。目前存世的样式雷图档超过20000件，其中国家图书馆收藏近1.5万件，约占存世总量的3/4，是世界上收藏样式雷图档最多的机构。此次国家图书馆发布成立的样式雷文化遗产专项基金，旨在引入更多社会资源的参与，让尘封的皇家建筑设计图纸转化为大众可感的系列产品，延续一家样式雷半部古建史的营造薪火，探索珍贵文化遗产、助力当代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9: 在这个专项基金的这个整体的规划运筹实施之下，来推动我们样式雷啊，包括国家图书馆在内的全国的样式雷的这个文献的一个保护传承研究利用。
8: 样式雷记忆系列海晏堂12兽首主题文创产品同步发布，该系列以国图馆藏样式雷图档等为设计灵感，将百年营造记忆凝于方寸之间，创意呈现历史瑰宝。北京台报道。
1: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拜泉县，初秋的仙洞山林草间，梅花鹿群踏着林间的秋风觅食追逐，一帧帧鲜活的瞬间铺成治愈感满满的生态画卷。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以一加 X 加一产业体系打造未来图景，今年上半年海淀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努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高地。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开幕，记者探访机器人版奥运村。
0: 当中国体验极致化邂逅世界机器人大会，科技游正在成为入境游的新选择。
1: 北京发布2026年各项社保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
0: 大运河敞篷观光巴士试运行，换个角度解锁运河夜色。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北京要发挥自身优势，在这方面做出更大贡献。海淀区是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原始创新资源高度集聚，正在加快建设科学智能创新策源地和产业高地。今年上半年，在这片科技沃土上，依托一加 X 加一的产业体系，海淀区正把关于未来的种种可能逐步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场景。
2: 海淀是北京乃至全国的科技创新高地，在海淀有37所高校、大量的实验室和科研机构，近200万的人才储备当中，有1.23万都是人工智能学者。如今，海淀区建立了一加 X 加一的产业体系，助力创新创业者在这片沃土上越走越远。一加 X 加一产业体系像是一座创新金字塔 ，AI 是塔尖，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塔身，科技服务是塔基。接下来，我们去塔尖看一看。这里是北京智谱华章科技有限公司。那在今年年初，智谱在港交所挂牌上市，成为全球大模型第一股。自那之后呢，智谱平均每2个月就会推出一款新的大模型，在数据分析、内容创作以及全站开发等领域，模型的功能也是越来越强大。
3: 目前赋能的行业包括了千行百业，包括我们的管理啊，包括我们的政务服务，甚至包括银行等等。那么给他们每个机构做一个智能体，让智能体和智能体进行交互，这样提升了办事效率。
2: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培育新动能的两大支柱，而在海淀，他们共同构成了一加 X 加一产业体系当中的 X。五大战略新兴产业包括集成电路设计、医药健康、商业航天、工业软件和高端科学仪器。三大未来产业包括具身智能、量子科技和脑机接口，而这些就是未来生活最可能的模样。
4: 五G动力创办于2025年3月份，刚刚1年多的成长时间，我们聚焦在通用具身大脑，整个的具身智能基座模型的大脑是我们从零到一完整训练的，在全球我们现在已经有将近7亿的订单。
5: 我们7月24号发射了甘德星座的01星，这颗卫星呢是中国首颗商业的空间碎片监测卫星。甘德星座规划了120个卫星，预计2030年前完成部署，为我国太空资产安全和和平利用外空贡献商业航天力量。
2: 硬核科技的进步离不开政策的温暖相助。那在海淀一加 X 加一产业体系当中的最后这个一，就是海淀用政策为创新创业者铺的路，而它也是这座创新金字塔最坚韧的塔基。
6: 轨道晨光是专注于商业航天与天基算力服务的科技企业，他们的核心任务是在地球晨昏轨道部署算力卫星，组成太空数据中心。
7: 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海淀区中关村科学城的大力支持。我们的项目呢，作为海淀区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的第一个项目，从立项审批到获得的资金的支持，仅仅用了几天的时间。
6: 今年8月份，海淀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工作会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举办。参与大会的水木东方高端医疗器械 CDMO 平台是海淀区重点重视平台之一。
8: 我们将构建国内首个全能力的高端医疗器械的 CDMO 平台，实现从研发到临床转化的一个全能力的建设，补齐产业化环节的短板。
2: 在海淀，这座创新金字塔不仅是结构坚实的宝塔，更是一个完整的生态。塔尖驱动，塔身支撑，塔基托底，每一层之间都在互相输送养分。上半年，海淀全区 GDP 达到7076.7亿元，同比增长6.7%，人工智能企业超过2000家，大模型备案数量140款，居全市前列。
9: 2026年是15开局之年，海淀区充分发挥经济大区挑大梁作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高地，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做强科技服务业，强化五方六力协同机制，提升科技成果就地转化效率，巩固经济稳定增长态势，高质量完成十五开局之年各项目标任务。
2: 未来有多少种可能？台电给出的答案是 X。X 是未知数，是自变量，更是海淀留给创新者的无限空间。在海淀，创新是一道开放题，答案留给了每一个敢想的人。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明天在国家速滑馆宾斯带拉开帷幕。本届赛事专门为参赛机器人打造了驻场保障中心机器人之家。日前，记者探访了已有上千台机器人入驻的机器人版的奥运村。
10: 走进机器人之家，最热闹的区域当属充电区，这里相当于机器人的食堂。各支参赛队伍推着转运小车往返于此，为自家的机器人增加补给。
11: 电池对于机器人就像粮食对于人一样，我现在是在给机器人送饭。我没有电池的话，机器人是动不了的。
10: 银河通用战队参赛机器人体型大，数量多，对电力供给的需求很高。李海鹏一天要来取五次饭。
11: 这里是我每天往返次数最多的地方，挺好用的。充满的话，应该一般是3个小时到4个小时能充满。对，我觉得应该比家里的好用一点，毕竟它有那个每个开关都独立的，有跳闸保护装置。
10: 存储区相当于机器人奥运村里的运动员宿舍，参赛机器人有序地躺在划定的网格区域内休整待命。仓储空间设置3个公共存储区以及16个战队专属存储区，最多可同时容纳1500台机器人。
12: 地面的这个标志其实就是在京东仓储里面相对比用的比较多的，我们按照区位把不同的产品、不同品牌来划分开来，扫机器人身上那个一机一码那个码，扫完之后快速的把咱们的机器人找到。
10: 而这个机器人身上的一机一码就相当于人类的身份证，上千台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机器人统一接入到运动会的通信保障运行中心，这里相当于奥运村的运动员注册登记中心。
13: 哎，您好，这是那个通信运行保障中心，我们现在看到3号馆有一台叫8-20的机器人，现在电量比较低，然后温度现在是30，就是咱们机器人就现在先不要动了，检查一下。
10: 上一届赛事中，不少参赛队员只能在赛场过道狭小空间内调试维修机器人。本届赛事，每支战队都拥有独立维修工位，这里也像机器人的医院，维修工具、关节冷却器一应俱全，技术医生随时开展诊断治疗。
14: 现在机器人站不起来，我们现在在利用 AI 进一步的调试各方面的这个运动调控能力，提升一下，争取就是给学校拿一个好名次。
10: 虽然这个机器人版的奥运村叫做机器人之家，但实际上是科研人员之家，
15: 是更好的服务机器人背后的研发者和我们操作人员，特别是我们的工程师，他们很辛苦，所以我们也要给他们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让他们在这个更舒适的环境进行工作、进行研发。大家在这个舞台上呢，既感到这个温馨舒适，同时呢也要公平合理的去竞争。
10: 北京台报道。
1: 这几天，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经开区举行，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成为了外国游客中国行的新目标。一支来自德国的考察团就将北京作为他们12天中国科技游的收官驿站。
16: 你听说过 China Maxi 吗？简单来说就是中国体验极致化。现在很多外国游客来到中国，不只是简单的打卡景点，而是沉浸式体验中国科技。
17: It's gonna be insane. So I think here in the next couple of days, what we

0: 公积金还可以用于房屋装修，只要是个人名下的本市自住住房，选择正规的装修公司，开具合规的增月起，凡在本市参保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月缴为7270元。在市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等社会保险代理机构以个人身份存档且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的个人，以及在各街道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每月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7269.6元，失业保险费363.48元。
1: 但是有点遗憾，今天晚上云层太厚，太阳躲着，两岸的灯光开始一盏盏的亮起来。
2: 没有看到那个独子星，不过也挺好玩。
1: 这一路上我们能看到什么？第一支塔已用任通州燃灯塔，这是漕运进京的航标。快看，前面就是运河西岸，散散步，吹吹风，看看夜景。我身后呢就是绿带河大桥，这是大运河上最有标志性的景观点和交通节点。看桥塔的造型，像不像通州这座城市永远向上发展？提起通州，千河西路桥一定是一个绕不过的景观，已经成为了网红打卡地。以前开车路过，坐游船经过，但从这个角度上还是第一次。
3: 喜欢
4: 哪里好？
3: 凉快，
4: 凉快，还有呢？可以看到什么？
3: 可以看到特别好
4: 看的风景，高楼大厦是不是？让我们对通州又一次更加深入的了解，对不对？以前没有看到过，是不是？
1: 我觉得观光巴士很特别的一个点就是敞篷，这在北京应该是比较少有的。风声、讲解声、偶尔的欢呼声交融在一起，很自由，很松弛，
5: 很熟悉。因为开车就走这条线，二层肯定比一层要舒服得多呀，敞篷嘛。
1: 车辆现在又回到了起点，现在呢，下面已经有很多乘客等着坐下一班次了。看看这热度，
6: 5点至9点呢是我们的发车时间。那么发车班次呢分为日游，日游呢它呢是5点和6点，它呢是30元一位。那么7点、8点、9点呢属于夜景游，它呢现在是50元一位，单程呢是40分钟左右。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辆车其实是从天津开过来的。由天津市交通集团运营，今年4月，两地交通部门一拍即合，把天津海河敞篷巴士的运营模式搬到了通州大运。
6: 那每班车的座位呢，它呢是44个座位，7点和8点的客流量是非常集中的，大家可以在现场购票，以及小程序天津市旅游巴士线上预约。
1: 水陆游船，陆路观光，如今的大运河正在从一条交通廊道转化成特别的城市观光线。
0: 今天白天，北京体感闷热，截止15点，南郊观象台最高气温达到了33摄氏度。最近几天分散性雷阵雨频繁，今天上午9点，市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当前到夜间，我市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平谷、密云等区相对明显，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城区降雨量不大。
7: 大部分地区的这个降雨强度都不太大，下雨的时间也比较短，基本上集中在1到2个小时之内。在今明两天，北京仍然是维持这种降雨的特征。
0: 周日将迎来处暑节气，但双休日北京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以上，闷热潮湿，午后到夜间仍多雷阵雨。北京台报道，
8: 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9: 弟子谨记。
10: 可求得防汛之法。
9: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10: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携具。升杏黄旗，风潜霜露，茶屋五楼，物尽急流，避雨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携雨，积水勿过，

0: 外歇坐，远离河道，生焰红起，四龙齐聚，庇护不出，肃立危地，避险转移。
1: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0: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2: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1: 师傅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3: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都说孩子是上天送给人类最好的礼物，只是孕育礼物的过程有时就像开盲盒，
1: 连这个词儿都没有听过，大动脉完全转型，
2: 发病率是在8%到10%。
0: 妈妈们都希望产检一路绿灯，可当你真的遇到了大怪兽，又该如何选择？
3: 24周四围查出来晚感药，不敢去赌。
4: 25周引产，是男宝宝。
0: 是转身放弃，还是勇往无前？
5: 当孩子在你肚子里面的时候，没有想过放弃。
6: 如果是赌赢了，那肯定皆大欢喜；但是如果是赌输了，那真的有可能会出现人财两空的结局。
7: 检查的时候，医生说孩子有些问题，让我们回来就是商量一下，就是决定要不要这个孩子。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吗？你表个态嘛，你要不要，你也要给句话呀。有什么事情的话，就是在做决定之前就要把它说清楚嘛。
8: 再多去几个医院看一下，省妇幼啊，还有其他这些医院都去看一下。
0: 家住湖南长沙的刘兰是一位35岁的二胎妈妈，此前一直沉浸在孕育新生命喜悦中的她，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面临肚子里孩子的生死问题。而这一切是因为还没出生的宝宝被查出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完全型大动脉转位。
1: 我当时连这个词儿都没有听过，然后也不知道是先心病。
0: 完全型大动脉转位是一种十分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因为心脏上的主肺动脉长反，孩子出生后将会因严重缺氧无法存活。
6: 觉得天塌下来了一样，不觉得什么这种事情会被我们碰到。
1: 给他的评分是5分，5分的其实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疾病，他可能孩子就撑不过一个月。
0: 自己满怀希望日夜孕育的孩子还没出生就面临死亡，这让刘兰难以接受。不想放弃的她上网查资料，加入病友群，到湖南当地多家医院反复检查咨询，想为还没出生的孩子找出一条活路。
1: 医生告诉我，这个手术它是属于一个最复杂的4大手术之一，先心病的这个费用会觉得太贵了，然后不能够保证一次手术成功，不知道愈后怎么样。从省妇幼到儿童医院，然后到我们产检的医院，医生都是暗示或者是劝你放弃。他已经在肚子里有那么大的月份了，你已经能够感受到他的胎动了，一直在期待着他的降临，就突然间

0: 心里还是挺沮丧。我们就在想，能先把它剖出来，然后立刻给他做手术。我想，不管是什么医生，都希望自己做的病人有个好的结果。
1: 这肚子可不小啊！
2: 嗯，人家都以为是双胞胎。
3: 你可不这么，你这肚子像八斤肚子。
4: 礼拜一一早8点钟，你过来办住院。
3: 这两天在家躺着，别乱跑了。
4: 好。
5: 一方面因为人生地不熟，另一方面考虑孩子随时可能出生，刘兰和小夏在医院附近租了房子。
2: 我就跟房东讲，我要离医院近一点，便宜一点的，我就怕到时候发作了，我还能走过去，只是条件差了一点而已。3楼。还有一层就到了，就是房间有点小啊。
6: 我们吃比较简单，然后就买了点青菜呀，然后土豆啊，到时候就煮一下，把煮熟了就保证那个营养均衡就可以了。
7: 他吃多了，那个血糖太高了，说血糖不控制住的话，其实对孩子的影响还挺大的，以后会有遗传性的糖尿病之类的。
8: 嗯，
7: 好嘞。
2: 嗯，开一点，开一点，都不进去。
7: 你要是没有想过经济的压力的话，那不可能。所以尽量的就是能够自己做饭就自己做饭，就简单一点，少花点钱也挺好的。
9: 小快快，你刚刚去哪里了？
10: 去金山湖公园。
9: 那你要穿点衣服哦。
10: 好的，你放心吧。妈妈以后绑上小船，你要帮他按。
9: 你现在你不能帮我按了，然后要爸爸帮我按，是不是？还是你最乖了，你最听话了，是不是？好了，那你还有什么想要跟爸爸妈妈说的没有？刚刚挂完视频，他就是说祝你平安顺利生下乐乐，乐乐也平安，我爱你，所以才更加想生老二。
11: 乐乐在里面要健健康康的，很快就可以跟爸爸妈妈见面了，不要怕，家里还有姐姐等着我们一起回去。你是个很坚强的宝宝，爸爸妈妈都爱你。
7: 这种事情就是遇上了没办法，那只能够一家人齐心协力的，我决定了就要全力的往前冲，就出现任何后果，就是一家人都得要共同去面对，共同去承担。
4: 那你名字吗？
2: 刘兰。
4: 对，34岁是吧？
2: 对。
12: 配合我们就好，肯定是第一时间的来，保证你的孩子的安全。
5: 这一天上午10点，刘兰住进了北京安贞医院的产科病房。与此同时，为保证刘兰母子的安全，王强主任同时召集了多学科会诊。
2: 产科来了，超声科来了。
5: 因为孩子尚未出生，体重、血型、心脏、血管的手术跑赢死神，就要把正常2到3天完成的术前化验、配血压缩到30分钟内完成。
13: 我们这个化验衔接时间做得最短，
14: 专人动物就以最快的速度走下去通道。
5: 而手术最大的变数，也是让身经百战的王强主任都感到棘手的，是乐乐的心脏血管结构还可能存在着胎儿心脏超声都没有发现的其他畸形，这将令手术难度和风险几何级上升。
13: 这个对这个冠脉的处理啊，做好准备，万一打开以后，可能有出入。
15: 胎儿期确实这个有困难，
13: 冠脉移植的时候是高风险的，不要影响孩子术后好坏的。
5: 就在专家们为第二天的手术紧张讨论时，意外发生了。
2: 开口了。
5: 住进病房才2个多小时的刘兰突然频发宫缩，被迅速推到了 B 超室紧急检查。
2: 有点紧张。
4: 他跟这边检查一下，他说有点开口了，他说怕吃不过今天晚上，
7: 让我不要吃不要喝了，进食进水，等一下他们立马看这个检查结果之后，看决定要不要待会儿或者是下午就做手术了。
5: 刘兰的情况被

0: 立刻传递给了正在会诊的医生们。
1: 情况发生变化了啊，怎么办？做吧。
2: 这坚持不到明天吗？
3: 哎呀，我现在是有工作了，因为二胎的父母都很松，我们就准备今天下午进行手术了。
0: 患有完全型大动脉调转的宝宝在出生前依靠脐带与母体连接，处于胎儿循环模式下，心脏尚未正式工作，血液可通过脐静脉、动脉导管、卵圆孔极小的室间隔缺损实现交融和流通，因此生长发育不受限制，也不存在生命危险。然而一旦出生，严重畸形的心脏开始独立跳动，那么宝宝将很快出现严重缺氧、代谢性酸中毒、器官衰竭等情况，危在旦夕。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即进行心脏手术。
4: 刚才接到了医务处的电话，说明天准备的那个铲食手术今天要做。我大概刚才看了一下，2008和2009应该是最快，争取孩子出来以后能够马上进入。新生儿所有的东西都要是备齐了，保证孕妇和婴儿的母子或者母女的健康。
5: 让他们都等着，我在接产房的。
6: 希望快点做完手术，希望手术顺利。
3: 哎，放松啊，放松一下，有点胀啊。
7: 啊，就这样啊，放松啊。
0: 下午1:40，一切准备就绪，分秒必争的新生命守卫战正式打响。首先出征的是妇产科李艳娜主任，凭借丰富的经验，切皮后不到5分钟，宝宝的头就露了出来。
8: 清理呼吸道，把水挤干净啊。
0: 与之前预料的一样，宝宝出现了严重的缺氧症状，浑身发紫，位于循环末梢的手脚尤其明显。
7: 3.39，3390，
4: 拿
7: 上去好了。
4: 来，拿去，看见了吗？贴一下啊。没事儿，没事儿，不这样好吗？别哭
3: 啊，
4: 好了，
3: 别哭啊。
4: 行，咱先这样好不好？啊，行，走。
0: 刘兰只来得及看一眼这个自己坚持守护的孩子，乐乐就被迅速抱到隔壁手术室。作为外科医生的眼睛，超声医生如同侦察兵一样敏锐谨慎。

0: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手术室内始终特别安静。无影灯下，
1: 七点之前觉得必须到这，否则就太堵车了。另外也在看一圈病人。
0: 不管前一天工作到多晚，王强主任都会在早上6点多抵达办公室，简单洗漱后就立即前往小儿心脏重症监护室，看看孩子们的情况。
1: 我觉得没渗出，吧，也没腹水，
2: 手脚都暖了，
1: 身体还是不错，还可以，就心里现在是。
0: 出生不到24小时的乐乐，在医护人员的精心照顾下，平稳地度过了他人生的第一夜。
3: 看到伤口，子宫现在收缩也是好的，好吧，伤口现在也没什么渗出。
4: 我等你下床了是吧？
3: 对，
5: 扶着我的，我走一走，不然恢复得太慢了，要多走会恢复得好一点。
4: 急啊，因为王强主任不是跟我说可以出重症监护室了，我就可以去陪着就喂母乳。
6: 姐，
2: 我们送上来。一开始是5毫升，现在给他吃10毫升。他妈妈今天早上起来新送的母乳。
0: 手术后第4天，小乐乐恢复良好，每顿已经能喝10到20毫升的母乳，可以从小儿心脏重症监护室转到允许探视的2级监护室了。妈妈刘兰也同时从产科办理了出院，这是妈妈爸爸和宝宝的第一次正式见面。
4: 好小啊，有点黄。
3: 像谁呀？
4: 像爸爸。像爸爸啊，好小好小。
0: 就在所有人都觉得一切顺利的时候，新的状况出现了。
7: 没戏了吗？没点戏了，看这个血流，
8: 这下很激烈的。你看，现在我觉得比上午更多，上午是2公分，这可不是2公分。
0: 因为上腔静脉梗阻导致血管压力增高，淋巴管回流受阻，乐乐的胸腔内出现了大量的乳糜样液体，医生不得不进行胸腔穿刺抽出积液。也许是感觉到自己即将被针穿刺，之前一直安静的乐乐突然大哭起来，即使是安抚奶嘴也无法让他平静。
7: 他两边都得放。像这种新生儿啊，上腔静脉特别细啊，可能有一些内膜损伤会形成血栓，所以我们现在是及时用上了一些抗凝的药。
0: 及时用药的同时，为了避免继续出现乳糜胸，医生还让妈妈暂停了脂肪含量高的母乳，改为低脂奶粉喂养。
4: 来了，
9: 很急，哭声也挺大的。饿了就哭，饿了就得立刻吃。
3: 来拍嗝，老公，小心。
9: 好嘞，
3: 但是拍高一点，
9: 对，你可以拍高一点。
3: 哎，隔了一下吗？
9: 好舒服，是不是？
3: 还算挺好，就是你不弄疼他，不饿着他，基本上就不哭。
9: 现在脸色好看多了。
1: 明天就量确实少了，就把这个淋巴管拔了，再过一天做超声，心包和胸腔确实没事了，就可以出院了。出院也先吃奶粉吧。
9: 对，终于可以出院了。
1: 看到孩子挺开心的样子，家长挺开心的样子，你当大夫的那种获得感其实是特别的明显，也是特别快乐的。
10: 希望能够早一点回去，特别是我们家老大天天盼着。哦，
9: 要开始讲话了。
10: 这几天明显的感觉到上午就要玩，可开心了。
9: 你想抱一下，给你抱一下，小宝，你这样子，对，
3: 不用怕啊，先抱着，帮妈妈抱着，然后。
2: 这个是你的玩具吗？
11: 这是朋友送给我的。

0: 的礼物。
1: 啊，那你现在要把它送给弟弟吗？你舍得吗？
2: 舍得。对，就是。清晨，
3: 希望你今天团圆。
1: 嗯，你想妈妈吗？
4: 想。
5: 妈妈带着乐乐和爸爸回来，妈妈是无所不能的。

0: 书。
1: 这个绘本的名字叫做《妮妮的第一次手术故事》，有没有看到这个大脑袋楼？
0: 书里面的医院、病房、医生、护士和我看到的一模一样，可是我的病比故事里的妮妮要严重得多。有一条大毛毛虫藏在我的脊髓里，
2: 它脊髓髓内有一个巨大的占位，
3: 问它哪疼也不知道，反正说就跟小小虫虫在上面爬似的，不做最多说半年是一年这种，
4: 也许会上了手术台，也许会全瘫，就跟一个植物人一样。
2: 那会一直是在悬崖边上晃，他一步退路都没有了。
4: 那个心里太痛太痛，你还是耽误成现在这样。

0: 七岁，这是我第二次住院。我喜欢的动物是小狗，兴趣爱好画画。
1: 七岁的琪琪来自山西大同，活泼可爱的她看上去跟普通孩子没有什么区别，但她的生命却处于摇摇欲坠的边缘。
2: 他整个颈胸段非常长的阶段，脊髓髓内有一个巨大的占位，对于脊髓的压迫非常明显。
3: 做手术这个危险性挺高的，还有这个并发症后遗症，就做完以后会造成全瘫啊这种的。
1: 影像结果显示，琪琪的脊髓内有一个长阶段的占位性病变，从第三颈椎一直到第四胸椎，长达九个阶段。
4: 颈椎七节，然后胸一二三四，就是偏白的，有没有？这不很肿吗？你正常脊髓，它这样，你看就应该整个胖成这样，肿成这样。
1: 这个巨大的占位性病变几乎要把琪琪的脊髓压扁了，如同一个生鸡蛋，蛋清蛋黄基本上都是占位性病变。正常的脊髓被挤成了鸡蛋壳，非常薄而且脆弱，这也导致琪琪下肢无力，走路不稳。如果不扶着栏杆，就只能一颠一颠的小跑，就如同刹车失灵的自行车，一旦慢下来就会摔倒。因此外出的时候，琪琪必须要坐轮椅。
5: 你慢点，
1: 小心，
5: 慢点，小心点。
2: 就是他会一直是在悬崖边上晃悠，可能某一个轻微的一个受力，轻微的一个弯腰一个活动，都可能导致脊髓的失弹伤。如果说失弹伤在下面，那就是截瘫；失弹伤在上面，就是四肢瘫。
1: 琪琪的另外一个症状就是尸骨的疼痛。
6: 他的疼是脖子跟胳膊，就是夜里咬着牙的苦。你问他到底怎么疼，他也说不清，是哪疼也不知道，反正说就跟小虫虫在上面爬似的，说白就是在神经里边。
1: 琪琪脊髓内这个巨大的占位性病变究竟是什么，却让身经百战的医生们疑惑重重。
2: 盒子片子一眼看上去，我估计可能绝大多数大夫第一时间可能想到都是，这太像肿瘤了，它符合肿瘤的点很多，
7: 比如它是整个脊髓均匀的这种膨隆，这个占位性病变信号相对比较均匀，有轻度的强化，而且在病变的下级还有一个脊髓空洞，这些都是符合巨大的脊髓髓内肿瘤的表现。
2: 但是我也注意到它有一些地方并不是非常的符合。
1: 目前人体中枢神经系统病变的检查方式有 CT

0: 检查磁共振等，检查后的影像会作为医生判断病情的重要依据。但琪琪的影像比较特殊，很像肿瘤，但又不完全符合常见肿瘤的影像特点。
1: 仔细看里面有一些分隔，这些分隔是什么？在病人的下级有一些异常的低信号，这些低信号就在空洞的上方，这个又是什么？这些通过核磁影像片子我们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一切只能等到术中开进去才会揭晓谜。
0: 暂且不论这个啃噬琪琪健康的病魔是什么，有一点却毋庸置疑，就是它潜伏在人体最特殊的一个部位——脊髓。脊髓位于椎管内，是人体中枢神经系统的一部分，起着传递神经信号的重要作用。一旦脊髓损伤，结局只有两种，要么瘫痪，要么死亡。
2: 他有一步退路都没有了，这个孩子再进点一步，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就跟这人掉下去，你再给他捞上来，那你知道他摔成什么样了？不知道。无论这个占位性病变它的性质是什么，它对于脊髓的压迫太重了，那么孩子有明确的症状，这个手术肯定是需要的。
0: 追溯琪琪病情的发展，过往的一幕幕就像刺一样扎着父母的心。
3: 回想起来，就是从去年到现在，一次次孩子发展的这个病情，我真的心里太痛太痛了，给孩子耽误成现在这样。
4: 本来在农村里也不可能说，哎，有点毛病就上北京来。
5: 我不怕，
6: 怕不舒服嘛。
0: 其实，在几年前，琪琪就开始断断续续出现颈部和胳膊疼痛的早期症状。
3: 我们不知道呀，不知道孩子说这些情况应是跟神经方面有关系呀，一直感觉这个问题都不觉得是问题。
0: 早期症状就这样被忽视了，直到2023年10月份，琪琪的腿出现了问题。
3: 就是无意间的，他说是崴了脚了。你说孩子崴了脚了是不是很正常呀？他又特别顽皮，我吃动的就以为就是孩子又一直是崴了脚了。
0: 一直拖了2个月，琪琪的脚不见好，反而走路越来越困难。父母这才意识到不对劲儿。在辗转了山西当地和北京大大小小几家医院之后，他们得知了一个如晴天霹雳般的诊断结果。
4: 说孩子可能是有肿瘤。我感觉这就不可能呢，发生到孩子头上。
3: 真的是如雷劈一样，这个挫折

0: 一个八块钱的煎饼，一碗三块钱的八宝粥，粗茶淡饭，不能说不苦，但对孩子的爱却让苦难甘之如饴。
1: 爸，
2: 拜拜手，跟你爸拜拜手，跟爸爸拜拜手。
3: 我儿子就说，爸爸，咱们在这个病房就跟住楼房似的，就没有在医院的这种感觉，是吧？
0: 正是因为懂得家长为了孩子的一片苦心，也为了让不能来探视的家长们放心，作为病房大家长的曾高主任在病房的布置上格外用心。
4: 在硬件环境上面，这个病房越不像病房越好，在软件的这些治病的过程中，让孩子觉得越不像住院越好。
5: 我们是把外圈这种阳光好、落地窗的房间都给了我们的病人们当病房，四个楼道，每个楼道是不一样的主题。这是我们小朋友在住院期间画的画送给我们的，也有一些小朋友他在出院之后把自己的一些作品再寄回给我们。
0: 宣武医院儿童神经外科中心完全就像一个儿童乐园，让所有住院的孩子们能在这里忘记病痛，得到属于童年的快乐。
6: 大家一块玩一个游戏，然后家长也要参与哈。一、二、三，谁没抓到呢？
0: 最受小患者们欢迎的儿童活动室有专职社工，每天会安排不同的活动陪伴小患者们，尽可能让小患者们消除对治疗的恐惧。
6: 在医院的时候，棉签有什么用呢？
7: 打针。
8: 抽血。
6: 抽血也会用到棉签。那我们今天要用棉签做一个棉签手工画，好不好？
9: 我们会用棉签，还有一些胶，还有一些装饰品，带着小朋友一块儿做创意画，让他们在这个空间里去感受快乐，而且是在医院的场景中感受快乐。这个活动室之前是曾主任的办公室，然后他就把自己的办公室腾出来了，现在就去到会议室办公了。
10: 听说这个活动室以前是您的办公室，
4: 设计的时候是按照办公室来设计的。我也挺喜欢这屋的，因为这个窗户也都很敞亮。但是我觉得我们是儿童神经外科，一群孩子那一定要有一个玩的地方，而且要把这个地方给他们布置好，给他们提供玩具，给他们找陪他们玩的人。这个病房可以少一个主任办公室，但是不能缺乏一个儿童活动室。
0: 在住院的这几天里，琪琪每天都会做一两个小手工，她把自己的病房布置得五彩缤纷。
11: 她这几天挺好，挺开心，没有说是特别烦闷呀，没说过着急回家呀这种的。
0: 曾高主任的种种努力，成功消除了小患者们对医疗的恐惧。虽然琪琪每天都很开心，但关乎她一生命运的手术不得不提上日程。
12: 这是增强
13: 了，这啥了？
0: 经过讨论，琪琪的两个手术将会在同一天进行。首先是脊髓栓系松解手术，随后是脊髓内巨大占位性病变的切除手术。
4: 同一个麻醉两个手术，上面的手术是我们主要的关注点，我们要做好基础准备。如果说是肿瘤，我们会去给它做一个什么样的切除的程度啊？如果说是不是肿瘤，治疗策略可能在术中会有些临时的调整。
12: 马上一点点。
0: 即便进行了万全的准备，琪琪的手术依然像是拆盲盒。如果术中发现是肿瘤，尤其是恶性肿瘤，无疑是最糟糕的情况。这个盲盒里究竟是什么？没有人会比曾高主任更想知道。
4: 有类似的病人在开完椎板的时候，那个这第二肋间侧就直接就刺不到了，就直接就瘫了。
14: 直接，
4: 他的原因是瘤子长了一段时间了，把这个脊髓现在挤压的到一个很紧的一个程度。但是他现在还是一个平衡，把这个骨头一打开，他这个张力一是要往外一膨，就是这个一膨的劲儿，就让他那个脊髓就

0: 他现在就相当于是风雨飘中的最后一根稻草，你风吹草动，他可能一下就掉下去了。
1: 脊髓栓系松解手术相对比较简单，只要把脊髓末端的中丝切断即可，但脊髓内巨大占位性病变的切除手术难度非常大，术中需要卸掉脊髻从颈三到胸四九个节段的椎板，然后把脊髓劈开，在显微镜下用超声吸引一点一点把病变切除。
0: 稍微哪一个点多切了一点点，一旦中断的话，中断一边就是半身瘫痪，中断两边就是四肢瘫痪，要中断在下边那就是双下肢瘫痪，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手术风险啊。咱们反正都希望有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但确实难度风险都很大啊。
2: 行行行行，好了，
3: 这关系啊，母子。

0: 我最担心的就怕孩子做完手术缺碳，把一切希望都交给曾主任了，幻想着孩子做完手术就跟一个正常的孩子一样，哪怕他遭受一些痛苦，孩子能正正常常的过完他的那个，就是将来的人生吧。
1: 妈妈在外头等你啊，你去打怪兽行不行？嗯，好吧，嗯。听医生的话，听到了没有？
2: 妈妈和爸爸在门口等你，没事。
3: 早上好呀，你叫什么名字呀？能给我送？手上给您放一个小点点啊。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站全，宝贝。坚持，放松。在手术室，这个陌生的环境里，七岁的琪琪一点都不害怕，全程配合医生护士的操作，这也得益于曾高主任团队消除小患者们对医疗恐惧的种种措施。 在麻醉完成后，电生理监测团队技师给琪琪连接好电生理监测的电极和设备。不管是脊髓栓系松解手术，还是脊髓内巨大占位性病变的切除手术，电生理监测都是重要的辅助手段。它能帮助医生们判断患者的神经功能是否在手术中损伤，以及损伤到了什么程度。
4: 腰部和颈部的划线分别是两个手术的开口，腰部的开口约为3厘米左右，而颈部的开口长达15厘米。第一台脊髓栓系松解手术由曾高团队的孙鹏医生主刀，这个手术虽然比较简单，却直接影响琪琪的大小便问题。
5: 就我们分类一般把它栓系分成简单栓系跟这个复杂栓系，这属于简单栓系。 简单栓就是一根中丝，就把脊髓末端的那个中丝给它切断了，就跟那风筝似的，把中丝线给你给剪断了，对吧？打两根那650那个微削线，来个棉条，准备断中丝啊，转一下，好，行不好？好，不转，好，好，松命里，病理啊，来那个，这是病理一中丝哈，可以，行，收吧，好，可以了。
3: 脊髓栓系松解手术完成，进入缝合阶段。从此以后，琪琪将不会再被大小便的问题困扰。
4: 好，再见，再见，再见，关了。
3: 接下来就要进行脊髓内巨大占位性病变的切除手术，在狭窄的脊柱椎管内清除巨大占位性病变，无疑是天花板级的外科手术。当手术刀划下的那一刻，琪琪随时有瘫痪的风险。
4: 7, 6, 5。
3: 4, 3, 2, 行。这个手术要卸掉琪琪从颈3到胸49个阶段的椎板。为了保证安全性，医生们小心翼翼地操作着每一步，并且运用了超声骨刀、电生理监测等医疗仪器。
4: 哇，相当快！一模剪刀。

0: 即使已经如此谨慎，医生们最不想看到的情况还是出现了。琪琪的椎板刚打开，电生理监测就出现了异样。
1: 四姐，
2: 没有。
1: 再来。
2: 还是没有。
1: 好。怎么样？
2: 左脚比刚才稍微差了。
1: 啊？
2: 现在
1: 咱们刺激都没有吗？不应该啊。哎呀。右边没事啊？
2: 右脚也低了点，稍微也低了点。右脚现在是65%。
3: 我脚术前的时候是有过浮的，现在这左脚过不成直线，还有左侧的股四、右侧的股四抽筋，右脚和肛门括约肌全都成直线。
0: 正常的肌力分为6级，从0级开始到5级，5级为最佳状态，相当于正常人的肌力水平。肌力等级从5级向下递减，0级意味着肌力丧失。而琪琪的肌力水平已经降到了3级以下，此时手术室内的气氛异常紧张，难道琪琪已经瘫痪了吗？
1: 当一减压的时候，有时候会加重脊髓的一个损伤，但是有时候不一定是损伤，只是它监测看不到了。监测还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说目前下肢没有瘫，但是当监测没有的时候，目前是不是就已经瘫了？我们不知道，有可能瘫了，也有可能没瘫，所以这个就是会增加一些未知性。
0: 在最关键且艰难的时刻，曾高主任踏入这片焦灼的战场。他能否力挽狂澜，拯救琪琪的命运，挽救这个家庭的幸福呢？

0: 常情况下，医生在术中会依据电生理监测金色的波幅判断病变切除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基本上到下肢波幅还剩10%到20%，术者就会停手。但现在电生理监测的波幅直接就没有了，曾高主任无法判断琪琪是否已经瘫痪，以及切除到什么程度才不会损伤脊髓。但是琪琪的椎板已经卸掉，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境地，曾高主任只能凭借手感和经验盲切，拼尽全力奋力一搏。
1: 这还有钙化啊，这根血管能薄就薄，这儿怎么还有这么粗大的一根静脉。冲水，冲水。
0: 本次手术本来就像拆盲盒一样充满了未知，如今没有了电生理监测辅助，再加上打开后看到一系列不乐观的实际情况，曾高主任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2: 医生虽然是一直在治病，但我们手里拿的是刀啊，这个刀既可能去切除病变帮助孩子，也可能会伤到这个孩子，它是一个双刃刀。你把这个病变拿掉了，孩子瘫了，貌似家长能理解，同行能理解，但是我们心里仍然会留下巨大的遗憾。孩子他以后这一生怎么办，这个家庭怎么办。
0: 虽然内心紧张，但曾高主任头脑清醒，手上

0: 嘴内的病魔终于露出了真实的面貌，但出乎意料的是，它不是想象中的大肿瘤，而是一些小血，
1: 下边发黑的那些。
2: 给那么多血呢？哪有咱们这儿这样出血的？影像太不典型了，影像。
3: 我们打开了下面气囊之后，发现它是血，它是出血，整个一个大的一个血肿。出血性病变对于我们来讲呢，比这个肿瘤处理起来就要容易多了。对这孩子来讲也是好事啊，因为它毕竟是血，它不是肿瘤性的病变。那下一步我们就考虑两点，第一点要尽量把这个血都给它清掉，解除对于血丝的压迫。第二个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找这个出血的原因。
4: 轻点啊，圈念。
3: 那么我们术中感觉应该是海默瘤血管畸形破裂性的出血，虽然海默瘤血管畸形很少引起这么大量的出血，但也不是没有可能啊。我们把我们怀疑到的这个病变都尽量的给它切掉了，送了病检。
5: 据你哥说，第一次送的报不上肿瘤。
0: 病理结果显示不是肿瘤，这也让曾高主任松了一口气。
1: 我这太
2: 深了。这黑的，这是含的什么肿瘤？然后上下出血。
4: 这个地方也是现在不太对。
2: 这六七椎板之间吧，那应该是。
0: 于是手术中又打开了琪琪第六、第七颈椎水平的软脊膜，继续探索脊髓内未知的空洞情况。
3: 把我们觉得异常的地方都给它切掉了，切多少只能凭借我自己对于这个病变的判断，对于脊髓保护的程度，什么时候我去停。
0: 凭借丰富的手术经验，曾高主任在没有任何导航的情况下完成了此次高难手术。
2: 该关了，该
3: 行了。整个全程的血肿都给它拿掉了，下面的病变也基本上都拿掉了。
0: 虽然已经尽了全力，但琪琪在术中究竟有没有瘫痪，没有人知道。此时曾高主任必须要顶着巨大的压力，与苦苦等待的家属交代手术情况。
6: 哎，你好，
4: 来来来吧，来啊。行，就咱们就站这儿了啊。来，进来吧。
3: 它里面主要都是血，然后我们把它这个整个的这些里面的这些血基本都清的还是比较满意的。它双侧的电离的间的双下肢基本就都没有了。它没有了不代表就肯定是瘫了，它就是瘫不瘫是不知道的了。
6: 这些不错。
3: 对，只要是术后一个礼拜以内它的双腿或者是双脚能动，它就慢慢能够恢复过来。整个手术我们直接损伤脊髓的地方其实很少，没有特殊情况，咱们就直接住病房了。
6: 好了，谢谢。
3: 行，好的，好的，
6: 谢谢，
3: 好的，好的，
6: 特别感谢啊！
7: 在两心作病
6: 的，
7: 比预计的要好啊。
8: 这不是肿瘤，还就没有那么大危险。大夫叫扎治，直接扎治，再排除肿瘤就挺好。再就是肿瘤就给它下山，
6: 还是个好现象。
0: 手术室内，医生们仔细地把琪琪的椎板完整复位，对于以后脊柱的稳定性起到最大的保护作用。
1: 好，准备打结。
9: 腰没伤。
6: 琪琪，妈妈。妈妈在，妈妈在的。喂，怎么会变化呀？
9: 来，走。
0: 琪琪的双下肢已经永远失去了功能，还是暂时现象？这个问题萦绕在所有人的心中。
3: 刚刚下手术醒麻醉的时候是零级，完全不能动。那么我这种心里有几种可能性吧，就是已经瘫了，不能恢复，这是最坏的。还有就是暂时瘫痪能恢复。那么我要去判断是哪种情况，我希望能够尽早的去知道。
9: 这儿有针，是这个。
0: 当天，曾高主任还有别的工作，结束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由于放心不下琪琪，他又来到了病房。
5: 这边，动动。
3: 行，
2: 留着。被动给他这么活动活动，一天活动那么几次，捏一捏都没问题。

0: 疼的是吧？大夫给你捏一捏嘛，你能试出腿疼是不是？他是有知觉的吧？
1: 应该能恢复的，这只要现在手术刚回来还能动一点。
0: 哎，对对，刚才看见那个脚趾头，他是这样。
1: 他就能慢慢恢复啊。
2: 此时，担忧了一天的增高主任脸上终于露出了微笑。
3: 能够恢复，而且可能速度还不会太慢，啊，所以当时就是心情就还不错。

0: 妈打你的话，你知道不知道？你说是右腿还是左腿？右腿的大腿还是小腿？
1: 大腿。
0: 那现在动的是哪里呀？
1: 左脚。
0: 左脚的哪里？
1: 大拇指。
0: 左脚的大拇指是吧？
2: 术后这四天，为了确认琪琪的双下肢是否有反应，妈妈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些动作和问话。
0: 那现在呢？
1: 小腿。
0: 小腿，你是听我的声音呢，还是你的感觉呀？你的感觉是吧？哎呀妈，哎呀妈，你都抬起来了。
3: 对啊，
0: 我都没见你抬起来呀。不是，他自己不知道啥时候就回抬了，我不知道。妈呀，都能抬这么高了，哎呦，
4: 看把你妈乐的，
0: 真是呀。你看都能抬这么高了，咱们这就恢复正常了，是不是？
5: 整个椎板的负荷也很好，减压的状态也都很好啊，孩子也没有感染啊这些情况，那么腿的功能都在逐渐的恢复，两个上肢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后期呢孩子就继续康复就行了，也不需要再做那些放疗化疗啊这样的这些后续的其他的治疗，总的来说呢还是各种结果里面不错的一种啊，所以我们也是比较欣慰。
2: 术后的十几天里，琪琪在医生护士和家人的关怀照顾下完成了这一时期的治疗，准备出院了。
6: 状态怎么样了？腿抬抬看看，哎好，锻炼还是不错的。康复医院那边是今天联系好了？
0: 对，我们直接就过去，
6: 就过去了。
0: 我们给郑主任这边做了两面锦旗，然后送给你，非常感谢郑主任，感谢咱们团队医护人员，救了孩子的命，相当于是感谢您啊。

0: 所以呢，货车出行频繁，尤其是夜间。那民警在关键点位设岗，专门检查货车的违法行为，看到最多的就是这种违规载货的情况。比如说，坐在这辆车里边，看不到两侧的情况，相当于盲驾，怎么回事呢？来看看。
1: 晚上九点多，通州民警在路西路设岗，针对来往的货车进行检查。
2: 您这个两边反光镜能看清吗？挡不挡视线？咱货车本来就有盲区，您这两边再挡点视线，说实话，您自己开着这车，您心里也发慌啊。
1: 看不到反光镜，货车相当于盲开，转弯、变道这样的正常操作都会成为安全隐患。因此，民警对于这辆货车载货超宽的违法行为，依法做出了罚款100元、记1分的处罚。民警所在的这个路口极为关键，路口北侧是京哈高速，东侧为六环路，部分路段对货车全天开放，因此通行这里的货车数量特别多。民警在这里将部分超限载货的货车拦截，避免他们在快速路上出现移撒行为，影响夜间道路通行安全。
3: 你拉的什么呀？
4: 这铁。
3: 那牌呢？后牌呢？
1: 在夜查工作中，这辆货车由于号牌问题被拦停，它的后部号牌向内翻折，在尾灯的掩护下几乎无法辨认。
4: 尾灯坏，撞坏了，它就撞了。
2: 您现在这个灯坏了，掉了，然后您拿铁丝一绑，现在这牌子从上边电子警察往下拍，能拍着什么？您跟我说。现在我这低着头都看不见经纬俩字儿。
1: 不仅车牌存在问题，车辆车斗内也是货堆如山。
3: 干嘛拉这么多呀？
4: 这薄铁皮不多，不超载。它这都是打好捆的，就是打得特别结实，就是空气给弄得特别结实。
1: 这些铁皮杂乱地落在一起，顶部、四周和尾部都有部分铁皮伸出车厢外，对其他交通参与者来说就是安全隐患。另外，一旦发生移撒，也容易造成连环事故，严重威胁他人的人身安全。
2: 咱们货车载货是有规定的，载货长度是不能超出车身，肯定超了，对吧？您这么捆，您觉得没问题，但是这些小的铁片如果说路途中颠簸什么的，如果要掉在地上，夜间的话车要看不见，压过去可能导致爆胎，车速快的情况下人车可能会发生侧翻。
1: 更危险的是，这辆货车后部的反光条大部分已经失效，夜间行驶时无法勾勒出车身轮廓，对后车产生提示作用。
2: 现在还反光吗？防撞梁也没有了，你后边甩这么长，有的司机啊，人家会有这个反光的东西，您这个反光条也没有，这儿也没有反光的，您这车要是在黑天，道路条件灯光差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就撞上边，尤其是非机动车。
1: 货物仅靠绳子捆扎，存在移撒风险，超高、超宽、超长载货，不仅容易剐撞他人，还影响司机的驾驶视线。车辆的反光标识失效，又让其他车辆无法注意，加之号牌的不规范安装，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这辆车的身份难以锁定，给后续执法也带来一定困难。种种违法叠加，让这辆车成为夜间道路的定时炸弹，稍有不慎就会酿成重大事故。
2: 处罚您这些，跟您说这些，您后续可以确实入心，把这些都改过来。
1: 最终，由于存在号牌未按规定安装、超限载货、反光条缺失等违法行为，民警依法对这名司机处以罚款600元、记4分的处罚。民警表示，货车的通行及载货的规定都是为了安全考虑的。货车车身重、盲区大，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极易引发重大伤亡。因此，货车上路必须规规矩矩、守法出行，才是安全底线。北京台报道。
0: 是的，因为相关的风险更大，货车上路更要规规矩矩，而下了班就要稍微放松了。那如果心里有事儿、有点烦恼的话，有的人会找人喝两杯。先不说这是不是健康的情感输出方式啊，重要的是喝酒之后有个底线不能突破，不能犯糊涂。下面这位摩托车驾驶人遇到了烦恼，同时犯了糊涂，具体怎么了？来看看。
5: 这喝了多少啊？
6: 我去吃了一屉包子，一屉饺子，喝了一瓶啤酒，刚吐完。
1: 晚上十点多，在科创东三街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在对过往车辆驾驶人进行例行检查时，发现一名驾驶摩托车的男子双眼通红，满身酒气。面对民警的质疑，驾车男子连忙解释自己饮酒并不多，酒味大

0: 只是个人体质的原因。
1: 平时做完了以后，然后人体准备能测多大？
2: 您测多少就算多少，我承认，我自己喝了酒骑车出问题了，就是我的问题，这我承认。
0: 摩托车驾驶人到底喝了多少酒？这个答案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但随着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的出炉，这个问题已经不再重要。检测仪上111这个数字意味着他已经涉嫌醉酒驾车的违法行为。
2: 这样是我的错误，因为就不知不觉，然后骑车，然后过来就直接什么了。
3: 有多远啊？大概
2: 有2公里。
0: 自以为清醒也好，距离近也罢，摩托车驾驶人的错误就在于低估了酒精的威力，更忽视了酒后不驾车是法律红线，更是行为底线。
2: 这确实是我个人冲动，现在就不说了，个人原因就是个人原因，什么都不说。
0: 私下交谈中，摩托车驾驶人表示自己因为家事心情不佳，当晚饮酒也是借酒浇愁。可他随后驾驶摩托车回家的选择，彻底让这顿浇愁的酒更添新愁。因为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民警将摩托车驾驶人带往医院，接受了抽血式酒精检测。次日，记者从交通队了解到，摩托车驾驶人体内每100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24毫克，远超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摩托车驾驶人也将面临罚款、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的处罚。对此，民警提示，摩托车稳定性差，对驾乘人员的保护也十分有限。驾驶人在饮酒状态下上路，更容易发生危险，造成严重的人身损害。凌晨4点左右，在顺义区顺平南线附近，摩托车驾驶人张某在醉酒状态下失控撞上了路边的交通标志杆，当场就失去了意识。好在有路人及时报警，张某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才保住性命。这起事故发生在密云区新西路，晚上11点多，一名摩托车驾驶人醉酒后驾驶摩托车，在行驶中撞进路侧隔离带内，并与树木发生碰撞，造成摩托车驾驶人及乘车人一死一伤。交管部门公布的统计结果显示，今年截至3月20号，全市摩托车交通事故就已经造成15人死亡，其中酒驾醉驾事故占比近30%。此外，驾驶车辆需要驾车人心态平和、全神贯注，过多的坏情绪很可能会对平稳驾驶造成影响，最终构成安全威胁。因此，理性选择排解方式非常重要。饮酒伤身，不可过量，饮酒后更要牢记不驾车的铁律，摒弃侥幸，选择安全合法的交通方式。北京台报道。
4: 有一句话是债多了不愁，这新仇旧仇加在一起，不知道是更愁了还是都顾不上了。那不论遇到了什么事儿啊，最后咱们得让理性战胜感性，战胜冲动啊，否则只会越来越乱。让事情变复杂的还有广告之后要看到的一位骑车人，只因为一时任性。广告之后具体来看看。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日。

0: 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说到，夜晚时分，一位汽车人的冲动和任性给自己带来了伤害和麻烦，具体是什么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季莹警官。
2: 路口红绿灯是保障各方平安出行的安全底线，可不少骑行者心存侥幸，趁着夜间车流稀少，无视红灯横穿路口，让绿灯正常通行的机动车驾驶员措手不及。要知道，抢行的短短几秒换来的只会是身体伤痛、车辆损毁等更大的麻烦，事后再后悔也无法挽回伤害。这里是凌晨一点，朝阳北路与石佛营路的交叉路口，此时我们看到驾车由西往东开的司机们正在等候着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过了一会儿，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亮起了绿灯，车辆纷纷驶出了停止线。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小客。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之前，路口另一侧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明明已经亮起了红灯，而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偏偏对此视而不见，他闯红灯进入了路口。一辆由西向东进入路口的白色小客，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把那位骑车人连人带车一并撞翻在路口里面。一看发生了事故，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慌忙踩下了刹车，将车紧急停在路口东侧的路面上，而后他走向那位骑车人。从画面中看，被撞的骑车人侧躺在路口中，事故造成的伤痛令其难以起身，旁边翻倒着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周围的路面上散落着许多碎片。对于骑车人违反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闯红灯进入路口所产生的严重后果，我们在节目中多次强调，但是个别骑车人自我约束能力依然较差，对交通法律法规缺乏足够的敬畏之心，难不成只有自己亲身遭遇了事故，违法的骑车人才能痛定思痛吗？可真要到了那一步，岂不是悔之晚矣？城市环路车速快，车流不间断，跟车过近、并线操作不规范是引发剐蹭的高频诱因。不少驾驶员并线前不提前打灯示意，仅凭粗略观察后视镜就仓促变道，最终惹来事故的麻烦。
3: 这里是晚上12点多，分钟四桥附近的三环主路，尽管深夜已至，行驶在主路里的机动车依然不少。就在这时，在眼前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里发生了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事发之前，那两辆由西向东开过来的深色小客彼此之间距离越来越近，而当事司机并未采取有效措施，造成了一起两车剐撞的事故发生在此处。司机朋友们在向旁边车道并线之前，要给在该车道内行驶的车辆足够的安全提示，并通过反光镜看清楚其他车辆的行驶情况，注意保持好相互之间的安全距离。司机朋友们都能谨慎小心些，对于自己的安全驾驶是非常重要的。
2: 在路口停车等灯时，如果操作不当或者疏忽大意，很容易导致车辆溜车向前滑动，从而引发安全事故。因此，司机朋友们即使等红灯的短暂停车时，也不能放松警惕，停车后请务必做好防溜车的措施。
3: 这里是晚上12点多，海淀区温北路与聂各庄路的交叉路口，随着交通信号灯亮起了红灯，一辆出租车跟一辆深色小客沿着那条直行加左转的车道开了过来，两位司机共同等候着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不过后面那辆深色小客很快就出现了情况，您接着往下看。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原本把车稳稳地停住，可是由于措施不到位，造成车身向前溜车，司机又没有察觉，
2: 结果深色小客把前面停着的出租车给顶了出去，感觉到车身突然被撞后，驾驶那辆出租车的司机走了下来。即使车辆的受损情况并不严重，可是交通事故的发生总归让人感到心烦。而驾驶后面的这辆深色小客的女司机应该对自己闯下的祸感到后悔。

0: 日间恢复社会交通。施工过程中，四元桥区部分桥梁将利用三个周末实行匝道全封闭施工，天竺收费站将分四个阶段50天采用分区域连续施工模式组织作业。施工期间，交通部门将依托道路情报屏、导航平台、交通广播、远端提示牌等多渠道，实时发布施工路段、栈道时长及绕行路线等出行提示信息，引导市民提前规划路线，远端分流绕行。
1: 具体绕行路径方面，去往城区方向车辆可经天北路驶入京密路或京密高速通行，去往机场方向车辆可选择三条路线绕行，一是经京密路或京密快速路、天北路、货运路前往首都机场，二是经京密路或京密快速路驶入京平高速转机场第二高速，经岗山路、机场西路抵达首都机场，三是沿京密路驶入机场辅路，经机场西路前往首都机场。
0: 广大市民往返首都机场及朝阳东北部区域前，可提前查询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北京台报道。
2: 接下来我们说说骑车去医院的事儿。目前呢，22家重点医院是全部实现了非机动车开门入院，大家呢就医更加的顺畅了。那全市22家重点医院名单里边啊，通州区原本只有友谊医院通州院区一家，当地是主动扩大了治理范围，升级为全区7家医院联动整治。那这样整治的效果到底如何呢？来看看。
0: 下午2点多，记者在友谊医院通州院区东北角看到，全新规划的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基本已经停满。市民停好车后，就能直接进入医院门诊楼。
3: 每次骑车来的时候，就是没地儿停车，这个人行道和这个辅路上边两边的车堆得满满当当的。你看现在能骑着电动车直接到的指定的车域，走几步就到的这个大厅了。
4: 那么老百姓啊，把车停到院里头啊，院外自然就不堵不乱了。原来有医院啊，东门经常会有非机动车停在非机动车道上啊，影响我们的正常通行。现在啊，这种情况已经基本销声匿迹了。
0: 这一举措是友谊医院通州院区率先推行的非机动车开门入院。院内新增的4处非机动车停放区能够容纳上千辆非机动车。与此同时，地下停车场近400个机动车车位全部留给就诊患者、医护职工。车辆统一停靠在院外租赁停车场，
5: 就一直有工作人员在给我们进行道路引导，还是很方便就医的。
6: 来的时候都是病人，有岁数大的什么呀，这样给大家提供了很多方便，确实挺好的。
7: 周围也会在7点到12点5个小时内安排巡逻车以及巡逻民警，对周边的事故进行快清快处。
0: 经过多方面改造治理，目前友谊医院通州院区周边拥堵指数下降20.7%，早晚高峰的交通压力得到有效缓解。除这处新建院区之外，通州区内多家老牌医院也相继落地了非机动车开门入院举措。此前，陆河医院北门长期聚集大量外卖车辆，治理难度大。为此，医院调整管理思路，将这些车辆有序引入院内停放。
8: 在院区内部的北门和南门的区域，我们划定了专门的外卖车区域，把这个外卖车引进来。高峰时段，我们每天的这个外卖车大概进出医院在500辆左右。所以这样的话，引进来以后就极大的缓解了这个非机动车在门口的这个拥堵情况。
0: 与此同时，陆河医院还拆除了部分北侧围墙，降低了南门斑马线路缘石高度，方便轮椅和非机动车通行。院外租赁场地可停放1000余辆非机动车，并安排专人管理，同时协调开放大学通州分校争取20个固定车位，实行错峰共享。一系列改造完成后，医院周边通行秩序大幅改善，车辆入院效率明显提高。
9: 然后不管是南门和西门都是有明显变化，以前都是停在这个非机动车道那边这么过，现在都是车都是在上面有专门的区域，而且会有专门的师傅去进行这个疏导码放。
10: 以我们智慧交通平台监测来看，我们通州区的7家医院交通指数下降幅度的也都比较明显，也有力支撑了副中心医疗机构承接中心城区疏解功能。
0: 今年，本市针对中心城区、通州区22家重点医院开展医院一侧交通综合治理。截至目前，22家医院全部实现非机动车开门入院，累计新增机动车停车位821个，院内非机动车停车位3693个，医院周边通行秩序显著提升。北京台报道。
2: 说完骑车，我们再说打车。7月12号，一位乘客投诉在北京站地区乘坐出租车的时候，遇到了出租车不打表、私下议价的情况。正常30多元的车费，司机要求乘客支付100元。好在乘客没被忽悠，并及时向执法大队

0: 明了情况。
1: 7月12号，外地来京的杨先生抵达北京站后，在北京站东街遇到一停在路边的出租车。
2: 乘客向司机表达自己要去东城区永定门外，司机说不打表，100块钱。乘客觉得太贵，这个价格肯定不符合正常的价格。乘客最后没有乘坐该车辆。
1: 下车后，杨先生向北京站地区执法大队投诉了这辆车。在执法队员的引导下，杨先生用手机拍摄下这辆车的车牌号。然而，视频取证的行为被出租车驾驶员察觉，执法队员经过多日巡查都没有发现这辆车的踪迹。转机出现在半个多月后，8月4号晚间，这辆狡猾的出租车终于再次出现。
2: 巡查到该点位时，发现涉事车辆在路边违规停车。经和与台账核实，该车辆的外观信息、车牌信息与台账高度吻合。
3: 来，北京站执法大队下车接受检查。来，
2: 该司机最开始时并不承认自己存在议价行为。经执法人员调取相关证据后，涉事司机在证据面前供认不讳。
1: 最终，执法队员依据相关条例对这名司机进行了处罚。目前正值暑运返京客流高峰时段，执法队员提示抵京旅客，在火车站地区乘坐出租车，请到调度站排队上车，不要听信个别驾驶员的私自招揽。
2: 这类司机多是违规从业人员，对您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一定的保障，同时它的价格也是远超市场正常价格，会对您的财产造成一定的损失。
1: 执法队员提示，如果您在火车站地区遇到了出租车拒载、溢价等违法行为，可以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或12345投诉热线，向相关部门反映，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北京台报道。
0: 广告之后，您将看到湖北的一位客车司机的一脚刹车救下了5名乘客，那具体怎么回事？广告之后见。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到达的地方。

0: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欢迎回来。最近湖北宜昌长阳的一位客车司机在国道行驶的时候，凭借一个判断抢出三秒生死时差，护住五条生命。
2: 这是近日发生在宜昌长阳县高家堰镇木桥西村路段的惊险一幕。当天长阳普降暴雨，客运司机熊飞像往常一样驾驶中巴车从贺家坪镇前往长阳县城。当车辆行至事发路段时，他敏锐地察觉到前方山坡竹林的异样。
3: 我突然就往那个天上那个柱子就在晃动，哎呀，我说你不行，你好危险，我马上就停车。
2: 熊飞果断踩下刹车并迅速倒车，车辆停稳仅三秒，伴随着一阵沉闷的巨响，雨水裹挟着泥石、竹子、树木倾泻而下，瞬间将前方数米长的路面覆盖，最近处距车头不足五米。由于熊飞提前停车，他和车上的五名乘客安然无恙。

0: 报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机制，机械设备迅速进场作业。事发后不到一个小时，险情便被排除，路段恢复畅通。
1: 换一个话题，盛夏时节高温高湿，大家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谨防蛇患。最近呢，广西多地出现了蛇类扰民甚至伤人的现象。说的是钦州市灵山县的一名群众田间劳作的时候，不幸被银环蛇咬伤，情况危急，民警火速出动，一路护航，为伤者救治想出了黄金救治时间。
0: 近日，灵山县伯劳镇一名男子在田间劳作过程中意外被银环蛇咬伤脚部，并且迅速出现心慌、胸闷等中毒反应。伤者当即联系朋友驾车送其前往灵山县人民医院救治，同时在途中报警求助。在与求助车辆顺利汇合后，执勤民辅警全速在前方开路引导。
2: 前方来接卡宾，前方来接卡宾。
3: 来只医生，有只病人咬只银环蛇咬到。
0: 因送医及时，救治迅速，目前伤者中毒症状已缓解，身体状况稳步好转。
1: 夏季高温，货车长时间跑山路、跑长途，轮胎极易过热起火，很多事故都源于小小的车辆检查的疏漏。最近在四川甘孜的317国道就发生了这样一起惊险的事故。
0: 晚上7:42，甘孜县公安局拖坝检查站发生惊险一幕，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进站途中后轮突发起火，执勤辅警挺身而出紧急扑救，过程中遭遇轮胎爆炸，一名辅警不幸被碎屑溅伤眼部鼻梁。
4: 省医院说的是再过两个星期之后他质量恢复的话就多大没得问题，如果视力下降的话就要进一步检查。
0: 经核查，该货车从成都装货驶往昌都，司机首次通行317国道，因疏忽未给车辆淋水器加水，导致行驶途中轮胎高温过热引发起火。
1: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路口是特别容易发生事故的地方，而事故的背后往往存在违法行为。来看看下面这个路口的事故。
5: 这里是晚上7:00的和平里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口南北双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绿灯，司机们驾驶着车辆有序地通过路口。而接下来要说的事故发生在路口南侧，您注意看一位出现在路口里面的骑车人。事故发生之前，一辆公交车和一辆深色小客由北向东左转通过路口，而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由路口东侧突然闯了进来。由于那辆转弯中的公交车形成了盲区，这位驾车由南向北直行的公交司机未能提前发现那位骑车人。当其看到之后，虽然采取了紧急的制动措施，可是还是与骑车人发生了相撞。此时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位骑车人是一名快递员，他倒是侥幸没有什么大碍，可是公交车里的两名乘客像是受了伤，被随后赶到的救护车送往了附近的医院。在这起事故中，路口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当时正处于绿灯的过程中，而这位骑车人却从东侧进入了路口，似乎存在着闯红灯的嫌疑。希望骑着电动自行车送快递的朋友们能够增强交通安全意识，严格遵守交通法规，绝对不能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就置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于不顾。这里是早晨
6: 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8: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0: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1: 好风凭借力，
12: 送您上青云。
8: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3: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4: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5: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6: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7: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6: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2: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7: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8: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9: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20: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21: 只要郭主任方便，我们随时

0: 失去，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2: 我扫您。
3: 这节目是真的，
4: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0: 一直都不孤单啊，
5: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6: 北京卫视局处长讲政策，8月26日21:05首播。

0: 场的氛围啊，感受一下。
1: 我觉得他那个挺震撼的，像英哥，你们在潮汕地区还没赶上这，然后在北京看到这个演出，
2: 希望看到最原汁原味的那种潮汕的那股精气神。
3: 这种传统文化在现代是怎么来阐释和表达的？然后更好的走进这个文化，感受文化，体味文化。

铿锵鼓点激荡舞台，被誉为中华战舞的潮汕英歌舞，凭借刚劲威武的姿态火爆全网。而此番亮相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舞剧英歌，正是以国家级非遗英歌舞为核心，结合潮汕侨乡下南洋的家国故事，用现代舞剧形式让千年岭南非遗焕发全新活力。舞剧英歌以中华传统文化为载体，巧妙地将传统英歌舞非遗元素与现代舞台艺术手法相结合，把潮州木雕、潮汕成人礼出花园民俗、

0: 老建筑，是它现在成了一个美术馆。我们原来的车库成了这个网红店。
1: 喝老厂房里的咖啡，看国际化的展览，逛国潮的市集。2024年，隆福寺二期升级换新，重磅来袭。
2: 我们整个的建筑空间是由几位大师完成的一个艺术作品。
3: 红砖肌理间，国际品牌的艺术装置与百年胡同轮廓相应。
2: 等于在胡同里面又植入了景观。
3: 立体建筑群串联起户外山水装备与闲情逸致的下午茶。特色门店聚集，
4: 五脊六兽的一个北京伴手礼，源于的那个故宫的太和殿上的一个脊兽。
3: 不同空间、不同主题剧场汇集。
5: 这部戏的
6: 喜欢那个冲我拍手的，
7: 站起来！
3: 前瞻品牌的跨界秀场，艺术品牌的理想之地，业态混搭、跨界联名、空间蜕变。
8: VR 体验浏览和参观敦煌石窟内景，经过1:1还原，在敦煌是没有对外开放的。
1: 中外交融的生活美学。古今相拥的老城烟火，隆福寺商圈将成为时尚化、科技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文商旅复合空间。
0: 外国人、外地人来了北京，除了看看长城、看看故宫，也能来隆福寺看看。
3: 城市换新的脚步也在西山脚下迈进。
9: 上午10点，窑火重燃仪式举行。
3: 2023年2月24日，门头沟琉璃渠村，有着760年历史的琉璃官窑厂，曾熄火整整10年后，古窑口重新燃起了窑火。从古旧的厂房变身金鱼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
10: 你看着它很长，其实你是从下面那个角度，你这么一看见就是长的，你下面一看就不长，
11: 对，
10: 它已经是长的了。
3: 门头沟永定河畔的琉璃渠村，自元朝设立官办琉璃局，北京城中轴线上的大部分琉璃瓦自古都是从这里烧制。
10: 过去的时候，咱们进厂门以后，路都是尘土飞扬，你一走，哗哗就噔噔冒烟。然后进到工作车间里，墙壁是黑的，整个房子漆黑一片。进去以后开开灯，有时候都看不到人，环境非常非常非常差，所以没有人愿意来。
3: 琉璃窑一度因环境污染而关停，官式琉璃烧制技艺如何传承下去，成了大家关心的话题。在御窑厂熄火10年间，赵长安坚守着琉璃传承工作，他和同事一起开了一个琉璃制作工作室，参加非遗传承人群演修班。在非遗传承人的圈子里，赵长安不仅开阔了视野，同时也找回了自信。
10: 你看，这就是咱们故宫太和殿上的正文。太和殿那个，你看好像没有多大哈，往下面一看，现在实际上是3.46米高，咱们复制这个放射收缩大概3.7米，上面有1米已经卸下来了。咱们这个啊，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东西。
3: 正纹是官式叫法，民间叫螭纹，俗称吞脊兽。正纹也是古代建筑屋面中体量最大的琉璃构件。烧制一件琉璃制品，一般要花费10多天的时间，经过20多道程序才能完成，里面凝结着几代甚至几十代琉璃匠人的心血。作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北京将持续推进城市更新，盘活工业遗产、老旧厂区、传统街区等存量资源，不断拓展多元业态，打造融合文创、休闲、消费的活力空间，用鲜活的城市实践，践行世界建筑之都的发展理念。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呢，我们还是特别关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有记者提问，近期美国多位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0: 发言人林健表示，事实证明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
2: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事实证明，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有记者提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这样的威胁性的措施对于中方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2: 制裁施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中方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3: 有记者提问，关于王毅外长和韩国外长赵显在韩国举行的会谈，韩方有消息称，王毅表示

0: 中方正在积极考虑推动中韩领导人在十一月 APEC 峰会期间会晤，中方能否证实？
1: 中方愿以今年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包括韩国在内的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注入新动力。
0: 有记者提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请问发言人，中方对美方相关表态有何评论？
1: 关于你提到的朝美接触的事宜，我不掌握具体信息，对此不做评论。
0: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继续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3: 财政部介绍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4: 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育儿补贴，约2400万在园的儿童享受到学前一年免除保育教育费政策。
5: 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了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针对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长期护理难题，中央财政推动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同时安排资金超过120亿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惠及近200万失能老年人。
6: 把宝贵的资金用到政策效果更好、人民群众更需要的地方，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也坚决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的要求，不该花的钱坚决不花。
5: 关于增量政策，财政部表示，下半年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将研究推出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车窗抛物。
3: 最近一段硬核劝阻车窗抛物的视频登上热搜，引发强烈共鸣。
7: 啊，跳多少马桶都不能不干嘛？凶不凶？人家那穿古破呀，这个脸不要吗？再去。
8: 近日，这段拍摄于新疆独库公路的视频在社交平台引发关注。视频中，前车多次向外抛洒垃圾，后车鸣笛提醒未果后，一名男子下车将前车丢下的垃圾捡起扔回车内，并厉声呵斥：“扔了多少垃圾了？修不修？”视频发布仅一天，点赞量就突破16万。独库公路连接北疆和南疆，全程约560公里，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每年旅游旺季，大量游客驾车前往，同时也带来了垃圾污染问题。这段硬核劝阻视频之所以引发强烈共鸣，正是因为许多人都曾亲眼目睹，甚至深受其害。车窗抛物不仅关乎文明，更触及法律红线。律师指出，无论驾驶员还是乘车人，向车外抛洒物品均属于明确违法行为，一旦造成后果，将面临相应法律追责。
9: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6条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的规定，无论是机动车驾驶员还是乘车人，都不得随意向车外抛洒物品，不得影响正常的道路交通安全。如果说因为相关的行为引发了相关的这个安全隐患的话，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9、第90条的规定，那么对于机动车驾驶员可以处以一个20元到200元之间的罚款，对于乘车人处以5元至50元之间的一个罚款。如果说因为相关的一个行为，侵害了他人的民事权益，那么根据《民法典》1165条的规定，可以追究相关人员的一个民事侵权责任。当然，如果说相关的行为情节比较严重，危及到了公共安全，还可能构成刑法中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8: 法律并非纸面条款。2020年6月，国贸桥北东三环主路上，一名乘车人将一袋垃圾扔下桥，被后

0: 后方车辆的行车记录仪拍摄下来。最终，抛洒垃圾的乘客李某某被朝阳公安分局依法行政拘留。北京台报道。
1: 车窗抛物不仅不文明、没素质，更触碰法律的红线，这是硬核劝阻的底气所在。那么我们说，车窗抛物不仅破坏环境，更让本应平静的路面险象环生。
2: 据测算，90公里的时速，一个空矿泉水瓶的冲击力相当于8公斤的重物。
1: 而随手抛出的小烟头更是消防大隐患。
0: 车窗抛物在城市道路上也屡见不鲜。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接到的市民举报画面中，驾车人或乘车人为自己方便的随手一扔，往往会给他人带来不小的麻烦。记者随机采访中，不少司机都曾经历过类似情况，
3: 是纸团啊，这些存完了就扔出去的那种，就是很不文明，感觉都是。我基本上都是放在我现在那儿也有那垃圾，
4: 有遇到次数很多啊，有扔纸的，有扔矿泉水瓶子的，还有扔那个小孩吃的这些这个垃圾食品的这个一些包装的什么的。当时就最想的就是把它拍下来，当成一个典型。
0: 用过的纸巾、喝完的饮料瓶，随手轻轻一抛，扔出去的是垃圾，带给别人的却可能是极大的风险。
4: 确实安全隐患，影响大家可能后边的车，这个突然就是一紧张，就这个驾驶不安全。
5: 刹车有时候不及时，你有时候抛到这个车窗上了什么的。
6: 如果他抛的是一些易拉罐、瓶子，一些比较坚硬的物品，那可能造成后方车辆风挡玻璃的破碎。如果说他扔的是一些比较软的，那他有可能呢会影响到后方人员的视线，甚至可能遮挡后方人员的视线。
0: 这一幕发生在 G7 二泉南高速上，前方一辆装满货物的大货车从左侧车道换到右侧车道，司机从车窗丢出一个饮料罐，砸到视频车的发动机盖，又弹到挡风玻璃上。另一段视频中，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前风挡玻璃突然被一层液体蒙住，完全看不清前方路况。放慢画面可以看到，这突如其来的障碍正来自对向车上乘客抛出的饮料瓶。
6: 一旦影响到后方车辆人员，他们肯定要有急刹，要有躲闪。那这些危险情况，特别是在高速行驶当中，突然的急刹，突然的躲闪，大家可以想象后果，可能是一连串的，有可能会造成多车连撞、群死群伤的事故。
0: 据测算，假设前后两车均以90公里的时速行驶，乘车人向车外抛一个瓶内装有200毫升水的矿泉水瓶时，水瓶对后车的冲击力相当于

0: 21岁生日，当被问起直面凶险场面是否害怕时，他表示这份挺身而出的勇气
1: 就和群众一起而用。有个男子拿着刀到处跑嘛，最后我了解了一些情况，我想的是当时我应该要制止嘛，然后我就把枪放到一边，绕到他身后把他撞倒。网友对我评价的国风特这个称号我也是挺喜欢的。
2: 特别关注举案说法，公路不是赛车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3: 我们来关注陕西西安法院近日审理的一起摩托车聚众飙车案。
4: 高速公路上，一辆摩托车从车流之间快速穿过，前方、侧后方还有多辆摩托车相互追逐。这是去年5月在短视频平台上突然引起大量传播的一段视频。视频上写着国外安全道路拍摄请勿模仿，可画面里的中文指路牌和道路环境却引起了西安交警的注意。
5: 视频里有一个摩托车，它的这个车速表显示已经达到了299公里，但是我们分析这个视频以后发现，这个视频呢是在我们西安的高速公路上拍摄，因为视频里显示有蓝田、化墟等字样，这都是我们西安的高速公路上的一些地标。
4: 在涉案视频中，一名驾驶人伸手示意，倒数321后，几辆摩托车同时加速，有人负责拍摄前方，有人拍摄同伴，有人回头寻找镜头。原本各自骑行的车辆，在镜头开启后，形成了相互追逐、相互展示的竞速关系。公安机关调取高速公路沿途视频，对6辆摩托车经过多个视频点位的时间、距离进行司法鉴定。鉴定结果显示，骆某最高时速达到381公里。其余5人的鉴定时速也均超过190公里，时速304.1公里意味着车辆一秒钟就前进约84。驾驶人留给自己和他人的反应时间被压缩到极限。
6: 骆某的车速最高达到304千米每小时，但是他的这个车的码表只能显示到210千米。
4: 骆某讲述，他平时经常浏览摩托车赛事、国外骑行博主和改装类视频，速度、压弯、穿插、追逐，在反复出现的画面中被包装成技术、胆量和自由的象征。
7: 看着别人那样骑，自己想感受一下，然后就学嘛，然后自己现在发到网上，又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4: 事发后的几天里，几名参与者分别将自己拍摄的画面上传网络，有人遮挡仪表盘，有人删去部分路牌，有人加上国外拍摄请勿模仿等提示。
6: 一个是为了逃避平台的监管，第二个也是为了逃避这个他们自己违法行为被这个公安机关打击。
4: 对于视频发布者来说，播放量、点赞和评论是最直接的反馈和激励。下一次拍摄时，为了让画面更快、更显、更有冲击力，高风险的动作就可能进一步升级。骆某承认，发布视频时，他还是相当在意数据的。
7: 也期待有更高的浏览量和点赞嘛。感觉到肯定会开心，就为了好玩嘛。
4: 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以6人涉嫌危险驾驶罪向雁塔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审理认为，6人违反法律规定，在高速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行为均已构成危险驾驶罪。2026年6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骆某被判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1.2万元，其余5人分别被判拘役1个月15日至1个月20日，其中3人适用缓刑，并分别处以罚金。此前，交管部门还对6人的严重超速违法行为分别处以罚款1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2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2: 特别关注还是交通安全的话题，举案说法再次聚焦开门杀。
3: 来关注北京朝阳法院刚刚审结宣判的一起交通肇事案。
8: 2025年12月8号，一辆公交车的监控记录下这样的画面。当公交车经过一辆小轿车时，小轿车车门突然打开，正好撞上一辆电动自行车，导致骑车人连人带车倒地。不幸的是，事故造成骑车人江某某颅脑损伤等多处严重伤情，经抢救无效死亡。

0: 如今，小轿车的驾驶人吴某被带上朝阳法院的刑事审判庭。吴某是一个网约车司机，事发当天，他驾驶网约车在非机动车道内临时停车，让乘客下车。公安交管部门认定，他没有观察车辆周边环境，也没有提示乘车人注意安全，是引发事故的主要原因。司机吴某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乘客赵某、被害人江某某负次要责任。
1: 他没有戴头盔，车速过快，撞了我的车门后，又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上。
2: 你认为这个死者自己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是吧？
1: 对。
0: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引发重大事故，导致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已构成交通肇事罪。
3: 作为营运车辆这个网约车司机，你这个职业本来就是要比一般的驾驶员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谨慎驾驶，还要对车上的乘客尽到提示的义务。你对于这个整个行驶，包括这个营运行为，都是负有高度的注意义务的。
0: 鉴于被告人在现场主动报警，到案后如实供述，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对其从轻处罚。最终，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吴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本案中，乘客赵某下车时没有注意到路上的情况，负次要责任，未达到刑事追究标准，但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北京台报道。
4: 我们继续举案说法，先来看一组数字：5个月内，高速路收费站闯卡166次，逃费1600多元。
5: 关注北京顺义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值得一提的是，检察机关起诉的罪名是涉嫌抢夺。
6: 你在那个驾车闯杆在这过程中有没有发生过交通事故？
7: 没有。
6: 你对你的行为有什么认识啊？
7: 闯杆不对的，你就再不闯杆了。
8: 这是顺义区一处高速收费站的公共视频。早上7点多，唐某驾驶一辆黑色轿车驶入收费站，为了逃避通行费，他没有减速停车缴费，而是直接冲撞台杆闯卡离开。而这并非唐某第一次闯卡。
6: 是每次都那样吗？
7: 很少那样。
6: 你像人家提供我们那个9月29那个叫4次。
9: 他自己供述，他之前在这个电视上看到有人在高速上通行，然后闯卡不缴费的报道。那么在2024年8月初呢，通过这个驾车冲撞升降台杆的方式驶离这个收费站，然后以此逃避缴费。
8: 初次闯卡得逞后，唐某心存侥幸，5个月内他多次往返于该路段，要么驾车顶撞 ETC 车道栏杆强行闯卡，要么尾随前车，趁栏杆未落下快速通行。经过统计，他已先后166次闯卡逃费，还曾撞坏 ETC 车道栏杆。
9: 第一个呢，就是他对这个交通设施，有这个现实的危险；还有呢，就是他对正常通行人员以及高速收费站工作人员以及交通通行秩序都有一定的威胁性。
8: 随后，涉事单位的员工向警方报了案，民警很快联系到了唐某。对方也主动到案，表示自愿认罪认罚，并向受害单位赔偿损失。
9: 唐某他有这种非法占用的目的，虽然未直接夺取财物，但是他客观上间接地获得了一些财产性利益，损害了这个高速收费站的对高速通行费的取得和占有的这种财产性利益。
8: 经过审查，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公然采取闯卡及跟车尾随过杆的方式，共逃避缴纳应付的车辆通行费1660元，撞损自动栏杆一根，造成损失880元。法院最终判决唐某犯抢夺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10000元。
9: 他的这种驾车冲撞栏杆和这种跟随前车尾随过杆的这种方式，他对高速设施有一定的破坏性，有毁坏财物的这种暴力性，同时呢，对这交通秩序、通行秩序有一定的现实威胁，而且他这种行为有些是高速人员在的情况下，有这种公然性。
8: 同样是高速收费站闯卡逃费，除了私家车多次闯卡要承担刑事责任，大型货运车辆恶意冲卡的危害则更为突出。在顺义就出现过多起大型改装轿运车深夜闯卡的案例，这类车辆不只是逃避通行费，车辆本身还存在非法改装、严重超限的问题，给道路通行、收费站的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带来双重威胁。
10: 这两边不是推开吗？放开以后，它会就是上下就是会抖，之后它会撞到这边上的，造成损坏。
11: 六环这个高速检测的闸口的这个工作人员， 跟我们沟通说这个目前近期有这个汽车油车闯垮的这个情况，组织各相关部门对这个情况进行了一个细致的摸排。
8: 经了解得知，闯卡的运输车都是经过改装的，车主通过切割大梁、加长挂车尾板、加宽上层托架，改装后单车可多装载轿车，一趟多运十几台车，超限超重车辆长期碾压路面、桥梁，将会损毁公路基础设施，埋下安全隐患。
11: 我们采取这种路径联动的这个成熟的机制，同步研究，进行了摸排和这个勘查，了解了这个车的这个运行的情况。
8: 经民警深入调查摸排，发现涉嫌非法改装、闯卡逃费的，并非只有这一辆运输车一名驾驶人。该类违法车辆专门挑选后半夜车流稀少、收费站值守压力相对较小的时段实施闯卡逃费，规避现场检查。
12: 先确定了嫌疑车辆跟相关的嫌疑人，我们提前制定了这个抓捕方案，我们采取便衣和制服警力相结合的这种方案，提前呢在这个他们作案的这个规律时间段，我们就已经预伏到周边进行蹲守了。
8: 经过八个小时的蹲守，次日凌晨一点，在南环收费站，嫌疑车辆正准备闯卡时，民警将其拦下，
12: 及时的控制违法行为人，保障周边的其他车辆及人员的安全。
8: 这辆运输车的司机姓张，他说合规的轿运车有严格总长、装载数量的限制，一趟只能固定运送6到9台商品车，司机私自加长挂车、加宽托架、加装延伸板，单车就能装载十几台甚至20多台新车，运费收入直接翻倍。
13: 就是咱们当时那些闯卡的车辆，这个车按标准来应该是外扩尺寸是18米，但是呢这个车呢为了这个多增加这个车辆的运力嘛，我们当时发现它的时候它应该是装了14辆，车长大概在43米到45米之间。
8: 据了解，改装后的车辆车身超长，上层装载密集，整车重心偏高，刹车距离大幅变长，转弯变道时稳定性极差，容易侧翻。另外，为了加长加宽，私自切割焊接挂车大梁、车架横梁，挂车存在大梁开裂、车架断裂、车厢解体的巨大风险。目前司机张某因扰乱单位秩序已被顺义关分局行政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12: 高速收费站属于公共通行区域，闯卡冲站是对公共秩序的挑衅，必将受到法律的严肃惩处，切勿抱有深夜无人管的侥幸心理。
11: 在此呢，也呼吁这个相关的运输企业依法依规开展运输，为这个咱们这个运输货运市场营造一个良好的这个发展秩序。
5: 继续举案说法，我们来关注北京市首例破坏人工智能模型刑事案件。
4: 被告删除了公司的核心数据，结果致使企业研发全面停滞，获刑判赔。
14: 王某某于2024年1月入职北京东城一家科技公司，担任 AI 短距部门算法工程师。2024年9月，王某某为利用公司算力私接外单训练私人模型，擅自使用高危删除代码，清空公司服务器数据。
15: 他跟公司以外的人勾结，试图秘密窃取公司的算力资源来训练其他的模型的时候，当时服务器呢是空间满了，然后他呢就进入到这个公司另外一个部门的这个文件夹下，我发现呢东西特别多，然后他就以这个管理员的最高权限无需经过确认强制删除所在文件夹下的全部的数据。
14: 王某某共删除89TB 核心数据，包含多款企业自研 AI 模型及全部训练数据，直接造成公司 AI 研发全线停摆，修复数据所产生的人力、算力等经济损失共计20.4万余元。 案发后，王某某一直辩称自己属于误删数据，但检察机关通过核查其手机聊天记录等证据，查实王某某长期利用公司资源干私活，删库是故意为之，并非操作失误。
15: 这个手机的聊天记录能够看出来，这个王某某说我们可以悄悄的来。
16: 我把名字起得像语言模型一点，一点都看不出来啊。然后他说每个人忙得要死，哪有能力去监管？
14: 司法机关明确 ，AI 模型及训练系统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王某某恶意删除 AI 核心数据的行为，已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一审法院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5年10个月，并赔偿公司20.4万余元。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该案的宣判明确了人工智能数据、算力资源的法律保护边界，填补了新业态领域司法空白，也为互联网企业数据安全、员工权限管理敲响警钟，
15: 对这个相关的领域的企业进行一个提示，在内部通过设置不同层级的权限的门槛来对数据进行一个保护，同时加强一些数据的备份，避免数据被破坏的风险。
14: 北京台报道。
4: 听民意，解民忧。近日，北京市卫生健康委负责人值守12345热线，
5: 有市民来电反映自己到医院补办出生证明，结果吃了好几次闭门羹。
4: 放下电话，马上就办。北京市卫生健康委负责同志第一时间赶赴相关医院现场办公。
17: 什么情况需要反映？
18: 我就不明白，就是为什么我办一个出生证明，我要给那么多人打电话呀？
14: 20岁的小雅因一张补不出的出生证明犯了难，情急之下，一个电话拨通了12345热线。
18: 就是我人已经到医院了，他还让我打墙上的电话，拖来拖去的。那我家过去3-4个小时，不想一直跑来跑去了。
17: 理解理解，那尽快给您答复。
19: 因为我接下来我有升学打算，然后学校那一块他跟我说要在一个月之内就是把这个东西给办理好，然后但是就是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办这个东西那么麻烦，就是他线上也不给我办，然后我跑线下，然后他也不给我办。
14: 小雅在整理入学材料时才发现出生证找不到了，她打电话给她当年出生的医院咨询，得到的答案是必须线下办，可她到了医院再次犯了难。
20: 您之前预约过吗？
19: 没有，因为我上周电话里跟我说这周一我就可以过来办。
20: 那咱们这个需要提前一个工作日电话再说一下。
19: 但这个真的很着急。
20: 那您材料带齐了吗？
19: 没有，他当时的意思是说我父亲那边的证件也要拿出来，但是我们是离异家庭，然后我父亲那一块的证件我是一时半会儿我就是拿不出来。
20: 首先咱们这个材料不齐，今天肯定是办不了。
19: 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现在我升学我就差最后这一步了，最后这一步了。
17: 理解理解，
19: 那
17: 尽快给您答复。
14: 小雅的诉求很快有了回应。
21: 居民提出补办出生医学证明。
14: 北京市卫健委董昌杰专门来到朝阳医院石景山院区听取工作人员对这件诉求的情况汇报。
22: 根据北京市出生医学证明的相关规定，在2010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新生儿是可以通过一个线上的补发，邮寄到家的一个形式。但2010年以前的还需要进行一个线下，因为目前新生儿的出生信息还没有全部同步到出生医学证明系统上，所以还不能实现一个线上的补发。
14: 原来，小雅是2006年在朝阳医院石景山院区出生的，2010年以前还没有全市统一的出生证签发系统，数据没录入，线上查不到，因此补办只能回到他出生的医院调纸质存根。
22: 线上的签发率能达到98%，那线下的签发率可能也就在2%左右。
14: 石景山妇幼保健院今年共补发出生证121个，其中线下办理的只有14个。具体到这家医院，一年也就是1-2个。
23: 正在线下办理的没有那么多的需求，所以我们没有专职的只还负责办出生证明的。
24: 出生医学证明是个非常重要的法律文书，所以医院呢必须得审核到位。
25: 我们把我们的工作的主动性再做进一步的提高，也就是有接触即办，向卫戍先办，进行工作模式的转变。
26: 无论其量是多少，我们都要着眼于对合理诉求的 接触祭拜。
14: 这天又是周一，小雅再次来到医院。与之前不同的是，董昌杰副局长将陪伴他走一趟补办流程。记者在一旁记录了时间，看看这一次小雅能否顺利拿到出生证需要花费多长时间。
26: 补办申请啊，这是户口本上的，领着这是这个啊，行。

0: 办那个出生医学证明的。啊。
1: 不需要什么，这两页都是病毒的那种。
2: 好，就是办出生证明这些够了。
1: 稍等。
0: 三点五公斤啊，哈那个小脚丫。
1: 然后这是孩子出生的时候的病
0: 啊，行好，谢谢。其实说再看到出生时代呀，有体重记录，3500克啊。这个还看到这个有这个小脚丫啊，这个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的，这不多了。这小丹他的那个看到感觉。
3: 好。
0: 哎。
3: 让他一眼知道。
1: 对。
3: 啊。来，我先看一下你相关的一些材料。
4: 这里提醒大家，朝阳医院石景山院区是每周一下午办理，各家医院时间不一样，所以得提前看好指引，把材料备齐，预约好时间。
3: 这个是所有的复印件还有材料，然后你给各位老师这个原件拿好。
4: 在医院顺利调取了病历和原签发记录，他们步行10分钟就到了政务大厅。
0: 好，
3: 哎，好，
5: 我看一下你的资料。
3: 不好意思，
5: 没有资料，没有问题是吧？啊，那我现在给你打这儿了。
4: 整套流程下来总共耗时44分钟，
2: 很轻松，感觉事儿终于办成了，为梦了。已经办完了，明天的时间就可以在京通小程序上看到那个电子版。
3: 那还挺快的，那你来吧。
2: 好。
0: 群众的诉求当做咱们的家事去办，根本落脚点还是要让群众感到便利、便捷、满意。
4: 小雅的事儿看似不大，但是暖心的是，医院把微小的事情用心用情解决好。今年6月，市卫健委印发《北京市更高水平医疗卫生服务行动计划（2026年）》的通知，提出深度挖掘12345热线、群众满意度调查等数据价值，认真研判医疗卫生服务堵点，精准有效回应群众诉求。北京台报道。
6: 北京市气象台今天发布雷电黄色预警，
7: 预计今天午后到夜间，北京市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阵风，请大家注意防范。
6: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蚊子。防蚊灭蚊，首先要识蚊。
7: 数据显示，全球已发现的蚊子接近4000种，我国已发现并命名的接近400种。这么多种蚊子如何识别？咬人它伤人的程度如何？我们来听专家的说法。
8: 随着夏天的到来，无论是户外散步纳凉，还是居家开窗通风，稍不留神就会被蚊子叮出又红又痒的肿包。那到底是什么品种的蚊子会吸血传染疾病呢？
9: 其实吸血传病的蚊虫数目是很有限的，大概也就100种左右。它主要分在3个属：蚁蚊属、酷蚊属和暗蚊属。
8: 陈晓光教授介绍，这3个属的蚊子广泛分布于世界多地，不同属的蚊虫传播的病原体也各有不同。蚁蚊身体黑白相间，多在白天叮咬人，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的主要传播者。暗蚊身体呈灰褐色，多在夜间活动，是疟疾的唯一传播媒介。酷蚊又称家蚊，体色棕黄，多在夜间活动，是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传播媒介。在我国，对公众健康危害最大、叮咬攻击性最强的，就是大家俗称的花蚊子——白纹伊蚊。它不仅能传播多种病原体，叮咬习性也十分凶猛。
9: 现在我们国家的头号蚊媒传染病——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传播媒介就是伊蚊。那在我们国家就是这种白纹蚁蚊，它节肢上有些白环，另外这种白纹咬起人来呀，它追着人咬，而且它叮咬紧以后那个红疙瘩呀往往特别大特别痒，而且很长时间都消不下去。
8: 很多人会有这种感受，被花蚊子叮出的包让人格外的不舒服，而这又是为什么呢？被叮咬以后又该如何缓解不适呢？
9: 这是与它唾液腺里面的成分有关系的，它这个唾液腺里面含有很多的蛋白，对于人来讲都是一个外源的益源蛋白，都是过敏源，它就会激发机体的免疫系统形成免疫过敏反应。它为什么红包呢？

0: 就是里面的一些组胺的释放是里面的液体渗出，通过低温或者是用一些凉水使它里面的液体渗出减少，通过一些抗脱敏的药物就可以使红包或者痒的感觉能够得到消除。
1: 接下来就说到防蚊灭蚊了，我们来说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2: 北京近期启用智能捕蚊新设备。
3: 受气温偏高、降雨偏多影响，蚊虫进入高发阶段。北京开展社区公园集中灭蚊行动，部分小区启用智能捕蚊新设备。在海淀区博雅西园社区，一款外形酷似垃圾桶与空气净化器的新型智能捕蚊设备，用科学方式有效降低了蚊虫密度。
4: 模拟人体的呼吸，一个小时释放的二氧化碳量相当于是四五个人那个呼出量。白天呢是吸引的是腋蚊，然后夜间吸引的是酷蚊。方圆的覆盖范围大概是1000平米左右。这个安装了大概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目前看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5: 北京市现在呢也是学习一些先进的这个灭蚊虫的这个经验。其实我们现在广泛在使用的是一种生
6: 与近静助力的古树相依相伴，工程建设主动为珍贵树种让路，在打造城市新空间的同时，用心守护好自然鲜活的生态景观，绘就出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双向赋能的美好图景。北京台报道。
7: 每一天，世界都在等待我们的选择，选择少一点索取，多一点准备，选择更环保的出行方式。
8: 来，宝贝，
7: 选择让有害垃圾找到回家的路。选择物尽其用，懂得适可而止。选择按下污染的暂停键，减少污染产生。选择随心出发，身体力行的守候。选择站出来，用善意去改变。我们敬畏自然，是因为自然给予了我们全部。
8: 嘘，小声点，别吓跑他。
7: 践行公民十条，共建美丽中国。
2: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2026渔业中山金鱼文化节昨天在北京中山公园拉开帷幕。
1: 所以接下来的关键词：吉庆有余。
9: 在中山公园七棵松景区的京津冀鲸鱼展区，18个直径1.5米的宫廷木海和14个直径0.8米的老款式泥盆一字排开，古朴厚重。这正是依照公园的历史老照片复原的传统鲸鱼展示。俯身看去，龙鲸、虎头等传统鲸鱼在木海中悠然游弋，水面上映着古树的倒影，让人仿佛瞬间回到了百年前的宫廷。
10: 现在老的北京这块主要就是中山公园了，鲸鱼是老北京的一个特征，据说从宋代就有，但是到今天能发展到现在这样非常好。
11: 这个是呢，这个我们老北京的传统品种叫那个蛋球，它都是这种俯视观赏的鱼啊。不容易培育呢，就是因为它的左右两个球啊都必须是比较均匀一样大，然后还得紧实游动起来，左右晃动呢，这种游姿呢就是特别的这个优雅。
9: 结合公园古树、红墙、古建的独特底蕴，本届文化节汇聚虎头、额头红、蝶尾、蓝兽、蛋凤等10大品系80余种、1800尾以上优质金鱼。
12: 这次文化节呢，主要是覆盖4大金鱼展区，一个包括京津冀展区、福州展区，还有江苏展区，还有北京的宫廷金鱼展区。
13: 看到有咱们那个福州的金鱼，刚好我就是福建人，所以挺骄傲的。我们福州人也很喜欢养金鱼，就放在缸里面看得特别喜庆。
14: 这个呢？是咱们传统的叫红白珍珠金鱼，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给它打磨出来，我们所现在看到的这一缸精品珍珠金鱼，这个有白身体啊，身上一条通透的都是红色的，这也叫赤背红，也是很罕见的一个品种。
9: 据了解，中山公园自1915年起便向公众开放宫廷鲸鱼，今年升级改造的鱼园作为北京经典的赏鱼专员也焕然一新。文化节期间，园内还设有鲸鱼全系图谱摄影展，宫廷鲸鱼展区还增设了垂钓小鲸鱼、墨鱼机等亲子互动体验区，将雅致的传统观赏体验与怀旧趣味互动相结合，带给游客丰富多元的游。

0: 留言感受，北京台报道。
1: 我们继续特别关注正在举办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2: 我们记者在现场发现了很多功能奇特的机器人，他们可以造汽车，还能煮面条，
1: 能生产，会生活，真是了不得。
3: 这个场景呢，是在模拟汽车流水线上将零部件送去焊接的一个场景。那么过去呢，这个工序必须要由人工来完成。首先呢，工人要先将零部件送去到焊接台上。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呢，会有一个非常精准的卡位，必须要将这两个孔呢卡到合适的位置去，才能够进行焊接。而焊接完成之后呢，再将这个焊接好的零部件送去下一个放置物料的柜台。整个过程中呢，需要物料台焊接的位置呢非常的精准，才能保证焊接的准确性。过去呢，这个工序只能由人工来完成，而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呢，这个工作现在也可以由机器人来完成了。机器人依靠高精度的定位系统，能够准确地把所需要焊接的零部件放在卡口的准确位置，完成焊接之后，也精准地再把零部件搬去下一个位置。
4: 我们是让这个机器人首先要能够具备一个底层的这个核心的物理理解的能力，比如说我这个料件按照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去抓，怎么样去放，能够让它保证这样的精度要求。所以呢，我们是构建一个物理原生的一套具身的大模型，不断的训练，让我的技能水平不断的提升，就像经验丰富的一个工人一样。
3: 刚才的机器人呢，可以搬运很多体积庞大的物体，而在我身后的这些灵巧手们呢，可以去抓住不规则的物体，而且还能像人的手指一样完成很多精细的动作，比如用剪刀剪纸，用手指转球。
5: 我们这一款手呢，它是有38个自由度，它可以复现人手所有的33类灵巧操作，并且成功率达到96%，可以让它在拥有高力量的同时有非常快的速度，在拥有柔顺性的同时有着非常高的重复精度，在保持了这个非常灵活性的同时，也能够提拉更大的负载，更快的适应更多的场景。
3: 现在到饭点了，我身后的煮面机器人呢也上岗了。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呢，我身后的这个24小时机器人餐厅呢是备受关注。在这个机器人餐厅，面条呢都是一份份的放好了，机器人呢熟练的抓取面条，放在水中煮面，煮好了之后呢，再倒上面汤，一碗热汤面就快速出锅了。咱们呢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添加配料，
6: 像它抓面的时候怎么抓得稳，怎么抓得准，怎么快，我们需要在这个机械控制上面的这个算法做大量这个优化，可以达到1个小时出66碗，能做到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
3: 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从汽车焊接到抓握工具，从灵巧手到煮面师傅，拥有不同技能的机器人在各种各样的场景中不知疲倦地服务着我们的生产和生活。北京台报道。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22号，也就是明天，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
2: 今年将有600多支队伍、2000多台机器人参赛。本届机器人运动会还首次打造了机器人之家。
7: 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打造了近7000平方米的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
8: 这个机器人之家，这个呢是首届没有的，也是我们这次的一个亮点，建立了这个机器人的存储以及修理，还有电池的充电等等不同功能的一些区域，它能够在这里得到一个非常系统全面的这个管理，为我们这些机器人的这个赛队呢，减除了后顾之忧。
7: 在机器人之家的充电区，我们看到这里配备了近200个充电柜，可同时支持最多1200余块电池充电，以及60台采用不可拆卸电池设计的机器人进行充电，充分保障不同机型的能源补给需求。同时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实行了一机一码系统服务，全面提升运营效率与保障能力。
8: 机器人进入我们这个运动会之后，一机一码都会在我们的系统中呢有一个注册，那么在这个赛场里头，机器人的这个一举一动包括它本身的这种状态，在我们的系统中呢都能看到，然后及时的呢会给赛队呢这个提示。
7: 北京台报道。
2: 搜狐视频影展电影家系列活动之仰望蓝星时间回响科普放映活动近日举行。
1: 那么此次活动也是围绕中国第一部太空实拍电影窗外是蓝星来展开，那么主创团队也是分享了非常视角带来的非常感动。
7: 窗外是蓝星是中国首部 8K 拍摄太空电影，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朱毅然执导，神舟十三号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使用国产 8K 超高清摄影设备记录在轨工作与生活，镜头里既有从空间站俯瞰地球的壮阔景象，也有吃饭、锻炼、休息和思念家人的日常时刻。
9: 我们想通过这部电影能够让大家能够跟太空，跟航天员一起飞上太空去感受我们的地球，因为只有在那个高度，我们才可以看到我们生活的星球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它和所有我们通过 CG 建模或者 AI 生成的不一样，因为有很多特效师跟我们说，他说那种质感下的地球，我们用电影特效是很难做出来的，因为它是真实的。
7: 电影中的很多镜头都是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使用国产 8K 超高清摄影设备自行拍摄的。为了这些珍贵的画面，航天员们也是接受了专门的培训。
10: 我们为了航天能够更好地把一些珍贵的画面记录下来，也会专门请老师给他们上摄影课。其实以前航天员在神舟十号任务的时候就系统地上了很多轮这种摄影和摄像的课程。
7: 100余位观众在鼓楼夜色中共同观看了这部影片，
11: 也是带孩子来探索未来未知的世界吧，也是给他培养一些兴趣。
12: 我对这个太空比较感兴趣啊，我通过这个影片就是更了解这个太空这个美丽与这个深邃的。
11: 将这场露天放映变成一个科学启蒙的旅程，也希望到场的观众们呢能有各自的一些收获。
7: 搜狐视频影展电影家系列活动还将走进更多城市地标与历史建筑，继续探索电影加文化、电影加旅游等活动场景，让电影人与观众、专业知识与公众兴趣在更多城市空间相遇。北京台报道。
1: 据统计，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2: 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将于22号上映的我国首部喜剧加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
13: 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围绕人类毒蛇侦探狄少与狼妖实习捕快阿萨展开，影片打造了一个独特的机关长安城世界观。依托精彩的双人探案故事与巧思满满的视觉呈现，为观众带来一场融汇东方美学、满载奇思妙想的视听体验。作为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影片将解谜探案的爽感与合家欢的基调巧妙融合。影片凭借新颖的题材、瑰丽的视觉呈现、天马行空的世界观与环环相扣的剧情，在首映礼现场收获了第一批观众的肯定。本片的两位导演介绍，为了能够呈现最好的效果，剧组人员都是在不断尝试摸索。
14: 我们先确定一个方向，大家觉得这个方向是我们可以值得去尝试的，所以我也比较任性一点，所以我就一直在尝试尽量做到最好的效果，而且用我最大的努力。
13: 动画电影《大唐妖探》8月22号全国上映，邀您全家一同踏入机关长安城，在欢声笑语里收获共鸣，于层层解谜与奇妙冒险之间共度一段妙趣横生的欢聚时光。北京台报道。近日，红色主旋律电影《上南梁》剧本创作研讨会暨学习南梁精神座谈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本次会议以打磨红色精品、传承南梁精神为核心主题，汇聚了国内影视管理、理论评论、剧本创作领域的顶尖力量，在回望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峥嵘历史中校准创作方向，在深度研讨中淬炼作品的思想高度与艺术温度，让南梁革命故事走进更多观众心中。北京台报道。
1: 我们来关注国际消息。据韩国多家媒体报道，韩国爱宝乐园当地时间18号宣布开启大熊猫幼崽征名投票活动。
2: 今年7月，爱宝乐园在官方社交媒体和官网举办征名活动之后，选出了5个名字作为候选。此次投票活动将持续到8月底。
15: 爱宝乐园表示，园方从提交的10000多条建议中审查并筛选出5个候选名字，分别是珠宝、俊宝、林宝、幼宝和鼠宝。此次投票活动将持续到8月30号，线上线下同时进行，最终选定的名字将在下月中旬公布，届时大熊猫宝宝将满100天。此外，园方还计划通过抽奖选出21名幸运儿，赠送包括中国大熊猫基地之旅、大熊猫幼崽百日宴邀请函、爱宝乐园门票和周边商品在内的精美礼品。旅韩大熊猫爱宝于今年6月3号产下一只雌性幼崽，如今小家伙已经2个多月大了。最近的一次健康检查显示，它的体重已达到3.7公斤，比出生时增加了20多倍。
1: 我们再来关注意大利艺术品失窃案。
2: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文化部门官员日前表示，文艺复兴时期的4幅珍贵作品失窃。不过，有关分析认为，这些作品辨识度很高，窃贼很难通过正规渠道售出。
15: 据报道，事发地点是墨西拿跨学科地区博物馆。窃贼在事发当晚绕开该馆的警报和安防系统，盗走安东内洛创作于1473年的5幅圣格雷戈里奥多连画中的3幅，并从一个装甲展柜中盗走了他的1幅双面画。官方表示，失窃作品是安东内洛最知名的画作，无论在艺术上还是文化上都具有重要价值。名画失窃是艺术界的重大损失。艺术品犯罪分析师表示，由于这些作品辨识度极高，预计窃贼很难通过正规渠道将其出手。
1: 北京市气象台今天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午后到夜间，北京市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的阵风，请大家注意防范。
2: 好，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之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祖冲亚，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通过当前的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啊，此时户外天空中云量较多，具体预报显示今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这个双休日多分散性的雷雨，局地短时的雨强较大，请大家注意防范。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当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1: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3: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2: 记者提问，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有人认为这样的经济威胁旨在弥补特朗普在军事领域对伊战争的失败，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制裁施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中方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举措，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2: 有记者提问，伊朗遭受了美方多年的制裁措施，但是伊方绕过了这些限制性措施，或者是找到了摆脱限制的方法。现在有人说，特朗普手上并没有切实能够执行他所谓历史上最严厉制裁的牌，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中方始终认为，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我们呼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分歧。
2: 北京台报道。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4: 卡利巴夫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朗和伊拉克经济人士座谈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意识到无法在军事层面战胜伊朗和伊拉克，因此转向认知战和经济战。他说，敌方为了掠夺资源而来，伊朗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以度过这一难关。据路透社报道，卡利巴夫还呼吁加强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经济联系，并称两国可以在贸易中使用本国货币，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外交部20号对此强烈谴责，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
1: 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称，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地区时接替陷入到困境的林肯号航母。根据美国纽约时报20号的报道，林肯号航母已经启程离开了中东海域。
5: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20号的报道，林肯号航母已经启程离开了中东海域，并且将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截至到返航，林肯号在海上部署已经长达270余天。美媒此前报道称，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近日，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 属，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6: Imagine you've been trapped at sea for more than 200 consecutive days. The food options are grim, and things stink, literally. Toilets have been overflowing, the sewage is backing up, showers are moldy, and there's a critical shortage of supplies like soap and deodorant. And now, your fellow sailors are at their breaking point.
1: 继林肯号航母被爆出生活条件恶劣，导致船员出现心理健康问题之后，又有美国记者披露称，正在前往中东替换林肯号的华盛顿号航母也存在卫生环境糟糕、设施缺乏维修等问题。
7: 美国调查记者塞斯·哈普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公布的照片显示，即使是去接替林肯号的华盛顿号航母也存在脏乱差的问题。华盛顿号航母上的厕所环境脏乱，马桶无法正常使用，一些管道已经严重锈蚀。哈普在配文中将华盛顿号航母形容为老得发霉，还表示当前美国海军对于核动力航母的维护能力严重不足。不仅如此，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17号披露，作为华盛顿号航母作战群成员之一的美国海军本福尔德号驱逐舰，7月24号在南海曾因发电机故障导致全舰电力丧失，失去动力后在海上漂流了整整4天。
8: Some 300 sailors on the destroyer, the USS Benfold, deploye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ent 4 days with limited drinking water and no working toilets or air conditioning after the ship suffered a complete loss of power.